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千州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97.5兆赫 并机直播的你好周末上午版。那今天上午的时间呢，由我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丽娜。 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以及整点资讯信息。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首先给大家分享到的是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截止到6号的晚8点，也就是今天的晚8点，今天夜间全盟晴见多云，乌拉盖、东乌珠穆沁旗有分散性的小阵雨，偏北风3级。白天呢是全盟晴转多云，锡林浩特、乌拉盖、东乌珠穆沁旗、西乌珠穆沁旗、阿巴嘎旗北部有小阵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对流天气，偏北风4到5级。我们继续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小阵雨5到18度，巴音胡硕镇小阵雨4到17度，乌里雅斯泰镇小阵雨5到17度，巴拉盖尔高勒镇小阵雨4到16度，别利古台镇晴转多云5到17度，满都拉图镇晴转多云7到19度，二连浩特市晴转多云7到21度，塞罕塔拉镇晴转多云9到20度，新宝拉格镇晴转多云7到18度，明安图镇晴转多云6到17度，宝昌镇晴转多云7到17度，圣都镇晴转多云7到17度，杜伦诺尔镇晴转多云5到17度。我们继续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4A级旅游景区天气预报。元圣都遗址晴转多云6到16度，贝子庙小阵雨5到18度，蒙古汗城小阵雨4到16度，乌兰舞台景区小阵雨3到15度，乌拉盖九曲湾小阵雨3到16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小阵雨2到15度，乌拉盖野狼谷小阵雨1到14度，泰普寺御马院晴转多云6到16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转多云7到21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晴转多云6到20度，都伦湖景区晴转多云4到16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转多云5到16度。我们最后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截止到6号的晚8点，全盟各主要路段晴转多云 ，G331、G312 阿巴嘎旗以东路段 ，G303、G207、G1013锡林浩特路段有小阵雨，路面湿滑。在这里呢，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0: 整点资讯，为您提供权威新闻，随时随地第一时间了解最新资讯。
1: 我们再来一起关注整点资讯信息。首先给大家分享到的是锡林郭勒新闻。目前锡林郭勒盟牧草长势良好，植被覆盖度与草原生态均达到近年较好水平。监测数据显示，2026年春季休牧期间，全盟天然草地植被高度与上年同期相比又提高了0.3厘米。日前，2026年全国残疾人田径锦标赛暨名古屋亚残运会选拔赛在江西省上饶市婺源体育中心开赛。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残疾人运动员乌日根达莱在听力残疾组男子铁饼项目中投出34.68米的优异成绩，成功斩获该项目全国第一名。6月4号，锡林郭勒盟文体旅游广电局牵头组织属地相关部门企业与北京快手科技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本次合作将草原那达慕列为首个落地项目，快手将优先倾斜平台流量、直播、达人孵化、产品电商全品类资源，全链条赋能各级那达慕活动。近日，位于苏尼特左旗的锡林郭勒东苏变电站2025年新型储能专项行动100万千瓦至400万千瓦时电源测储能项目已完成全部土建施工，升压站设备和储能设备正陆续进场，项目进入设备集中安装与调试阶段，预计8月初可全面建成投用。多伦县将于6月10号至6月30号发放消费券，涵盖商超、成品油、餐饮及家电零售类。日前，阿莱浩特市2026年度6条新改建农村牧区公路全线开工，辐射格日勒敖都苏木偏远嘎查牧民聚居区及工矿配套片区，建设总里程超43公里。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1到5月份，内蒙古公路建设完成投资49.5亿元，完成年度目标的17%，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今年以来，内蒙古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稳定和扩大高校毕业生、农牧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截至4月底，内蒙古城镇新增就业6.71万人。6月5号14时34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极轨12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6月5号，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正在上海签发，该证件落地后，游客可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进一步丰富国内邮轮出游选择。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最新的天气情况以及整点资讯信息。我们稍后回到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以及广播剧。

0: 2023年5月27日，神舟16号乘组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见面。对于完成本次任务，充满着必胜的信心，请祖国放心，我们一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密切配合，精心操作，
1: 坚决做到，乘组一心，天地一心，要用最完美的表现向党和人民交出一份最优异的答卷，
2: 完成好每一项工作任务，维护好每一件太空设备，开展好每一项科学实验。正是有了中国空间站这个新舞台，才能有 飞行任务的新角色，才能有我国空间科学发展的新机遇。
3: 2023年5月30日6时44分， 航天员景海鹏、朱杨柱、桂海潮领命出征。
4: 2023年5月30日9时31分，
3: 神舟16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广播连续剧《大漠飞天》，出品人高文宏，总策划高文宏、张兆刚，总监制不合不音、张宝成，策划石婷、满都湖，监制张慧，制片人傅斌、卢晓民，编剧饶金发、卢晓民，导演席森。

0: 第一集。同志们，今天我们重温神舟十六号发射全过程，既是主题党课的学习内容，也是我们以学促干的生动教材。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版阅历显示，计划于十月下旬发射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船，并迎接神舟十六号乘组返回，距离现在还有不到十天的时间。这次还是要在我们塞罕陶莱边境派出所辖区的额吉纳东风着陆场着陆，我们要切实做好各项准备工作，确保返回舱着陆点外围警戒安保万无一失。大家有没有信心？
1: 有，保证完成任务。
0: 好，自2021年以来，咱们塞罕陶莱边境派出所出色地配合完成了神舟12号、13号、14号、15号飞船返回舱着陆搜救任务。这次咱们一定要总结经验，紧抓实干，把陶莱神舟警队这张名片响亮地打出来，好不好？
1: 坚决完成任务。
0: 我们的口号是
1: 神舟警队万无一失。
0: 对，神舟警队万无一失。为确保着陆场周围安全稳定，从现在开始我们就要启动对辖区内的综合治安排查。宣讲方面，我们还是要以入户宣讲、发放传单、开办讲座为主。踏查方面要注意掌握外来人口动态，力求做到全方位、多角度、全覆盖。大家有没有信心？
1: 有。
2: 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3: 哦，唱这么带劲啊！
4: 刘文大哥，你怎么来了？
5: 啊，为配合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返回舱顺利在额吉纳东风着陆场着陆，确保第一时间完成搜救回收保障任务，额吉纳旗人武部牵头，协调旗委政府有关部门成立了联合搜救指挥组，在塞罕陶莱苏木设立前进指挥所，我啊来对接一些详细的工作。这不，事儿办完了，顺便来看看我的好校友、好兄弟。
4: 对，我们教导员刚刚也参会了，咱们每次都是多单位、多系统协作。
5: 是啊，团结就是力量嘛。
4: 哎呦，哥，真不巧，我马上要去执行踏查任务。
5: 哎，我没事没事，你呀该干什么干什么，咱们有的是机会见面，你先去忙正事。说到底啊，咱们都是为了神舟返回保驾护航，干的是同一件事儿。
4: 行，哥，那下次我再好好招待你。
5: 哎，
4: 哥啊，说实话我有点紧张，你也知道我刚调过来没多久，第一次参加载人飞船返回的外围警戒安保工作，这眼看着日子越来越近了，我这得抓紧开展入户宣传教育工作，辖区内还有厂矿、外来务工人员、游客都不少，这时间呢真是不够用，片区太大了，这往返一趟四五个小时就过去了。
5: 理解，凡事都有第一次嘛，你这么认真一定没问题的。这次神舟十六号返航的时间啊，正好是胡杨最美的金秋时节，塞罕陶莱美丽的胡杨之乡，你看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啊。接下来联合搜救指挥组会有统一调度，几次综合演练下来，大家也就心里有底了。
4: 嗯，我努力，神舟警队万无一失。
5: 嗯，没问题的，万无一失。
4: 哦，对了
5: 啊，
4: 哥，上次说你训练的时候扭了胳膊，我奶奶托我给你带了猛药药膏，你等一下啊。哎，就这个，每天睡觉的时候涂在扭伤的地方就行了。
5: 哎，多谢了。哎呦，这猛药啊可管用了，我以前用过
4: 啊。
5: 哦，代我问候巴德玛奶奶，祝她老人家平安吉祥。
4: 好，我一定带到。有空啊，咱们去我桑杰叔叔家的穆家乐吃烤肉、喝驼奶。
5: 没问题。

山盟额济纳旗，苍凉戈壁生长出奇。

0: 千年胡杨，东风航天城连接起宇宙星辰。我是本次亮丽北疆航天载梦红色岩雪旅游额济纳旗段的导游，我叫格日乐。格日乐是蒙古语，翻译成汉语的话是光、光明、光亮的意思。大家可以叫我格日乐，或者叫我小格也可以。
1: 小格，哎，这儿呢，这儿呢。咱们今天第一站去哪儿啊？
0: 啊，是这样的，考虑到大家今天早上刚下火车，就直接上了旅游大巴，旅途劳顿，所以呢，咱们今天的第一站是去神舟12号、14号、15号的着陆点打卡，顺便啊，可以在牧民家喝奶茶，吃地道的蒙古族美食。咱们休息好了再出发。
2: 太好了
3: ，这个我知道。好像是神舟12号、14号、15号都落在同一个牧民的草场上，是不是？
0: 对，您说的没错。神舟返回舱啊，三次都落在了我们牧民大叔桑杰家的草场上呢。一说起这事儿，他可骄傲了。
4: 这个真是太幸运了，
5: 太值得了。
6: 必须得去看看。
1: 来了额济纳才知道什么是天地辽阔呀。咱们神舟飞船的落点可太精准了，居然三次都落在同一个牧民的草场上，太不可思议了呀。
3: 是啊，哎呀，这汽车都跑了一个多小时了，这眼前的景色几乎就没有变过，沙漠、戈壁，哟，像是永远没有尽头似的呢。
0: 在咱们额济纳呀，相邻的两户牧民家之间啊，都可能有几十公里的路程呢。哎呦，
1: 那也太远了，那他们怎么出行呢？
0: 咱们牧民啊，几乎家家都有私家汽车、摩托车等交通工具，所以啊，远距离出行放牧都不成问题。
1: 啊，那是好很多。
0: 大家可以一边欣赏窗外的美景，一边感受这里的天宽地阔。待会儿啊，到了桑杰大叔家，桑杰大叔还为大家准备了丰盛的午餐呢，大家就等着大饱口福吧。
1: 哎，小格，
0: 哎，
1: 我还是刚知道，原来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居然不在甘肃酒泉，而在内蒙古。
0: 是啊，大家熟悉的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啊，又称为东风航天城，它就在我们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境内的若水河畔，它可是世界三大载人航天中心之一哦。啊，正好，咱们利用现在的时间，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次研学旅游的路线和内容。
3: 好，
1: 我们都是来学习的。
0: 好好好，大家别着急啊，我会尽量给大家讲清楚讲明白的。在今天咱们午饭后的行程中啊，我们会去到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也就是东风航天城参观。先给大家科普一下啊，我们的神舟号、天宫号都是从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由此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千年飞天梦。1970年4月24号，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在这里成功发射。2003年10月15号，杨利伟从这里进入太空。
7: 这里啊，是中国航天梦起航的地方，也是内蒙古人民和航天梦结缘的地方。

0: 桑杰老板
1: 啊，
0: 我发现你大门上这对联写得好啊。宇航船返回舱，三次堕落我草场，沙宗。

0: 饼羊肉串，草原第一美味香，这横批是幸运吉祥，好，豪迈，霸气。
1: 那当然了，我可是特意请齐里的大文化人写的，能不好吗？
2: 老板，看这些图片，神舟返回舱真的是三次都落在你家草场上啊？
1: 那还有假？你看照片，你看照片呢，照片为证嘛。
3: 桑杰叔叔，
1: 哎，
3: 烤羊腿好了吧？
1: 好了，马上就能上桌了。
3: 好嘞，我去拿托盘啊。
1: 好，谢谢小哥啊，你去厨房，和你捉拉婶婶要就行。
3: 好嘞。
1: 啊，各位尊贵的客人，我的穆家乐有草原上最美味的烤羊肉，现在呢，我就给你们唱一首我们草原上最好听的歌。

0: 자 호든테 자기 하여라로 차라서 아하나라 단다 혼덕대 사르다 베른베르 사르초글도리도 호흐몽
1: 这张照片是神舟15号返回舱降落到我的草场后，我作为牧民代表去北京航天员大队慰问航天员时的合影，还送给了我一本书，你看，出征太空。
2: 哦，司令大叔，我能看看吗？
1: 当然没问题。
2: 这可太有意义了。
1: 是啊，我也觉得太荣幸了。我是蒙古族图尔扈特人，当年我的祖先从伏尔加河流域出发，抱着回归故土的决心，义无反顾地踏上了万里东归的征途。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而我们又在60多年前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离开栖息13代的家乡，迁出水草丰美的牧场，支持国家的航天事业。
3: 如今啊，桑杰叔叔家的草场3度成为神舟回家的落点，咱们大漠儿女和祖国航天事业的不解之缘，可不是3言2语就能说完的。来，您喝奶茶。
4: 哦，谢谢谢谢。哎，桑杰大叔，
1: 哎，
4: 就您父辈也是当年最好草场为航天的搬迁幕户吗？
1: 当然是了，我父亲就是从那边搬过来的。
5: 太震撼了，如果不赖厄吉娜，我们谁都想象不到当年牧民们面临的困境和搬迁的决心啊。
1: 等你们去东风航天城参观会更震撼的，那里曾经是我们祖辈生活的家园，后来成为了中国航天事业的摇篮，现在啊更是我们每个中国人的骄傲。
5: 说得太好了，叔叔。
1: 哎，
5: 大漠连接着苍穹，咱们额济纳呀是中国航天梦起航的地方，这个太值得骄傲了。好期待啊。
6: 叔叔，
1: 哎，
6: 您这真热闹啊。
1: 你们吃好喝好啊。
5: 哦，
1: 哎，我侄子来了，我一会儿再过来敬酒。
5: 好嘞。
6: 这都是哪儿的客人？
1: 全国各地，哪儿都有。今天来的是南京的。
6: 啊，都是外地的呀。
1: 因为我的羊肉烤得好嘛。返回舱3次都落在咱家草场，谁看见不得拍个照片啊？咱家现在可是航天载梦红色研学旅游路线上的小站。
6: 叔叔，本来就是想跟您说这个事儿。
1: 哦，
6: 这神十六成组的返回舱还有不到10天就要回来了，这次啊还是在咱们额济纳东风着陆场着陆。
1: 好啊，这不是好事吗？
6: 叔叔，我是第一次参加神舟警队的任务，还要负责咱们这个片区，您可得帮我。
1: 当然要帮了，配合安保工作，你叔叔我什么时候落后过？
6: 那我的意思是，您能不能就先不要招揽外地的游客了？
1: 啊，
6: 您也知道，这外地流动人口排查也是我们的主要工作之一啊。
1: 那返回舱不是还有一段时间才来吗？哎，这个我有经验。
6: 哎呀，能不能现在就停啊？我想把我辖区的安保坐在前面，您就带个头呗。
1: 现在就停，是不是有点着急了？阿斯豪啊，我保证不会影响神舟警队的工作。
6: 哎，叔叔，您要是先停了，我做群众工作腰杆子就更硬了。
1: 晚几天来得及，放心。

0: 各位乡亲，咱们静一静啊！感谢大家配合我们赛汉陶莱边境派出所的宣讲工作。首先呢，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阿思恒，是咱们赛汉陶莱边境派出所新来的警员。
1: 哎呀，行了，知道，老桑杰的侄子，你是刚调来的，你叔叔还开了个烤肉店，说是赛汉陶莱第一烤。
2: 哎，你别说，我还去吃过呢，味道真不错。
3: 我也去吃过，他们家烤肉真的是不错啊，
2: 是吧？
4: 羊肉巨新鲜。
0: 各位乡亲啊，
1: 老崔，
0: 各位乡亲先静一静啊，还是先让我把正事说完吧。
1: 哎呀，行，知道，说吧，说吧。
0: 对，乡亲们，神舟十六号乘组要回来了，返回舱啊，还是在我们额吉纳东风着陆场着陆。着陆之前这段时间呢，我们派出所要对辖区内的农牧户牲畜放养情况和各类矿山、施工企业等重点单位进行安全整治，希望乡亲们呢尽快的把各自的牲畜赶出着陆场区域，确保无滞留、无隐患。所有的商服网点要缩小营业范围，好不好啊？哎呀，
5: 没说呢，
1: 天大的好事情，
5: 什么吉祥的事情吧？
6: 这些我怎么要求我们就怎么做，
1: 都得看，
2: 都有经验了啊，是不是？外来的客人少一点，自己的牲畜看紧点。
7: 到了那天，我都不出门，就坐在家里看直播。
1: 阿思恒啊，你桑杰叔叔那赛汉陶莱第一烧烤火得不行不行的，这次是不是也要低调点啊？
6: 哎呀，是啊。那老桑杰也是真够能折腾的，
1: 嗨，
6: 就是啊，
1: 哎呀，那桑杰他可对呀，
0: 我桑杰叔叔说了啊，要带头做好清理工作，明天就停止接待外地的客人，
1: 啊，明天就停啊？
0: 对，
1: 哎呦，这老桑杰真舍得啊，
7: 阿思恒。咱们额济纳的牧民无论老老少少都支持国家的航天事业，你就是不来宣传我们也照样配合安保工作，现在你叔叔又做出个榜样，那我们的支持就得加个更字啦。
5: 加一个不够，得加两个，
1: 加三个，
5: 再加一个，加四个。
1: 哎呀，让加几个加几个。
0: 谢谢了，谢谢乡亲们，谢谢大家了。
8: 报告联合搜救指挥组，报告联合搜救指挥组，额济纳旗边境管理大队安保工作、边境踏查、基础摸排、机动防控等11支任务小组已到达待命点位，报告完毕。
9: 人车闭环管控数据分析比对平台运行正常，重点道路、卡口、人员密集区域的实时影像传输及时，无异常情况，报告完毕。
10: 收到，请继续跟进。
8: 通讯正常，报告完毕。后勤物资保障组已经到达指定点位，报告完毕。外围着陆场一号区域已清理完毕，没有人畜逗留，确认排除隐患。外围着陆场二号区域已经清理完毕，没有人畜逗留，确认排除隐患。外围着陆场三号区域清理完毕，没有人畜逗留，确认排除隐患。外围着陆场四号区域已经清理完毕，没有人畜逗留。
10: 报告，先来，
11: 教导员，您找我？
10: 啊，是，阿泽，来，坐吧。
11: 哎。
10: 找你来啊，是想跟你说，作为一名新警官，你在本次演练中表现非常好，希望你能再接再厉，保持和发扬我们陶莱神舟警队的光荣传统，为祖国的航天事业保驾护航。
11: 是，保证完成任务。
10: 哎，下午去联合搜救指挥组开会啊，你把本次演练四号区域的情况做一个总结啊，特别要注意做好风险评估，这是本次演练的目的所在。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漠飞天》第一集，配音导演齐杰，合成席森、周冰，编辑卢雪娇、杜宇、李鹏、邹乌兰，音乐编辑席森、道日娜，主题歌《大漠飞天》，作词林金友，作曲道日娜，演唱斯琴塔纳。本剧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中共阿拉善盟委员会宣传部、中共额济纳旗委员会宣传部联合出品，由北京艺海佳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参与声音演出，鸣谢额济纳旗乌兰木旗。

西连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我是一粒米，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我出行，我以后买房子。
1: 我儿子玩个游戏居然还有机会参加国际性的竞技比赛，这小子终于出息了一回。
2: 怎么办，我摊上事儿了，现在检察院要通缉我了。
0: 我是一名在校大学生，我突然接到银行客服给我打来的电话，说我有贷款记录，他让我把钱打到他给我提供的官方账号上进行资产审核，这样才不会对我征信造成影响。
1: 我是一名父亲，儿子正在上初中，之前手机会莫名的出现一些消费的短信提醒。儿子，
3: 爸，啊，我马上就要参加国际电竞大赛了，现在只要10000块钱就能报名参加，凭我的技术肯定能拿奖的，老爸相信我。
1: 行，
2: 我是一名退休工人，我突然接到了检察院的电话，他们说我有什么走私洗钱的嫌疑，他们要拘留我。为了自证清白，他们让我把所有的积蓄转到什么官方账户。
0: 不能吧？
1: 不会吧？
2: 怎么可能？
0: 给我打电话的确实是银行客服。
1: 我儿子说他下的是官方充值 APP。
2: 那个检察官可是对我的信息掌握得一清二楚，不能骗我吧？
4: 网络诈骗千变万化，但万般骗术皆是为财，请你相信，没有天上会掉馅饼，没有银行会在转款时要求进行资产核算，更没有任何的公检法机构会让您将钱存入到安全账户。他们会伪造权威去恐吓你，会假冒熟人去蒙蔽你，更会利用蝇头小利去诱惑你，各种威逼利诱只为使你相信和就范。诈骗手段千变万化，但万变不离其宗，请您牢记三不

0: 原则。非指点机不要点，陌生电话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大爷大妈过来看啊，我们这款专门针对老年人的投资产品，门槛低，零风险，高利息，日返息，只要您将零碎的闲钱投进来，日积月累，保准能给孙子攒出一套大房子来。
2: 听起来不错呀，这样我都能给我大孙子买房子了。
3: 李大爷，您可千万别上当啊，他们这个叫非法集资。
2: 小王，啥是非法集资啊？
3: 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
2: 那他这是违法的呀，还说得天花乱坠，差点就上当了。
3: 是啊，李大爷，他们就爱从像您这样有退休金、生活很安逸的老年人下手，您一旦上当啊，养老金可就保不住了。而且非法集资的常见骗术还有很多呢。骗术一，向消费者承诺无风险、有担保、高收益的投资类集资。骗术二，在网络平台编造虚假项目的网贷类集资。骗术三，以建设养老院、快乐养老、安度晚年等养老类集资。骗术四，虚构售卖、一房多卖等房地产类集资。骗术五，利用电子黄金、投资基金、网络炒汇等新名词混淆投资理财概念的理财类集资。
4: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

陵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千周，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 97.5兆赫并机直播的你好周末上午版。那今天上午的时间呢，由我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丽娜。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以及整点资讯信息。

0: 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首先给大家分享到的是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截止到6号的晚8点，也就是今天的晚8点，今天夜间全盟晴见多云，乌拉盖、东乌珠穆沁旗有分散性的小阵雨，偏北风3级。白天呢是全盟晴转多云，锡林浩特、乌拉盖、东乌珠穆沁旗、西乌珠穆沁旗、阿巴嘎旗北部有小阵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对流天气，偏北风4到5级。我们继续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小阵雨5到18度，巴音胡硕镇小阵雨4到17度，乌里雅斯泰镇小阵雨5到17度，巴拉格尔高勒镇小阵雨4到16度，别列古台镇晴转多云5到17度，满都拉图镇晴转多云7到19度，二连浩特市晴转多云7到21度，塞罕塔拉镇晴转多云9到20度，新宝拉格镇晴转多云7到18度，明安图镇晴转多云6到17度，宝昌镇晴转多云7到17度，圣都镇晴转多云7到17度，杜伦诺尔镇晴转多云5到17度。我们继续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4A级旅游景区天气预报。元圣都遗址晴转多云6到16度，贝子庙小阵雨5到18度，蒙古汗城小阵雨4到16度，乌兰舞台景区小阵雨3到15度，乌拉盖九曲湾小阵雨3到16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小阵雨2到15度，乌拉盖野狼谷小阵雨1到14度，泰普寺御马院晴转多云6到16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转多云7到21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晴转多云6到20度，都伦湖景区晴转多云4到16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转多云5到16度。我们最后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截止到6号的晚8点，全盟各主要路段晴转多云 ，G331、G312 阿巴嘎旗以东路段 ，G303、G207、G1013锡林浩特路段有小阵雨，路面湿滑。在这里呢，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1: 资讯为您提供权威新闻，随时随地第一时间了解最新资讯。
0: 我们再来一起关注整点资讯信息。首先给大家分享到的是锡林郭勒新闻。目前锡林郭勒盟牧草长势良好，植被覆盖度与草原生态均达到近年较好水平。监测数据显示，2026年春季休牧期间，全盟天然草地植被高度与上年同期相比又提高了0.3厘米。

日前，2026年全国残疾人田径锦标赛暨名古屋亚残运会选拔赛在江西省上饶市婺源体育中心开赛。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残疾人运动员乌日根达莱在听力残疾组男子铁饼项目中投出34.68米的优异成绩，成功斩获该项目全国第一名。6月4号，锡林郭勒盟文体旅游广电局牵头组织属地相关部门企业与北京快手科技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本次合作将草原那达慕列为首个落地项目，快手将优先倾斜平台流量、直播、达人孵化、产品电商全品类资源，全链条赋能各级那达慕活动。位于苏尼特左旗的锡林郭勒东苏变电站2025年新型储能专项行动100万千瓦至400万千瓦时电源测储能项目已完成全部土建施工，升压站设备和储能设备正陆续进场，项目进入设备集中安装与调试阶段，预计8月初可全面建成投用。多伦县将于6月10号至6月30号日发放消费券，涵盖商超、成品油、餐饮及家电零售类。日前，二连浩特市2026年度6条新改建农村牧区公路全线开工，辐射格日乐敖都苏木偏远嘎查牧民聚居区及工矿配套片区，建设总里程超43公里。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1到5月份，内蒙古公路建设完成投资49.5亿元，完成年度目标的17%，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今年以来，内蒙古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稳定和扩大高校毕业生、农牧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截至4月底，内蒙古城镇新增就业6.71万人。5号14时34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极轨12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6月5号，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正在上海签发，该证件落地后，游客可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进一步丰富国内邮轮出游选择。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最新的天气情况以及整点资讯信息，我们稍后回到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以及广播剧。

广播连续剧《大漠飞天》，出品人高文红，总策划高文红、张兆刚，总监制不合不音张宝成，策划石婷、满都湖，监制张慧，制片人傅斌、卢晓民，编剧饶金发、卢晓民，导演席思。

0: 第二集。
1: 喂，阿四恒。
2: 于日贵，
1: 我没打扰你工作吧？
2: 那、没事，你说吧。
1: 啊，我们乌兰牧骑最近在开展寻面慰问，已经小半个月没看到你了，你想我了没啊？
2: 当然想了。哎，我跟你说啊，我们最近已经开始执行返回舱外围警戒安保的踏查工作了。那我分管的片区正好包括我叔叔和你阿爸乌日图大叔的操场
1: 啊。那太好了，那你有空帮我回去多看看他们啊。我们乌兰牧骑过几天啊也会参加神舟返航外围宣讲和疏散志愿服务工作，到时候就能见到你了。
2: 太好了，那到时候见。那我不说了啊，我得出勤了。
1: 啊啊，好，一切顺利啊。
2: 一切顺利。

0: 哎，大哥，这回加多少啊？
1: 200。
0: 好嘞，加满啊。好嘞。哎，大哥，这回拉的什么？
1: 是南方过来的。
0: 上回不也是南方的？
1: 嗨，都喜欢来咱们内蒙。
0: 对，我知道，我知道。来咱们这儿，
2: 小哥，还要开多长时间才能回宾馆啊？啊，
3: 不远了，最多再有2个小时。啊，
4: 2个小时？
5: 还得2个小时啊！
6: 哎，尊贵的客人们，你们是从航天城游览回来的吧？
7: 远方的客人，向你们献上最圣洁的哈达，欢迎你们的到来。
3: 欢迎你们到桑杰穆加勒体验额吉纳最美味的烤羊腿，
6: 那里还是最幸运最吉祥的地方，神舟载人飞船返回舱三次着陆都落在了他家的操场，欢迎去打卡留念。哎，
0: 三次都落在他们家的操场啊，这也太幸运了吧。
3: 加完油了，大家都上车吧。
8: 哎，小哥，我们不要回七里吃饭了，就去桑杰的穆加勒吧。
9: 就是啊，我们也去沾一沾这个幸运。
10: 是啊，人家专程派马队来迎接咱们的。
11: 哎，我得拍个照。哎，不，我录个像。
0: 哎，大哥，我们一起录个像吧。
3: 嗯，那好吧，听你们的，咱们出发。不过去桑杰叔叔那里的话，还需要多走1个小时的路程啊。
12: 没问题，
13: 没问题，
0: 没事，走走走走走。

0: 像老桑杰的穆家乐。哎，我要请你们啊品尝我们额吉纳最有名的美食，烤羊腿、炖羊肉、沙葱坨肉馅饼。
1: 谢谢老板，
2: 谢谢老板，
3: 谢谢，
0: 哎，吃过饭后啊，我带你们去看神舟十二、十四、十五的着陆点。神舟从我的家乡起飞，又在我的家乡落地，这是国家大事，我们都感到光荣啊。现在呢，我的草场上已经有三块神舟着陆点的牌子了，我期待着神舟十六号能再次着陆在我家的草场上。
2: 那真是太好了，这次来太好了，
4: 太值了，
5: 恭喜恭喜
3: 啊。
0: 好好好好好，大家先吃饱肚子啊，来来来来来。哦对了，大家要不要品尝品尝我们额吉纳的沙漠黄金骆驼奶啊？
6: 骆驼奶，
0: 对，最纯最有营养的骆驼奶。
7: 有点贵，
3: 贵了。
0: 我刚刚听到有朋友说骆驼奶贵，哎，这是因为啊驼奶产量少，很珍贵。这个骆驼奶啊是我的邻居乌日图家自己养的骆驼产的驼奶，绝对绿色无公害啊，保证香醇可口。
8: 我要
9: 邻居。
10: 桑杰大叔啊，
0: 哎，
10: 这附近我就看到您这一户人家呀。
0: 我们这儿就是这样，即便是邻居，两家也隔得很远，开车需要二十多分钟才能到他家，那这就算是近的了。
11: 有这么远？
3: 这么远啊？二十分钟啊？
0: 所以啊，我开了这个穆家乐，就是为了有人来。第一次来是客人，第二次来呀，那就是好朋友了。大家说是不是？
2: 老板说的对。
7: 老板太热情了。
2: 看胡杨的时候还来您这
0: 儿，没问题。
3: 骆驼奶，
0: 您来之前给我发微信，啊，欢迎大家都来加啊！来来来，咱们加微信。
3: 扫一下，扫一下。
0: 哎，
3: 一个打。
0: 一会儿啊，谁想要就跟我老伴卓拉讲，他给大家打包。
12: 谢谢老板。桑杰叔叔，您侄子来了。
0: 啊。儿子恒来了。
13: 叔叔，我问你，您说过的话为什么不算数啊？
0: 我就知道你得问这个话。
13: 我当然要问了，您说过不会让外地的客人来啊，现在不但让他们来了，还让一个马队跑到加油站去迎接人家。
0: 哎呀，你听我说嘛，我本来呢真是不想这么做的，可是那天奥特根来了，就是那个爱骑马的巡边缘小伙子，
13: 我知道
0: 啊，带着他的骑手朋友们来，说为了感谢我帮着周边的乡亲们致富，要帮我来迎接客人，
13: 所以您就让奥特根给忽悠了。
0: 啊，四恒，这返回舱的着陆安保要求我能不知道吗？返回舱三次在我的草场着陆，我能不明白啊？
13: 好吧，叔叔，可能是我过度紧张了，但是离神舟十六号返回舱着陆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就剩一个星期了，这您知道吧？
0: 知道知道，我也就这两天就关门了。哎，你放心吧，
13: 叔叔，这回说话可得算数了啊！
0: 哎
13: 呀，好叔叔，这钱啥时候能挣个够啊？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乘组平安回家，现在是咱的头等大事。您可千万要记在心上。
0: 你以为我就是为了自己挣钱吗？在你眼里，你叔叔是这样的人呢？
13: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
0: 那你什么意思？我老桑杰就是个见利忘义的人。
13: 叔叔，您别生气，刚才是我态度不好。
0: 我没生气，我不就是想多营业几天，想多帮乡亲们做点实事儿吗？
13: 哎呀，叔叔啊，您帮乡亲们做啥事儿您直接跟我说呀，我帮您呢。 您别自己闷声干事啊，我这也是心里着急嘛。
0: 直接说呀，直接说就是吉日嘎拉嘎查长前些天啊，他就说额吉纳旗正在搞驼乡文化产业园，我这里呢可以作为产业园的一个经销点。嘎查长把乡亲们家里拿来的农牧产品放在我的店里代卖，为这事儿我也尽心了，想趁着旅游旺季没结束尽量多帮大家推销一些，这也没错吧。我知道哪头重哪头轻，保证不会耽误你阿斯恒大警官的正事儿啊。
13: 叔叔，我没想到您是这个情况啊，刚才我太心急了，您别生气了好不好？
5: 行了行了，我在屋里头就听到你们两个人在嚷嚷，这一眼不看着，桑杰你就乱发脾气。
0: 我
5: 阿斯恒啊，没事儿啊，我监督着你说咱们明后天就停业了，保证不耽误正事儿。
13: 谢谢婶婶。
5: 你屋里涂叔叔在屋里，你快去打个招呼吧。
13: 哦，那我去了。
5: 哎，阿斯恒啊，
13: 哎，
5: 后天是你奶奶的寿辰，别忘了参加啊。
13: 哎。
6: 八代八奶奶，祝您健康长寿。
7: 祝您健康长寿。
9: 巴德玛婶婶吉祥如意。
11: 巴德玛婶婶吉祥如意。
14: 吉祥如意。健康平安。

0: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1: 可惜啊，我的父亲乌恩齐没能活到今天，但我相信老人家的在天之灵会看到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
2: 老书记为了我们做了那么多事，我们一辈子都感谢他呀。
3: 对，
0: 是啊，是啊，
4: 感谢他，
0: 我们都感谢老书记。是啊，阿吉，吉祥如意。
5: 巴德玛奶奶，
0: 哎，
5: 我是航天搜救队的刘文。
0: 哦，
5: 听说您85岁寿辰，我特意来向您表示敬意。
0: 哦，
5: 这是我们搜救队全体人员送您的一个小小礼物，载人飞船模型。啊，上面啊还有我们为您写的祝福词，祝巴德玛奶奶平安吉祥。
0: 哎呦，这个礼物可是太宝贵了，谢谢，谢谢呀。哦，上回听阿斯恒说你训练的时候受伤了。
5: 哦，
0: 现在都好了吗？
5: 哎，呵呵，谢谢奶奶关心，您送的猛药啊特别好用，已经都好了。您看这儿还有这儿都正常了。
0: 哦，好好，那就好，那就好。
6: 奶奶，
0: 也是贵呀。
6: 哈，我们乌兰穆齐下乡到您这儿来慰问演出，说来也巧，正好赶上您的寿辰。啊，这是我们的领队乌云嘎，奶奶您好。
0: 哎呦，你好，你好。哇，这么漂亮的姑娘。
6: 哎呀，谢谢奶奶。我们乌兰穆齐啊，这次慰问演出来了6个人，带来了10个节目
0: 啊，
6: 慰问咱们的牧民朋友们。这不也正好赶上奶奶您的寿辰，祝您长寿安康。
0: 哎呦，谢谢谢谢大家伙儿还记得我，还记得温琪。这时间过得可真快呀，想起当年我们为支援国家航天事业搬离故土的情景，好像就在眼前。一转眼60多年过去了，可是那时候的场景就像发生在昨天，深深地刻在我的脑子里。
6: 哦，奶奶，我们乌兰穆齐最近正好打算排一部关于最好牧场为航天题材的舞剧，您给我们讲讲搬迁的故事好吗？
0: 搬迁是在1958年的春天开始的。我记得呀，天很冷，风很大，当时也不知道一共有多少人参加了搬迁。后来听说全旗1/4的牧民都搬迁了，前前后后加起来一共有260户，1100多名牧民，还有7万多头牲畜。我们一起从那片水草丰美的好牧场就出发了，告别了故土，踏上了充满艰辛的路途。

我是搬家移木工作委员会的高胜利，我代表政府啊，来帮助大家做好搬迁工作。大家都知道，我们取得了抗美援朝的胜利，争取到了和平建设的宝贵时间。为了让我们的国家尽快强大起来，我们要在这巴彦宝阁的山下

0: 进行一项伟大的建设工程，而你们就是这场伟大建设工程的开路先锋。请大家记住，我们今天吃的苦换来的会是明天的甜。
1: 乡亲们，咱们是光荣的蒙古族图尔扈特人，我们的祖先经历艰险，万里东归，终于回到了魂牵梦萦的祖国。因为我们深知，只有祖国强大，我们才能够挺起胸膛做人。如今国家把这么重大的建设工程定在了额济纳，是对我们最大的信任和重托。我知道搬迁面临着很多困难，但我相信背靠着越来越强大的祖国，我们一定能够克服困难。
0: 乡亲们，大家请放心，政府会帮助搬迁牧民找到新的定居点，尽快配套水井、畜圈等生产生活条件，最大程度确保大家的生活水平和生产水平不下降。
1: 让我们带着故乡的土一起上路，把思念和祝福永远留在这里。大家要记得，不管前路有多困难，我们绝不退缩。祖国永远是我们坚实的后盾。
2: 那个时候我还很年轻，吴文琪也很年轻。搬迁刚开始的时候，我怀上了我的第一个孩子。
0: 巴德玛大姐，您还是跟着我们的车走吧。
3: 我想和我的骆驼羊群一起走，跟着，就离开了巴彦宝格德山的护佑，我怕他们会迷失在沙漠里。
0: 巴德玛大姐，您还怀着身孕呢，吴文琪大哥又带人去探路了。走进沙漠，气候恶劣，水源也不好找，我怕您身体会吃不消啊。
4: 高主任，
5: 高主任您好。哎，
0: 吴文琪书记，牧民们的行李都装车上了，我们的车呀会先行把这些不便托运的物品和老人孩子们送走，您就放心吧。
4: 啊，那就好。
0: 那个吴文琪大哥
4: 啊，
0: 前面的路怎么样啊？
4: 前面的路呀不好走啊，戈壁滩、沙漠、水草稀少，还有野兽出没，人还好啊，主要是牛羊喝水吃草的问题不能不考虑。我们公社的干部啊想了办法，两三人组成一个群，最多赶300多只羊，也有100-200只的，还有骆驼和马，几个群互相照应，不离太远，轮流往前走。巴德玛，
3: 哎，
4: 你跟着高主任坐车走吧，你怀着身孕呢，经不住折腾。
3: 可是这一走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我想多看看这里的红柳林，我的孩子都还没有见过巴彦宝格德山呢。
4: 哎，行了别哭了，你要这么想，咱们走是光荣的走。
0: 大姐上车吧，车上有热水。
2: 那年冬天，天寒地冻，风沙刮得什么都看不清。我提前到了临时据点儿，吴文琪和几个牧户赶着牲畜在后面行进。
6: 书记，你看前面是不是有 这些好像是建材。昨天看见一个车队过去，车上拉的都是这些东西，往巴彦宝格的山方向去了。
4: 那可能是掉队了，
7: 要起风了，咱们得赶紧赶着牲畜，找个避风的地方。
6: 是啊，马上天黑了，一会儿风刮起来，进了羊群拢不回来了。
4: 不行，这车估计是启动不了了，车上的人十有八九是徒步去找救援了。要是在这种地方迷了方向，可不是闹着玩的。且不说有没有水和食物，遇上野兽是会要命的。
7: 啊，那怎么办呢？这一眼望不到头的怪树沙漠去哪儿找去？
4: 徒步走，走不远，咱们几个分头去找。
7: 那羊群咋办啊？这可是咱们牧民的命啊。
4: 羊群留两个人盯着，上次探路的时候看了，那边不到十里地是戈壁和沙漠的过渡带，有块石崖，把羊群先赶过去，能赶多少赶多少，不要管那些走散的羊，人的安全是第一位的。
8: 好，
4: 骆驼在这个地方走不掉，其他人跟我一起分头去找车上的人。
8: 好，
7: 走。
2: 大家纷纷跟着吴文奇去找人，风沙迷眼，走路艰难，冬天白天短，很快天就黑了。吴文奇他们凭着对沙漠地形熟悉，一寸一寸摸过去，方圆十几里的地方几乎都找了个遍，终于找到了晕倒在沙漠里的驾驶员。
7: 前面有人！
4: 喂，同志！
7: 找到了
9: ！哎，
7: 同志，你还好吗？
10: 孟明大哥，
7: 哎，
10: 太好了。有救了！啊，我扯，亲近才又送到。
7: 哎，同志，你先抿一口水啊！慢点，慢慢说啊！同志，我们是搬迁牧民。遇到我们，您就放心吧，一切都会平安的啊！
10: 太好了！我是运送竟在刺翠林死死，刺翠坏了，怎么也刺动不了，和垂地走散了，我被困了一晚上。我是在门房的，我下来找救援，没想到在这漏啊！
7: 好，哎呦，哎。这天太冷了，这衣服太薄了。来，兄弟，先穿上我的棉袍子，还能站起来吗？哎呀，冻僵了，这是。咱们把这个兄弟啊搬上马背，先扶回据点再说。快！
2: 我记得呀。

0: 那个年轻人叫小进，进什么来着？我记不清了。他说着一口我们都听不太懂的南方话。吴文琪把他带回来的时候啊，整个人都冻僵了。我们给他用血擦了身体，又裹上棉被，喝上热水，这才缓了过来。
1: CC 大哥，大嫂，我太幸运了。
2: 不用客气。你好好休息，汽车那边呢，有我们牧民兄弟盯着。天亮了，把情况告诉搬家一木工作委员会的人，他们会帮忙协调修理，放心吧。
1: 哎，太好了 ，CC 牛，吴大哥。
3: 好了，小兄弟，不用客气，能遇到就是咱们的缘分。来，这个药抹在冻伤的地方，很快就能好了。
1: 哎。谢谢你哦，这几天真是太可怕了。
2: 哎呀，都过去了。
3: 对呀、
2: 啊，
3: 平安就好，平安就好。
1: 这儿子那天气太冷了，我没见过这么冷的冬天。我们家那边冬天连树叶也不会全部掉光的，一年四季都鲜花盛开的。
3: 哦，是吗？
0: 小进说，他的家乡一年四季都有鲜花盛开。我当时就想，世界上怎么会有那么美的地方呢？可没想到啊，后来跟着桑杰去南方旅游，真是见到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漠飞天》第二集，配音导演齐杰，合成席森、周冰，编辑卢雪娇、杜宇、李鹏、邹乌兰，音乐编辑席森、道日娜，主题歌《大漠飞天》，作词林金友，作曲道日娜，演唱斯琴塔纳。本剧

0: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成果的专有权利，也是社会财富的重要来源，需要全社会共同保护。保护好知识产权，让劳动成果受到尊重，才可以孕育出创新的种子，它会萌生创新之芽，激发创造热情，它会伸展创新枝干，支撑高质量发展，它结成创新果实，回报辛苦的智力劳动。筑起创新之巢，为新发展格局保驾护航。它凝聚创新余力，鼓励研发核心技术。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
2: 60年前的墨笔，饱含敬意。22岁的笑容，灿若暖阳。
3: 雷锋精神，永远值得。

情，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人，存好

0: 的心。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3: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
4: 北京时间10点整。

0: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成果的专有权利，也是社会财富的重要来源，需要全社会共同保护。保护好知识产权，让劳动成果受到尊重，才可以孕育出创新的种子，它会萌生创新之芽，激发创造热情。伸展创新枝干，支撑高质量发展。它结成创新果实，回报辛苦的智力劳动。它筑起创新之巢，为新发展格局保驾护航。它凝聚创新舆论，研发核心技术。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
1: 草原，大地与生命的交响曲，奏响着永恒的旋律。星火可使万亩莽原毁于一旦，四季更替，岁月流逝。春季是万物复苏的季节，也是森林草原火灾多发的季节。一颗烟头，一点火星，都可能是一场生火的开始。我们要做到进山不带火种火源，祭祀不烧香焚纸，发现火情及时报警。草原，诗的海洋，别让火成为它的终结，让旷野长绿，防火不。
2: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

都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西林郭乐。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千周，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 97.5兆赫并机直播的你好周末上午版。那今天上午的时间呢，由我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丽娜。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以及整点资讯信息。

0: 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首先给大家分享到的是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截止到6号的晚8点，也就是今天的晚8点，今天夜间全盟晴见多云，乌拉盖、东乌珠穆沁旗有分散性的小阵雨，偏北风3级。白天呢是全盟晴转多云，锡林浩特、乌拉盖、东乌珠穆沁旗、西乌珠穆沁旗、阿巴嘎旗北部有小阵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对流天气，偏北风4到5级。我们继续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小阵雨5到18度，巴音胡硕镇小阵雨4到17度，乌里雅斯泰镇小阵雨5到17度，巴拉格尔高勒镇小阵雨4到16度，迪里古台镇晴转多云5到17度，满多拉图镇晴转多云7到19度，二雷浩特市晴转多云7到21度，塞罕塔拉镇晴转多云9到20度，新宝拉格镇晴转多云7到18度，明安图镇晴转多云6到17度，宝昌镇晴转多云7到17度，圣都镇晴转多云7到17度，杜伦诺尔镇晴转多云5到17度。我们继续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4A级旅游景区天气预报。元圣都遗址晴转多云6到16度，贝子庙小阵雨5到18度，蒙古汗城小阵雨4到16度，乌兰舞台景区小阵雨3到15度，乌拉盖九曲湾小阵雨3到16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小阵雨2到15度，乌拉盖野狼谷小阵雨1到14度，泰普寺御马院晴转多云6到16度，二雷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转多云7到21度，二雷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晴转多云6到20度，都伦湖景区晴转多云4到16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转多云5到16度。我们最后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截止到6号的晚8点，全盟各主要路段晴转多云 ，G331、G312 阿巴嘎旗以东路段 ，G303、G207、G1013锡林浩特路段有小阵雨，路面湿滑。在这里呢，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1: 资讯为您提供权威新闻，随时随地第一时间了解最新资讯。
0: 我们再来一起关注整点资讯信息。首先给大家分享到的是锡林郭勒新闻。目前锡林郭勒盟牧草长势良好，植被覆盖度与草原生态均达到近年较好水平。监测数据显示，2026年春季休牧期间，全盟天然草地植被高度与上年同期相比又提高了0.3厘米。日前，2026年全国残疾人田径锦标赛暨名古屋亚残运会选拔赛在江西省上饶市婺源体育中心开赛。

校蒙修朱穆庆旗残疾人运动员乌日根达莱在听力残疾组男子铁饼项目中投出34.68米的优异成绩，成功斩获该项目全国第一名。6月4号，锡林郭勒盟文体旅游广电局牵头组织属地相关部门企业与北京快手科技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本次合作将草原那达慕列为首个落地项目，快手将优先倾斜平台流量、直播、达人孵化、产品电商全品类资源，全链条赋能各级那达慕活动。位于苏尼特左旗的锡林郭勒东苏变电站2025年新型储能专项行动100万千瓦至400万千瓦时电源测储能项目已完成全部土建施工，升压站设备和储能设备正陆续进场，项目进入设备集中安装与调试阶段，预计8月初可全面建成投用。多伦县将于6月10号至6月30号发放消费券，涵盖商超、成品油、餐饮及家电零售类。日前，阿雷浩特市2026年度6条新改建农村牧区公路全线开工，辐射格日勒敖都苏木偏远嘎查牧民聚居区及工矿配套片区，建设总里程超43公里。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1到5月份，内蒙古公路建设完成投资49.5亿元，完成年度目标的17%，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今年以来，内蒙古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稳定和扩大高校毕业生、农牧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截至4月底，内蒙古城镇新增就业6.71万人。5号14时34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极轨12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6月5号，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正在上海签发，该证件落地后，游客可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进一步丰富国内邮轮出游选择。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最新的天气情况以及整点资讯信息，我们稍后回到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以及广播剧。

我是一粒米，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是人类智力劳动成果的专有权利，也是社会财富的重要来源，需要全社会共同保护。保护好知识产权，让劳动成果受到尊重，才可以孕育出创新的种子。它会萌生创新之芽，激发创造热情。伸展创新枝干，支撑高质量发展。它结成创新果实，回报辛苦的智力劳动。它筑起创新之巢，为新发展格局保驾护航。它凝聚创新舆论，鼓励研发核心技术。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

房一分钟，学习很轻松。高层住宅建筑火灾如何逃生自救？高层住宅发生火灾时，应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要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间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口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回等待救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0: 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弘扬蒙古马精神，锡林郭勒盟生态保护成效持续显现。
0: 6月5号，行署党组召开2026年第14次会议，行署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12次集体学习。
1: 6月5号是世界环境日，锡林郭勒盟各地开展形式多样宣传实践活动，引导全民参与生态保护，践行绿色低碳理念。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弘扬蒙古马精神，
0: 初夏时节绿意渐浓，眼下锡林郭勒盟牧草长势良好，植被覆盖度达到近年较好水平。西蒙融媒记者布仁奇木格、苏立德、张建新报道。
3: 在西欧周目前期，草原工作站工作人员深入天然草场，严格按照技术规程开展牧草生长情况监测，现场拍照并采集相关信息。截至5月20号，西欧周目前期天然草地牧草返青率达 80%， 牧草长势与植被覆盖度均达到近年较好水平，草原生机勃勃，绿意盎然。西欧中牧近期草原工作站技术人员乌日娜，
4: 为期45天的休牧期，我们共监测调查牧草返青情况8次，目前我期天然草场平均盖度达到 45%， 平均高度11厘米，我们还在6、7、8、9月定期开展牧草长势情况监测。
3: 生态保护的成效不仅体现在数据上，更写在牧民的笑容里。在镶黄旗、保格达因高勒苏木、敖恩格齐嘎查，牧民巴图吉日嘎拉加草场已是绿意浓浓。他骑着摩托车在草场上查看牛羊的长势，望着眼前一望无际的绿草和膘肥体壮的牛羊，脸上满是欣喜。镶黄旗、保格达因高勒苏木、敖恩格齐嘎查牧民巴图吉日嘎拉，
5: 连续下了几场雨，青草的长势非常好，现在牛羊出去都能吃饱，现在我们家草场绿绿的，心里特别高兴。
3: 今年镶黄旗春季休牧工作覆盖核心草处平衡区，总面积达726.85万亩。镶黄旗草原工作站工作人员塞纳，
6: 休牧成效非常显著，牧草生长高度和密度均达到了很好的水平。
3: 自2018年以来，每年春季牧草返青关键期，锡林郭勒盟2.5亿亩草原都会迎来为期45天的休牧期，牧户还有休牧补贴。全盟12个旗舰市区、685个嘎查、10万多户、32万多名农牧民全部纳入草原保护政策覆盖范围。同时，锡林郭勒盟严格落实草原生态保护制度，休牧期间，各级林草部门工作人员下沉一线，开展常态化巡查、执法管护与动态监测，并统筹运用遥感监测、空中航拍、地面巡查等手段，构建起天空地一体化监管体系，实现全域覆盖、全程管控。监测数据显示，2025年全盟牧草平均高度、盖度、干草产量较上年同期分别提高5.3厘米、8.73个百分点和27.85公斤每亩。2026年春季休牧期间，全盟天然草地植被高度与上年同期相比又提高了0.3厘米。
1: 西蒙融媒记者李建峰、齐达拉图报道。6月5号，行署党组召开2026年第14次会议，行署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12次集体学习，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党组书记郭玉峰主持。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和上级有关文件精神，强调要坚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前瞻布局和发展风光制氢、新型储能、低空应用、人工智能等产业，推动未来产业同传统产业、新兴产业互促共进，要把握战略机遇，发挥比较优势，加快布局绿色智算产业，深化算电协同，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抢占未来发展新赛道，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精神，强调 要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坚持以案为鉴，持续校准坐标，用心办好民生实事，积极化解民生领域信访问题，以更大力度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确保学习教育成效让群众可感可及。会上，行署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重点对如何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文化遗产保护、文艺演出等方面工作进行了研讨交流。大家表示，将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文化思想，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统筹推进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在文艺精品创作、文旅融合发展等方面下功夫，共同推动全盟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同日，行署召开2026年第15次常务会议，研究了服务业和旅游业发展等事项。
0: 6月5号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锡林郭勒盟各地围绕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实践活动，引导全民参与生态保护，践行绿色低碳理念。西蒙荣梅综合消息。
2: 在乌拉盖管理区，一场低碳骑行全民健身活动火热开展，330名骑行爱好者沿草原景观公路骑行16公里，在畅快运动欣赏草原美景的同时，以零碳出行方式践行绿色环保理念。骑行爱好者侯玉林：
7: 骑车本身就是零排放的低碳出行方式，既能锻炼身体，又能用实际行动守护草原环境。今后我会坚持绿色出行，也带动身边的朋友一起爱护乌拉盖的生态环境。
2: 当天，聚焦浑善达克、浑善达克生态重构摄影巡展苏尼特右旗站开展，以光影视角集中展示锡林郭勒盟防沙治沙生态修复的丰硕成果，让群众直观感受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变化。在多伦县二连浩特市，生态环保工作人员深入到企业一线和群众身边，开展法典护航企业守法绿色发展主题宣传，普及生态环境法典及各类环保法律法规，引导企业依法依规绿色生产规范发展。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多伦县分局工作人员王海笑：
7: 通过发放宣传册，开展宣传活动，引导全民参与环保，蓄力守护辖区内的良好生态。
8: 走一线，改文风。
1: 在苏尼特右旗，双峰驼不仅能走沙漠，还能走出一条致富产业链，从养殖到加工，从合作社到企业，曾经的沙漠之舟如今正驮着牧民的日子稳稳往前奔。西蒙荣媒记者道利亚、戈顺龙、方明报道。
3: 午后，苏尼特右旗乌日根塔拉镇巴彦楚鲁嘎查的戈壁合作社双峰驼养殖基地里，一峰峰膘肥体壮的双峰驼正安静地吃着饲草料。整齐的棚圈和现代化的设备让整座基地看上去从容有序。巴彦楚鲁嘎查一共有双峰驼1100多峰，其中集体养在基地的有300峰。自2025年基地投产以来，已实现嘎查集体经济收益 51.5 万元。苏尼特右旗乌日根塔拉镇巴彦楚鲁嘎查书记敖日格勒：
9: 在这目前，累计带动14户牧民发展双峰驼养殖，户均年增收5到8万元。
3: 基地

0: 创新运营模式，将纯蓝骆驼半数租给本地养殖散户，另一半由合作社统一经营，有效盘活养殖资源。目前基地可培育10至15户专业养殖大户，带动10多名群众就地就业。同时基地与驼奶加工企业合作，推行企业加合作社加基地加牧户的发展模式，打通了养殖、收购、加工全链条，奶源稳定供应，加工产业乘胜而上。走进内蒙古苏尼特驼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驼奶加工流程一目了然。鲜驼奶经过严格检验，依次完成巴氏杀菌、脱水浓缩、精细制粉等工序，从鲜奶变为驼奶粉、奶片、奶贝等系列日化产品，品类丰富多元。内蒙古苏尼特驼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岩：
1: 公司通过2025年设备提档升级，现在年产量可达6000余吨驼奶，现与合作社5家、60余名牧户签订合同。
0: 从大漠散养到标准化规模养殖，再到精深加工全链发展，苏尼特右旗立足本地特色畜牧资源，深耕双峰驼产业，让千年的沙漠之舟彻底转型为乡村振兴路上的致富先锋。
2: 记者手记：
0: 曾经的沙漠之舟，如今成为乡村增收的致富标杆。产业形态的跨越式发展，不断提振着广大牧民的发展底气。凭借规范养殖、精深加工与完善的利益共享模式，骆驼产业持续释放价值，成为牧民安居乐业的坚实依托。
3: 西蒙融媒记者赵光耀、钱胜佳报道。高考临近，锡林浩特市供电、交管等部门提前谋划，各司其职，从电力可靠供应、道路交通保障方面精准发力，细化保障举措，为考生保驾护航。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供电公司全面落实高考保电任务，统筹406名保电人员、136台作业车辆、16台应急电源车与2台 UPS 电源车，按照一考点一预案完善保电细则。工作人员对考点配电设施、供电线路等开展全覆盖隐患排查，与教育部门建立24小时联动机制，专人驻点值守，全天候紧盯电网负荷，守住考点用电底线。交管部门聚焦考场周边交通治理，提前实地踏勘3处考点周边路网，清理道路隐患，优化通行规划。考试期间划分定点执勤区与机动巡逻区，严控考点周边车辆乱鸣喇叭、违规停靠，依托警车动态巡防，开通应急绿色通道，随时承接考生紧急送考求助，保障赶考道路畅通无阻。锡林浩特市公安局交管大队大队长王有祥：
4: 考试期间呢，共投入70名警力、15台警车、15辆铁骑，在高考周边定点值守，落实临时交通管控措施，铁骑不间断的路面巡逻，同时开辟应急通道，为考生提供应急救助、守护救助服务，全方位护航高考期间道路交通安全保障工作。
5: 6月4号，庚戌红色血脉，守护英烈荣光，全盟英烈讲解员评选比赛在锡林浩特市举办。西蒙融媒记者陈雪、苏立德、杨晓旭，实习记者呼奇乐报道。
6: 比赛现场，来自全盟各旗县市区的参赛选手以真挚的情感、生动的语言、鲜活的视角，深情讲述革命先烈、戍边英雄的感人事迹。选手们以声传情，以讲育人，让尘封的红色历史鲜活再现，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深刻的红色教育与精神洗礼。参赛选手张彤：
7: 在梳理讲解英烈的过程当中，我被先辈风骨深深的感染，备受洗礼。未来我会带着赛前收获的温暖与力量，坚守初心，继续前行。
6: 最终比赛评选出1等奖1名、2等奖2名、3等奖3名、优胜奖3名，5家参赛单位获评优秀组织奖。通过比赛，有效锤炼了全盟英烈讲解员队伍的政治素养、理论水平和专业讲解能力，进一步夯实红色宣讲人才队伍建设根基。锡林郭勒盟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包立新：
8: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红色文化宣传，常态化开展英烈宣讲、红色教育活动，引导更多的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0: 让红色学湾代代更续，盛盛不懈。
1: 下面播送简讯。一至五月，锡林郭勒盟组织开展小分队招商70多次，在绿色农畜产品、现代能源、新材料、文化旅游等重点领域达成丰硕成果，31个合作项目顺利签约。
2: 一到五月份，锡林郭勒盟审批核准备案项目614个，总投资658.7亿元。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嘉颖，制斌，编辑周欣欣、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纪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至少

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0: 李家坡战斗开始之前，李云龙正在水腰子兵工厂跟后勤部长张万和软磨硬泡。李云龙中等个子，长得很均匀，就是脑袋略显大了点，用他自己的话来解释，是小时候练武，师傅老让他练头功，练得狠了点，竟拿脑袋往石碑上撞，一来二去就把脑袋给撞大了。李云龙已经跟张部长纠缠两个多小时了，不为别的，就是想多弄点边区造手榴弹。这是八路军太行兵工厂的土产。平心而论，李云龙一点也不认为这种土造手榴弹有什么好，比起日军的那种柠檬式的手榴弹差得太远了。边区造的铸铁弹体质量太差，爆炸之后有时只炸成两半，弹片的杀伤效果极糟糕，这种玩意儿在战斗当中常常耽误事儿。可话又说回来了，就是这种边区造也不可能敞开了供应部队。用李云龙的话来说，能拔浓的就是好膏药，总比没有强吧。后勤部长张万和是李云龙大别山老乡，在红军时期俩人就是老熟人了，所以说话也就随便惯了，似乎彼此不骂上几句那就显得太见外了。张部长说，你狗日的就不像个当兵的，是他娘的商人，心算是黑到家了，我已经多给你们独立团十箱了，你还他娘的贪心不足啊。哎呀，我早就听说了，我听别人说呀，这后勤部长张万和其实不是大别山人，早先是从山西这边逃荒过去的，我还不信呢，这回我可真信了，是真他娘的抠，这又不是金元宝，你存着想下崽咋的。他娘的，你要是不给老子，今天就不走了，你小子还得管我饭。哎，李云龙，你这狗日的哪像个团长啊，耍无赖啊，都像你们团这么软磨硬泡，我这后勤部长就别干了。行了，我再给你十箱啊，你还别道谢，老子不白给你，你得拿东西来换。李云龙一听这话眉开眼笑，哎呦，咱穷光蛋一个呀，连个老婆都没有，我要是真有老婆，我就拿老婆给你换五十箱手榴弹。张部长哼了一声挖苦道，哎呀，你的老婆还不知道在哪个丈母娘肚子里面呢，你狗日的还提前预支了，再说了，什么金枝玉叶能值五十箱手榴弹，美的你吧。李云龙，我告诉你，老子别的不要，在打仗的时候你得给老子弄把日本指挥刀来。李云龙一听就放了心了，大包大揽地说，嗨，我当是什么宝贝呢，小菜一碟嘛，刀好办，冈村宁次的刀咱弄不来，弄把左关的还不难，这样吧，你再给十箱，我顺手再给你弄个日本娘们来。去你娘的吧。李云龙哪里知道，他正跟张部长纠缠的时候，日军山崎大队正稀里糊涂地朝八路军太行根据地的门户一线天走来。日军山崎大队长像那个年代大多数日本男人一样，个子矮矮的，罗圈腿，身材壮实，脖子跟脑袋差不多粗细，猛一看呢，就像是一颗大号的猎枪子弹。他的脸上带着日本军官惯有的神态，冷酷和坚毅。他是个随时准备为天皇陛下献身的武士，从来就没拿自己的生命当回事儿。一个连自己的生命都不当回事儿的人，自然就更不会拿别人的生命当回事儿。所以这次扫荡，山崎大队没有找到八路军的主力，可漳水沁河两岸的老百姓可倒了霉了，山崎大队一路烧杀，不入无人之境。那天下午，山崎带着队伍走了四十多里山路，人困马乏，正躺在林子边上休息， 山崎大队长背靠着一棵大树，盘着腿，正在擦他的心爱的祖传之物，一把明治天皇御赐的菊花军刀。这把刀的刀柄上镶着黄金做的象征日本皇室的菊花图案，在秋日的阳光下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山崎此时也不会想到，他的生命跟这把刀一样，快不属于他自己喽。几个打水的士兵匆匆跑来报告，说那边密林的深处有条很细狭的山缝，草地上还发现有队伍走过的痕迹。山崎大喜，立即命令队伍集合，疾步向那个士兵指出的方向扑过去。穿过了一片浓密的原始森林，在古林的尽头出现了两座高耸的大山，两山之间只有一条一人可行的狭窄通道。山崎站在山缝里仰望天空，只见细细的一线蓝天。不管他，进去再说，想吃掉我山崎大队，只怕中国军队还没这副好牙口。大队人马排成了一字形，整整走了半个小时，这才走出一线天，眼前豁然开朗。原来这一线天过后竟是别有洞天，山泉淙淙，野花铺地。这个山崎懂一些中国文化，他记得有位叫陶渊明的古代诗人曾写过一篇叫《桃花源记》的散文，莫非这又是一处桃花源？军用地图上可没标明这个地方。山崎命令发报给旅团长，大队一路未遇抵抗，占领天险一线天，继续搜索前进。山崎大队长做梦也没想到，他无意中竟然闯进了八路军太行根据地的腹地。这一线天是八路军水腰子兵工厂的门户，易守难攻。平时呢，这里有一个连的兵力驻守，谁知这个连的连长见敌人冲进了一线天，一枪没放，带着队伍逃跑了。根据地的门户洞开，日军一个大队竟然长驱直入。消息传过来，八路军总部里掀起了巨大的风波。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怒气冲天地对副参谋长左权大吼道：把那个临阵脱逃的连长给我抓起来，枪毙了！狗娘养的，给咱八路军丢脸！左权说：我已经命令军法处执行枪决了，从敌人的动向来判断，他们并不知道这里有我们的兵工厂。彭德怀一拳砸在桌子上，震得桌上的水杯都跳了起来。把这个狗娘养的山崎大队给我干掉！总部的一道道命令发出去，八路军129师各部、决死一纵队各部从四面八方聚拢过来，组成了左右两路攻击集团，把日军山崎大队包围在李家坡高地，战幕就此拉开。李云龙的独立团被386旅旅长陈赓当做了预备队，这时李云龙极为不满，骂骂咧咧地在团指挥所里面来回转悠，就像是一条饥饿的呲着牙的老狼。独立团政委赵刚正伏在桌子上看地图。赵刚个子不高，身材有些单薄，脸色白皙，带着书卷气。那年赵刚还不到25岁，虽然年轻，可是资历不浅。在进入八路军正规部队之前，他已经是129运动的负责人之一了，北平燕京大学的学生，如此高的学历，在当时的八路军部队当中，那应该说是凤毛麟角了。
1: 娘的，咱独立团是后娘养的，人家吃肉咱不眼馋，可好歹也得给口汤喝呀，啊？每次都是咱们团当预备队，这不是他娘的欺负人吗？
0: 赵刚连头都没抬，他太了解李云龙了，这家伙心里有火就得找茬放出来，要不然就容易憋出毛病来。他知道李云龙正在向他寻衅，企图跟他吵一架， 赵刚心想，怎么世界上还有这种人啊？心里面不痛快，千方百计地向别人找茬，什么毛病啊？指挥所里的参谋们都知道团长这个毛病，早都借故溜开了，人家才不触这个眉头呢。李云龙见赵刚不吭声，心里面越发恼火，他不大看得起知识分子，哼，小白脸子能打仗吗？也就是搞搞政工，练练嘴皮子，这个团没有政委，老子照样带兵。他心里一烦，嘴上越发骂骂咧咧起来。赵刚见他越发不像话，便劝道，老李，你这么发牢骚给战士们听见多不好，上级让咱们当预备队，肯定有上级的考虑，好钢得用在刀刃上嘛。李云龙一听这话翻脸了，你少给老子卖狗皮膏药，他娘的新一团就是亲娘养的啊！凭什么有好事都是他们的，要我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咱独立团老捞不着肉吃，就是他娘的政委在上级面前太凶，你怕什么呀啊？你怎么就不敢跟旅长干一架呢啊？李云龙面红耳赤，青筋毕露地吼道，老李，你骂谁啊？赵刚忍不住要发作，旋即又克制住自己，苦笑着摇摇头，他知道李云龙就是个炮筒子脾气，不高兴了谁都敢骂，过后就完。今天他火气这么大，主要是惦记上山崎那把指挥刀了，既然向张部长夸下海口，那就得说话算话，拉出来的屎能缩回去吗？弄不回来这把刀，还有什么脸再见他张万和呀？赵刚心说，这个人也太认死理了，这么多兄弟部队参加攻击，他怎么就能确定那把刀能被他缴获呢？旅长陈庚打来电话，
1: 李云龙，你小子肯定又在骂街是不是？
0: 李云龙一听这话发作道，哪个狗娘养的打我小报告？
1: 你少冤枉别人，是我猜的，你给我老老实实待着，仗由你打的，前面攻击不顺利，你们早晚要上，你听着，轮到你上时，要是打不下来，
0: 嘿，我打不下来，你把我脑袋拧下来当夜壶用啊！好好好，谢谢旅长，谢谢旅长了，我给你跪下来磕头了。
1: 哼，你的头还留着你自己用吧，我用不着那么大的夜壶。
0: 陈庚挂上了电话。李家坡阵地上硝烟弥漫，几架日军的飞机轮番俯冲轰炸，八路军攻击部队伤亡惨重。毕业于帝国陆军大学的山崎是个出色的战术家，他指挥构筑的野战攻势很是别出心裁。李家坡高地顶端是个平面圆台，按照常规，守备一方的攻势位置应该住在山坡平台的棱线部，这样可以对进攻一方的动态一览无余，也便于居高临下的发扬火力。可这山崎呢，偏偏不，他把环形攻势构筑在高地的平面圆台的中心位置，攻击部队在坡下看不见守军，直射火力便失去了作用，而迫击炮之类的驱射火力又极少，攻击部队刚刚冲上陡坡，只要一露头，马上就被日军的狙击手打倒。战斗打了整整一天，山坡下躺满了八路军士兵的尸体，最先参加攻击的几个主力团都伤亡过半，失去了攻击能力。李云龙在望远镜里看得清清楚楚，他拉住一个刚撤下阵地的兄弟部队的一个营长问，山坡边缘离那个环形工事有多远？那个挂了彩的营长马上明白什么意思，有80多米，手榴弹够不着。李云龙皱着眉头说了句，硬冲不是办法，这是赔本的买卖。李家坡战端一开，整个华北地区都热闹起来了。日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日本驻中国派遣军司令官西尾寿造大将，日军驻山西第一军司令官小冢义男， 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官多田骏都在各处的司令部注视着地图，各级司令部的作战参谋们在紧张地进行着图上作业。地图上的李家坡周围已被不同颜色的巨大箭头所包围，日军驻陆安的36师团、驻汾阳的16旅团、驻太原的第9旅团、驻阳泉的第4旅团各部都在日夜兼程向李家坡地区分进合击。与此同时，整个华北地区的八路军各部打援部队也已经跟日军的增援部队纷纷接上火。八路军总部的命令是死的，不惜一切代价阻敌增援。于是围绕着李家坡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包，整个华北地区的八路军部队跟日军各部已经摆出了决战的架势，而交战双方的最高指挥官的目光还是都注视着山西境内这个往日里默默无闻的小山包。李家坡之战注定要载入史册。386旅旅长陈赓在望远镜里看到自己的攻击部队像潮水般

0: 然一浪高过一浪的向主阵地冲击，而顷刻间又像退潮般退下。山坡上躺满了穿着灰色军装的尸体。陈庚一咬牙，抓起电话下了命令：
1: 给我集中全部炮火轰击山顶，炮弹要给我全都打光。不过了，预备队全部出动，俺也要把李家坡给我踩平了。
0: 李云龙在电话里说：
2: 旅长，我有个要求。
1: 你哪儿那么多事儿？快说。
2: 实属炮兵营暂时由我指挥，就这么点要求。拿不下李家坡，我也用不着提着头来见你，因为那个时候我肯定已经躺在山坡上了。我只能向你保证，我们独立团全团1000多号人，绝不会有人活着退出战斗。
0: 陈庚的眼睛湿润了，握住话筒的手有些颤抖。
1: 同意你的要求，炮兵营由你指挥。同志哥呀，我要你拿下李家坡，还要你活着回来，这是命令，你必须执行。

0: 独立团的指挥所里，李云龙对一营营长关大山说，你算一下，从山坡倾斜处到那个环形工事有80多米，也就是说咱们的冲击距离有这么长，在这片开阔地上，咱们全团会成了小鬼子的活靶子。再说从地形上看，全团1000多号人根本不可能全部展开，这么干就麻烦了，一个连一个连分别上，这就是添油战术，这叫逐次增加兵力，是兵家大忌，老子才不干这傻事呢。我要缩短从这儿到这儿的冲击距离。一营长关大山眼睛一亮，团长，你是说用土空作业的方式向前掘进？李云龙捶了关大山一拳笑道，你脑子挺快嘛，你们营有360个人吧，我把全团的手榴弹都交给你，每个人给我带上10颗手榴弹，应该是多少？没错，3600颗，部队全都给我运动到坡下，谁也不准给我露头。他奶奶的，小鬼子的枪法不赖，老子才不出这个眉头呢。用土工作业的方式向前平行推进，只要掘进50米就行了，剩下的30米就算是个娘们儿也能把手榴弹扔进他环形工事里。我这里信号弹一上天，你们全营一起给我扔手榴弹，每人2分钟之内要把10颗手榴弹扔光。
1: 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0: 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5: 是啊，你是
1: 审判，
5: 你们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赶快去抢！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时代奔涌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 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
1: 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2: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 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
3: 盲行不安全。
4: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 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5: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三至七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三至七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三至六等奖提升50%，七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6: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
7: 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
8: 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部电，共享美好生活。在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中，有一条神秘的隐蔽战线，无数地下工作者为了信仰勇闯虎穴，无畏牺牲。 1958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一部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著名演员孙道临饰演的主人公李霞给一代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李霞的原型就是我党的优秀地下工作者李白。
9: 这里是位于上海闹市区的威海路，
4: 解放前，这条马路叫威海卫路。1939年，一家名为福生无线电公司的店面，在威海卫路338号悄然开业。张芳先生是一个30岁左右年轻人，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面相斯文和善。此人正是中共地下工作者李白。李白，1910年出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瑞金红军通信学校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红军长征时负责红五军团无线电通讯，因为业务精湛，信仰坚定，1937年10月，李白化名李霞，被党组织派往当时白色恐怖最为严重的上海。第二年初春，李白在日寇和汪伪军警的眼皮底下架设起秘密电台，一道道红色电波成为党在上海的千里眼、顺风耳。在环境险恶的上海滩搞秘密电台，犹如在刀尖上起舞。为了掩护身份，党组织安排了同为共产党员的青年女工裘慧英以妻子身份协助李白工作。一年后，他们正式结为夫妻。1942年9月的一个深夜，李白正在阁楼上发报，突然楼下传来猛烈的敲门和撞击声，十几个日本宪兵和汉奸闯入了李白家中，把夫妇两人带走。老虎凳把指甲变形，敌人把能用的酷刑都用上，始终没能得到有价值的信息。8个月后，无奈地释放了他们。出狱后，李白没有离开上海。1944年秋，他化名李静安，打入国民党国际问题研究所做报务员，利用国民党的电台为党秘密传送了大量的战略情报。1945年3月，李白突然被国民党特务扣押，经过外围党组织积极营救，李白有惊无险地被释放。两次被捕，考虑到李白的安全，党组织建议李白撤出上海。然而当时正值国共合作破裂，大量的情报需要传递，再三思索后，李白选择继续留在上海。1948年冬，李白和妻儿住在这座小楼的3楼北屋。此时解放战争已经进入了最后阶段，上海也迎来了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国民党特务疯狂抓捕共产党人，为了搜捕秘密电台，开始地毯式排查。
1: 国民党当时从北平调了几个侦破电台很有经验的人到上海来。
4: 此时李白每发送一份电报，就向险境跨进一步。
2: 他跟我联络通以后啊，是很急的。我收到半中间的时候，忽然间没信号了。
4: 12月29日晚，李白派发国民党军队长江防务等情报时，被敌人锁定电台位置。
2: 过了一会儿来了，来了，他接着又接着给我发，发完之后呢，这叫3个V，滴滴答滴答滴滴答。
4: 李白镇定地发完电报，销毁密码，他用地下工作者特有的方式向战友们做了最后的告别。
3: 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
4: 在监狱中，敌人对李白进行了30个小时残酷的刑讯，李白同样一个字也没有吐露。
1: 他身受30多种酷刑，指甲被一个拔去，坐牢后的双腿都被折断了。
4: 5月7号，已经被打断双腿的李白，在狱友的搀扶下爬到监狱窗口，见到了妻儿最后一面。他对妻子说：“天快亮了，我所希望的已经看到了。如果我能出来最好，万一我不能出来，你们和全国人民一起也能过上自由幸福的生活。”就在当晚，按照蒋介石坚不吐实处以极刑的命令，李白被押到浦东戚家庙秘密杀害，时年39岁。回首革命战争年代，在隐蔽战线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为了信仰和使命，万千共产党人隐姓埋名的战斗，默默践行着对党绝对忠诚的誓言。 他们的名字或许无人知晓，但他们的功勋永在史册。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的历史上，人们都知道是毛泽东组织发动了秋收起义，但许多人也许并不知道，当时党组织任命的起义总指挥是一位年仅22岁的共产党员，他叫卢德铭。卢德铭，四川省宜宾县人，生于1905年6月，1921年考入成都公学。学习期间，卢德铭经常阅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他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军阀连年混战的社会现状强烈不满，立志学习军事，以武力打倒列强和军阀。1924年，卢德铭考入黄埔军校，这一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5年，卢德铭毕业后被留校，担任政治部组织科员。不久，他参加了叶挺独立团。1926年5月，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锋挺进湖南，卢德铭担任叶挺独立团第2营4连连长。他不畏强敌，作战勇敢，在固守湖南安仁县陆田要点的战斗中，卢德铭带领连队沉着应战，打垮了敌人，并消灭敌人一部分兵力。当敌人北逃攸县时，卢德铭在没有接到命令的情况下抓住战机主动追击，深得团长叶挺称赞。在围攻武昌40天的战斗中，卢德铭战绩更为突出，他先后任独立团第1营营长、第73团参谋长、第4集团军第2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及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团长。1927年8月2号，卢德铭率警卫团前往南昌参加起义，因南昌起义部队已经南下，他适时改变计划，率警卫团进驻修水县城，一面修整扩充部队，一面筹备钱粮，同时先后与湖南、湖北党组织和中共中央取得联系。党组织指示他们带领部队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9月9号，卢德铭率警卫团参加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并任秋收起义总指挥。9月19号，各路起义部队在浏阳文家市会师。当晚，毛泽东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讨论进军方向问题。会上，毛泽东根据敌强我弱和起义部队已遭受严重挫折的情况，提出放弃攻打长沙，把起义军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的正确主张。而师长余洒度后脱党，却顽固坚持取浏阳直攻长沙的错误意见。卢德铭坚决支持毛泽东的主张，认为再攻长沙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他的意见对于会议统一思想起了重要作用。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最后通过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1927年，秋收起义部队开始了向井冈山的伟大进军。9月25号，起义部队在萍乡芦溪遭到国民党军队的袭击。为了掩护部队撤退，总指挥卢德铭率领一个连队占领路旁高地阻击敌人。在激烈的战斗中，他不幸中弹，英勇

翠柏间，一座纪念碑，庄严肃穆。这里安葬着在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的47名烈士。1944年2月，中共太行军区第7分区为了开辟新区，扩大抗日根据地，建立了一支由48人组成的精干的武装侦察队。侦察队由队长雷泽民、副队长田雨山带领，从临县出发，到新乡、辉县、霍家一带侦察地形，牵制敌人，发动群众。1944年3月4日凌晨，行至新乡县秀才庄时被敌人发现，侦察队的一名哨兵当场牺牲，其余47人突围到秀才庄东南谷河窝时，除1人脱险外，其余全部被俘，后被押到辉县县城日伪监狱中。在狱中，队员们销毁文件，磨平手章，与敌人进行顽强斗争。1944年4月7日，日本侵略者将46名队员残忍杀害在陈堡东北角的河沟中。如今，在陈堡村东北角，一块石碑屹立在北堤河的南侧，无声地述说着47位抗日殉难烈士的英勇。为告慰烈士英灵，1964年11月，新乡县在47烈士殉难处挖出遗骨。1965年清明节，将烈士遗骨迁葬到新乡市烈士陵园。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聚少。

0: 你爸爸来了好多次电话。
1: 我爸爸？你没告诉他我在哪儿吧？
0: 没有没有，我哪敢接电话呀。给给给，你快接吧。
2: 幅度应该再大一点。
0: 哎，你真不接呀？
2: 你刚刚拍子都没对。哎，你看舒服。都怪你，都怪你，你本来就错了，真是。
0: 你爸会生气的。
1: 哎，我接了他更生气。哎呀，
0: 这不好吧？你爸要是扰来怎么办？
1: 不会，他又不知道我在这儿。
3: 怎么样啊？
0: 我爸，我说什么来着？你爸真来了。
1: 哎，欣然，你帮我应付一下，快！
0: 哎，哎呦，怎么给跑了呀？哎呦，这我怎么应付呀？
1: 叔叔，您来了。
3: 怎么样啊？
1: 我不清楚，他可能走了吧。
3: 我听说你们弄了一个什么 G 什么 S 什么舞团，这能有什么前途？你们趁早解散。后天
1: 是 girls shine， 希望我们闪闪发亮的意思。
3: 求真务实，脚踏实地的才能闪闪发亮。
1: 巴图叔叔，您就让苏米亚跳吧，她是真心喜欢现代舞。哎，您不了解现代舞呀。
3: 孩子，你见到苏米亚让她马上给我回家。
1: 巴叔叔，现代舞也是一门艺术。哎，巴叔叔，您听我说呀。

中国广播连续剧《风展红旗图画》，总策划高文红，总监制《不合不音》高雪琴，监制张慧、聪美、张艳敏，制作人席森，编剧萨仁托亚，导演席森。

0: 第一集。
1: 燕子，不瞒您说呀，我们有一
2: 妈，我回来了。
3: 姑娘回来了。这都几点了，你爸还不回来？来，不等了，咱们吃饭。
2: 我阿爸去哪儿了？
3: 哎，谁知道呢？整天呀忙得不着家，我都习惯了。这些日子说是准备下乡搞什么调研。来，咱们洗手吃饭吧。
2: 下乡？哎呦，太好了！阿爸什么时候走呀？
4: 后天就走，你也得走。
2: 阿爸，吓我一跳！
3: 你也回来了，正好，洗手吃饭。
4: 丫丫，你今天去哪儿了？为什么不接电话呢？
2: 嗯，跟同学玩去了。
3: 孩子大了，咱们就要放开手。我闺女呀，好不容易毕业回来，好好放松放松，玩吧，妈支持你啊。
2: 还是妈妈理解我。
4: 丫丫，你准备准备，后天跟我去西苏旗。
2: 为什么呀？我不去。
4: 没商量，必须去。
2: 哎呦妈，
3: 你们俩呀都先别着急，老八你好好说。

0: 我说过让丫丫去西苏齐乌拉木齐实习，老吴你不也是同意了的吗？
1: 嗯，这个事儿啊当然是好事儿，可是他刚回家来，不着急走吧。
2: 妈，我已经是成年人了，你们没有权利干涉我的自由。
0: 我不同意你跳什么现代舞。
2: 哎呀爸，既然你已经知道，我就不瞒着了，跟您直说了吧，我和欣然他们成立了现代舞组合，而且有个娱乐传媒公司想录用我们。
0: 哼，你想都不要想，现代舞不适合你跳，再说我看你们也跳不出什么名堂来。
2: 请您别用自己过去的阅历和认知去评判别人的生活，您不喜欢不代表他不好，我喜欢，年轻人都喜欢。
0: 那你是不务正业，我最多同意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业余爱好。
2: 哈爸，别瞧不起人，这就叫代沟。
0: 决定的事情不能改，后天一大早跟我坐车去西苏齐。
2: 阿爸，我知道爷爷是乌兰木齐第一批队员，您也在乌兰木齐工作过，您对乌兰木齐有感情，这我理解。可现在时代变了，牧区条件好了，牧民家家都有电视、互联网，人人都有手机，乌兰木齐已经过时了。
0: 丫丫，你不要胡说八道。自从草原上的第一支乌兰木齐诞生到现在，60多年过去了，现在的乌兰木齐我认为更受欢迎。
2: 哎呀，这些大道理谁都会说，可实际情况真的是这样吗？现在乌兰木齐还有用吗？我去实习又有什么意义呢？
0: 哼，到了牧区你就会知道，从一支9人发展到目前自治区共有75支乌兰木齐，每支乌兰木齐每年为基层演出超过了100场。
2: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我承认爸爸妈妈的话有他们的道理，但是我们 GS 组合正是成立初期，需要我们精心投入。可是我决定听从阿爸的安排，去乌兰木齐实习一段时间，父母也答应实习期满就尊重我的选择。

0: 3个月你就回来。
1: 春姐姐肯定回来了，我爸答应我了，3个月到半年，然后让我自己决定去留。
0: 啊，半年？好吧。哎，一言为定了，咱们的组合可不能没有你，你得坚定立场。
1: 必须的。哎，再见。拜拜。

0: 你好，巴局长。
1: 你好，队长。怎么样？我来介绍一下，这是乌兰木齐的奥切尔队长。奥队长，这是我的女儿孙淼。
0: 你好啊，孙淼。
2: 哎，你好，奥队长。
0: 巴局，我们正在排练，您正好来了，帮我们把把关吧。
1: 哎，我就不进去了，不打扰大家的排练。我把索米亚交给你了啊！
0: 哎，
1: 我送她来你这儿，就是让她好好锻炼锻炼，让她好好学点东西。怎么样？到队里跟同志们好好学习啊！
2: 嗯，好的，阿爸。
0: 那您这就要走啊？
1: 对。哎，对了，我明天想去看望一下我舅妈额姐。
0: 嗯，那正好啊，我也有这个打算。
1: 那好，那咱们一起去吧。
0: 好嘞。
2: 爸，再见。
1: 好，再见。

0: 怎么样，我看过你自编自导的歌舞剧小品《向阳而行》，听说作曲也是你自己的，真是多才多艺啊。
1: 过奖了。是，《向阳而行》是我2年前的作品，没想到你们还看过啊。还请多提宝贵意见。
0: 哎，创意很不错，如果说意见嘛，再有点生活，再接点地气的话，那就更好了。走，我先带你去展厅看看。
1: 哎，好。哇，奖旗奖状也太多了吧。
0: 你想啊，60多年的积累能不多吗？这都是我们一代又一代乌兰牧齐人的风采啊。
1: 这是习总书记给咱们乌兰牧齐的回信。
0: 是啊，我们把它放在这儿最醒目的位置，时时能想起总书记的嘱托。
1: 当时是谁第一个看到那封信的？是直接寄到乌兰牧齐了，还是您能讲讲吗？
0: 那可是我们习苏齐乌兰牧齐的高光时刻，当时的情景啊，历历在目，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一天。
2: 哎，队长，这么早就叫我们来开会？
3: 是啊，什么情况啊，队长？
0: 我也不太清楚，刚接到通知，我想一定有什么重要事情吧。听说盟委领导都来了。哎呦，
4: 同志们，这位是盟委苏书记，今天专程赶来，给大家带来了特大喜讯。
5: 书记好，
6: 大书记好，
7: 大书记好，
8: 你好，
9: 大家坐，
4: 哎，
9: 坐。今天是个特别重要的日子，我们要记住这一天。习近平总书记给咱们乌兰牧齐回信了。
4: 听听总书记是怎么说的，下面请苏书记给大家念信。
10: 哎，太好了，
11: 太好了。
9: 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齐的队员们，你们好。从来信中，我很高兴地看到了乌兰牧齐的成长与进步，感受到了你们对事业的那份热爱，对党和人民的那份深情。乌兰牧齐是全国文艺战线的一面旗帜，第一支乌兰牧齐就诞生在你们的家乡。60年来，一代代乌兰牧齐队员迎风雪、冒寒暑，长期在戈壁、草原上辗转跋涉，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为广大农牧民送去了欢乐和文明，传递了党的声音和关怀。乌兰牧齐的长盛不衰表明，人民需要艺术，艺术也需要人民。在新时代，希望你们以党的19大精神为指引，大力弘扬乌兰牧齐的优良传统，扎根生活沃土，服务牧民群众，推动文艺创新，努力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永远做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习近平，2017年11月21日。

苏书记当时念了这封信，接下来开了简短而又隆重的会议，传达学习了这封信的精神。我们每个人写了心得体会，新闻媒体也都跟进，到牧区、旗岭各个单位进行采访。我们新老队员们也都积极进行创作，第一时间就创作出了好来宝。紧接着，索伦多亚的珍贵的回信等等一系列作品也都相继创作出来。那段时间夜以继日地忙着创作，尽管如此，牧区的演出从来没有间断过。

欣然，你好吗？来到西苏奇第二天，我就去见了爸爸经常提到的乌吉玛老人。他是第一批乌兰牧旗队员，是跟我爷爷一起的九个人里的一位。关于他的故事啊，我早就听说了不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为牧民演出的时候流产了，丧失了生育的能力，因此他把一生都奉献给了乌兰牧旗。

0: 雷震，您看谁来了？
1: 乌鸡马格吉，三百奴，
2: 三三，是巴图啊！哎呦呵呵，昨天晚上我出去散步，看见飘着五彩祥云，我就想啊，今天肯定有好事儿。原来是来了尊贵的客人，还带来这么多的礼物呀！巴图，你见外了啊！你们能来啊，我比过节还要高兴呢。
1: 额吉，这是我的女儿索米亚。
3: 哎，奶奶，三班农。
2: 哎呦，这么漂亮的姑娘啊，让我好好看看。
1: 额吉，她今年刚从艺术学院歌舞专业毕业，我送她到咱们的奇乌拉木齐实习，让她好好锻炼锻炼。
3: 哎，奶奶，墙上的这张照片我家也有，您的比我家的大多了，这面红旗好像也更红。
2: 是啊，照片上那面红旗到现在已经飘扬了有60多年了，当年的小姑娘也成了老太婆喽。
1: 别气。那是1957年成立的第一支乌兰木旗，到现在全区已经有70多个乌兰木齐了，队伍壮大了，事业发展了，变化也太大了。
2: 那时候的条件啊跟现在没法比，乌兰木齐的产生发展与自然地理条件有关，咱们这儿啊地域辽阔，人口分散，交通不便，有不少的牧区走上100里路才能碰到1-2个蒙古包。你看这个照片上的这4匹马套的胶轮大马车啊，这是齐里啊专门给我们乌兰牧旗配备的。
1: 是呀，那时候一般都是1匹马拉车，4匹马胶轮大马车，就是相当于现在的奔驰宝马。你说呢，儿子？
2: 孩子，你能认出来哪个是你的爷爷吗？
3: 哎，奶奶，这个我从刚懂事儿的时候就能指出来哪个是我的爷爷。哎，奶奶，哪个是您啊？
2: 哦，这个穿粉色的蒙古袍的，这就是我。
3: 您多好看啊，那么年轻。
2: 哎呦，当年我才16岁，那时候我们都是草原上的毛孩子，什么都不懂，傻乎乎的，除了帮牧民们干活，比如有捡牛粪、捡羊毛、洗羊、打草什么的活啊，都学会干了。最受牧民欢迎的，你猜猜是什么？
3: 我知道，是给牧民理发，还修半导体收音机什么的。
2: 是办识字班，教牧民们识字。
3: 哦，奶奶，我听说了很多您的故事，那次迷路差点被狼吃了的那件事儿，爸爸给我讲了很多次呢。
2: 现在草原上很少见到狼了，乌兰木齐下乡也不是我们当年那样骑马骑骆驼了。那时候的条件啊很艰苦，我们经常行走在戈壁草原上，迎风雪，冒寒暑，为广大牧民演出，一走就是几个月。那次我住在一户牧民家，
4: 这个怎么办呀，已经2天了，这手还不退呀。
5: 大嫂，您别着急，我这就骑骆驼去公社拿药。
4: 好。
2: 那天夜里风雨交加，买药回来的时候我就迷路了。

0: 迷了路，又遇上了狼。
1: 那您就不害怕吗？
0: 怕呀，怎么能不怕呢？吓得我直哭呢。当时我心里想，今天算是交代了。
1: 那后来呢？您是怎么逃过一劫的？
0: 我想起老人们说啊，狼啊怕亮光，就使劲地晃着手电，可是没一会儿，手电筒的光啊渐渐地弱了下来，没电了。
1: 哎呦，这可怎么办呀？
0: 后来啊，我又突然想起，说啥这也得把药送到啊。想到这儿啊，我这心里头好像就又有劲儿了，使劲儿地抱着驼峰趴在驼背上，闭着眼睛放开缰绳，让骆驼自己跑。
2: 是个姑娘，这深更半夜的还下着这么大的雨，你是不是迷路了？
0: 骆驼是有灵性的动物，跑得快，我只听见耳边啊呼呼的风声。后来终于跑到了一顶蒙古包的附近，那家人听见狗叫就迎了出来。
1: 我这是到了哪儿？
2: 哎，姑娘，你已经跑到东苏集来了。
3: 看看这衣服都湿透了，来，先把这个换上，喝完奶茶暖暖身子。哎，你不是那个乌兰木齐跳舞的姑娘吗？
0: 那天晚上老乡给我做了热乎乎的面条，天亮以后那位牧民大哥一直把我送回来。
1: 万幸呀。
0: 那个年代虽然很苦，但是我们心里只有一个单纯的想法，就是牧民在哪里，我们的舞台

0: 索米娅，这几天你忙啥呢？怎么都没信儿了？
1: 哎呦，每天不是排练就是演出。哎，但是有一样是我没想到的，现在乌兰姆齐啊依然非常受欢迎。这两天队员们正在构思新作品呢，我也突然想参与参与啦。
0: 哟，这才几天呢，不过既然去了就要好好干。哎，但是没让你不管我们 GS 舞团的事儿啊。
1: 哎呦，这你就别操心啦，GS 舞团是咱一手成立的，放心吧，我会按时回去的。

现在为您播出的是广播连续剧《风展红旗如画》第一集，录音郝鹏飞、王欣、何成、席森，音乐扎娜、吉尔达拉、道日娜，编辑卢晓明、卢雪娇、傅斌、徐峰龙、李鹏。剧中人物：索米亚由马静演播，欣然由赵天琪演播， 巴图由霍尔察演播，奥齐尔由奈日木图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云露、代言、张小红、张龙、于立波、高华、童宇、徐静波、郝鹏博、山丹、罗宇等。本剧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锡林郭勒盟苏密特右旗委宣传部联合出品，特别鸣谢 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苏密特右旗乌兰木旗。

2023年第一季连续剧《风展红旗图画》，总策划高文红，总监制不合不音高雪琴，监制张慧、聪美、张艳敏，制作人席森，编剧萨仁托亚，导演席森。

0: 歌声中，本次演出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1: 等一下，等一下，让我也唱一个吧。
0: 格格吉大叔，好啊，大家欢迎。

0: 长，谁都可以上去唱吗？这人唱得太好了，我看一点也不比专业的差。
1: 德基大叔啊，当年考上了内蒙古歌舞团，本来可以成为专业歌手，也许还能成为歌唱家呢。后来很可惜的，因为家里离不开人，他又要放牧，又要伺候额姐，才放弃了去歌舞团的机会，当了一辈子牧民。不过每一次我们来这儿演出啊，德基大叔一定要要求唱一首歌，我们也会满足他的心愿。
2: 唱得好啊，老德格基。
3: 德格基大叔，再来一个吧。
2: 我的歌唱完了，该欢送马奈乌兰牧齐了。
1: 德格基大叔，您唱的是越来越好了。
2: 我这演员梦还不是咱们乌兰牧齐给实现的？谢谢，谢谢啦，谢谢打英嘎，他的马头琴伴奏，哎呀，太好了。
4: 别客气，大叔，下次咱们还一起合作。
2: 好，好啊。
5: 哎，这个我帮你起来吧。哎，
6: 回来，宝贝。哎，
7: 慢点，慢点，慢点。
1: 大家抓紧时间，轻轻，准备装设备，天黑之前赶到下一个演出场地。
2: 这就走啊，你们？
4: 哎，德克西大叔，您先等，我们自己搬吧。
2: 哎，我这把老骨头硬实着呢。
8: 哎，哎，孩子们。等一等，等一等，把这点吃的拿上。
0: 哎呀，这么多奶豆腐呢，还有炸果条，
8: 路上吃，路上吃。
9: 哎，这还有肉干，给你们带上。
4: 哎，不要了，不要了，太多了，
0: 不要了，
4: 太
0: 多了，
4: 太多了。
9: 哎，你们到了下一个地方，还不定啥时候呢，拿上吧。
10: 再见，
11: 再回来，
10: 再见。
0: 牧民们真热情呀。
1: 是啊，牧民特别淳朴，对我们乌兰牧齐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们一样，每次离开他们都依依不舍。
0: 嗯，我看见额吉不停地擦眼泪呢，弄得我也差点哭了。
4: 我好像看见你也悄悄抹眼泪来着。
12: 就是索米亚，别不好意思，我也看见了，这没什么嘛。
0: 嗯，这些日子我感受到的太多了。哎，队长，咱们要去的地方远吗？
1: 挺远的，是咱们齐里最远的嘎查，咱们今晚就住那儿了。哎，对了，怎么样，你对你爷爷甘托木前辈的故事了解多少？
0: 队长，你想说什么？
1: 我想跟你说，咱们现在就是要去你爷爷打井的地方，
0: 去看乌兰牧齐井。
1: 对，这么多年了，人们都没有忘记他，尤其是那里的牧民们。我们一直想创作一部以你爷爷为原型的作品，那还是60多年前，他老人家是乌兰牧齐的第一任队长。乌兰牧齐下乡演出，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白天帮助牧民劳动，晚上演出。

0: 到此结束。
1: 张队长，
2: 再见，
1: 感谢你们精彩的演出，再见啦，
3: 再见，
4: 再见，再见，再见。
5: 齐齐哥，你等等我。
6: 哎，好的。
0: 哎，队长，明天咱们还帮牧民打井吗？
7: 那还用问吗？这井啊，已经打到这份上了，就快出水了，绝不能半途而废啊！
5: 牧民们就盼着这口井快点出水呢，以后就不用乐乐车去十几里地的河里去拉水了。
7: 是啊，所以这打井啊，就是我们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属于重中之重啊。
5: 可是这么多天了，还打不出水，是不是咱们选错地方了？
7: 哎，不会的，齐里的打井队去年就勘察到了，这地底下15米左右肯定有水。但是冬天打井太费力气，进度有点慢，现在冻土开始化了，挖土能省不少劲儿，挖起来也快多了。哎呀，就是危险程度也加大了，

0: 张队长，早上好。
1: 哎，早上好。
0: 哎呀，昨天晚上休息好了没有啊？听说蒙古包里住不下，男队员就在牛圈里睡了。
1: 这有啥呀，我们走到哪儿就睡到哪儿。再说了，为了给我们女队员让地方，好几个牧民也睡在马厩里了。哎，嘎叉长已经下井了。
0: 嗯，下去有一会儿了。
2: 上来了，
3: 哎，上来了，
2: 上来了，
0: 上来了。慢点，上来了，
2: 快点，慢点。
4: 看这样子，我估计再有几天就能出水了。
2: 来，
4: 底下也越来越窄，
2: 退，
4: 转不开身呢。
1: 哎呀，嘎叉长，你就让我下去吧。我这身材多窄都没问题啊。
4: 嗯，你是舞蹈演员吧？啊，
1: 是啊，我不仅转身自如，看看我这胳膊腿都是肌肉，身材合适有劲儿啊。
4: 嗯，越往下越危险，冻土全都化了。石头和沙子混在一起，
2: 顶住！
4: 小塌方有好几次了，
2: 你把稳了，
4: 你可得注意安全呐！
1: 哎，眼看就要出水了，咱们又不是没经历过塌方。再说了，昨天又把架子加固了一下，
2: 使劲，
1: 没问题，您放心吧。来，我下去。
4: 好，你要多加小心。

0: 看着不对劲啊，就赶紧给我们发信号。
1: 你爬稳了，哎，慢点，
2: 慢点，慢点，
0: 慢点，
2: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0: 哎，再放，
1: 哎，别着急，慢点，
3: 再来一下，
1: 哎，哎，绳子卡住了，哎，慢点，慢点，再慢点，
4: 又
1: 慢点，
4: 拖，拉，再使点劲往上拉，
0: 大家再使把劲，坚持下去。

欣然，我给你留言就是想让你我都记住。今天我终于来到了爷爷打井的地方。让我没想到的是，在这个井边立着一块大石头，上面刻着乌兰木齐井五个大字。我的眼泪哗的一下就滚落下来了。这么多年过去了，人们并没有忘记爷爷，更没有忘记乌兰木齐。听说冈特木尔的孙女要来，乡亲们自发地聚集起来，手捧哈达献给我和乌兰木齐队员们。此情此景令我终身难忘，我的心也被深深地触动了。

0: 欣然，
1: 宋明呀，

0: 天了，你快回来吧。
1: 来得及，来得及。目前我们正在创作一个小歌舞剧，准备参加全区乌兰牧旗汇演呢。一结束我就回啊。
0: 喂，咱们首先要定曲子，还要设计动作排练。哎呀，三个月已经很紧张了。
1: 你们尽管好好编排，就先别等我了啊。
0: 喂，你当甩手掌柜的呀？你不是真的爱上乌兰牧旗了吧？还是爱上哪个帅哥啦？
1: 是爱上了，爱上了，
0: 一见钟情。谁呀？快告诉我。
1: 经过这些日子呀，我找到感觉了。真像我阿妈说的，乌兰牧旗就是个副矿，随便拎一个故事出来就能出一个好作品。再说了，我爷爷是那个时代的代表人物，今天再看还是有价值的。我想把那一代人的奉献精神写出来，哎，这也是我的责任啊。组合的事儿呢，就交给你这个新队长啦，你先排张。
0: 喂，你这个人，
1: 你还记得我家客厅墙上挂着的那张照片吗？
0: 就是你阿爸抱着手风琴的那张。怎么了？
1: 你耐心点听我说啊。对那张照片，我原来没有感觉的，现在不一样了。跟乌吉玛额吉家墙上的照片一样，仍然是那面迎风招展的红旗，乌兰牧旗队员们仍然坐在四套马的胶皮咕噜车上，只是人数已经增加到20多人了。我阿爸就坐在显眼的位置上。现在我了解到他们有特别多感人的故事，我也终于理解了阿爸为什么继承爷爷的遗志，成为乌兰牧旗队员。
0: 哎呦喂，难不成你真的想留在乌兰牧旗了？哎，你老实交代，你是不是要当 Girls Shine 的叛徒？
1: 哎呦，你先别打岔，听我说完。爷爷受伤的时候，我阿爸才2岁。对了，你知道吗？西苏旗、乌兰牧旗还能演木偶剧呢。
0: 木偶剧？
1: 是啊，没听说过吧？队长奥奇尔告诉我，全区70多个乌兰牧旗，我们是唯一能演木偶剧的。这功劳还得归功于我阿爸呢，因为剧本都是我阿爸写的。这件事我太感兴趣了。
2: 阿图队长来了。
3: 阿书记，您找我？
2: 嘿，阿队长，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啊是导演彭小柱，这位啊是制片主任崔凯同志，还有张梦君同志。哎，这就是我刚才给你们介绍的乌兰牧旗队长巴图同志。
4: 欢迎欢迎啊。您好，巴队长，我们是从上海来的，为了创作一部木偶剧啊，专门来这里采风，还需要你们的大力支持啊。
2: 哎，彭导演，让巴图啊领着你们深入生活，他们的马车是我们这里最好的车，多难的路也能走啊。
5: 现在正值打草季节，牧民们正集中在打草场上劳动，你们采访就更方便多了。
6: 我们呀最好能跟着你们体验体验生活。
5: 这个不成问题，我们乌兰牧旗最近就住在打草场上，白天帮着牧民打草，晚上为牧民们演出。
7: 太好了，我们一举两得。
8: 太辽阔了，一眼能看到地平线。
7: 是啊，这蓝天白云可真壮观。
8: 哎，我记得有首歌，蓝蓝的天上白云。

0: 队长，
1: 哎呀，您唱得太好了。
2: 我没见过木偶剧，那是个什么样的呢？
3: 木偶剧啊，有很多种的，我们正好带了一些简单的道具在箱子里，等下我给你看。
2: 太好了，那能不能邀请你们也给我们表演个木偶剧啊？
1: 当然可以啊，我们三个人加上这两个

0: 皮箱里的道具啊，就能演一台热热闹闹的木偶戏。
1: 三个人，两个箱子就能演，这太适合我们乌兰牧曲的演出了。牧曲的孩子平时玩具少，平时玩的都是羊粪蛋儿、骑小牛犊子，这个适合我们牧曲的生活，小孩子们一定很喜欢。
2: 我们这次过来呀，带的道具比较简单了，只能够演一些简单的。这木偶剧啊有很多种，我们正好呢带了一些那皮线木偶，还有布袋木偶，正好你们乌兰牧旗演出的时候，我们顺便给大家演一下。
1: 太好了，孩子们不定喜欢成什么样子呢。
0: 确实啊，孩子们特别爱看木偶剧，什么样的都喜欢，经常是我们演出结束了，孩子们又哭又闹的不愿意离开剧场呢。
2: 是没错，围着我们啊不让走，喊着没看够没看够，可有意思了。
1: 孩子们爱看就能坐得住，家长们就没有后顾之忧，既安全也安心，大人们都能踏踏实实的看演出了。
3: 嗯，看来这有故事啊。
1: 是啊，有一次我们正在演出，刚刚还是晴空万里，突然刮起了沙尘暴。

0: 玩吧。
1: 这会儿我们走吧。
0: 好，咱们去吸小牛犊吧。

0: 哎呀，几个孩子都不见了，你们看见了没有啊？
1: 没有，
0: 在哪儿呢？

0: 后来，我们在一个废弃的羊圈里找到了那几个丢失了方向的孩子。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我一直在想，怎么能创拍一些让孩子们感兴趣的节目？唱歌跳舞不爱看，说书好来宝又听不懂，也难怪孩子们坐不住啊。
1: 那正好，你们就引进木偶剧吧，我们把木偶戏的制作、演出等等全套流程啊，都交给你们。
2: 是啊，我们还可以把带来的这些道具都给你们留下。
3: 我们还可以帮助你们制作。
0: 太好了，我们乌兰牧骑的节目又丰富了。
1: 不过想要深入学习，你们呀，还得派人去我们厂里。
0: 好，我马上就把这个想法给上级领导汇报。
3: 在齐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我阿爸带着两个队员去了上海。经过三个多月的学习，基本掌握了木偶剧的制作、演出等全套流程。当时的乌兰牧骑基本没什么经费，但是他们克服困难，利用一切能用的甚至是废弃的东西，自己动手做道具。就这样，木偶剧真的开始上演了。从此，西苏齐乌兰牧骑走到哪里都有木偶剧表演，孩子们不再乱跑，大人们也安心了。当时草原上还没有幼儿园教育，孩子们喜欢看木偶剧，也从中学会了一些知识。牧民们就把乌兰牧骑称之为移动的幼儿园。
0: 下一个节目，不讲卫生的猪八戒。
4: 我的名字是猪八戒，鼻子长，肚子大，圆滚滚的大肚子是标配。
5: 嘴巴馋才是你的标配，不对吗？
4: 我老猪就是，啥东西都爱吃。这儿有半个大西瓜。
5: 不洗手，直接拿过来就吃，一眨眼就给吃光了。
4: 洗手？
5: 你一个人吃了这么大个的西瓜，你就不怕闹肚子？
4: 这肚子怎么咕咕的响？
5: 我看呀，老猪啊，你八成是要拉稀。哎呀，赶紧去找肚子医生吧。小白兔啊，小白兔啊，哎呀，你快来呀，这猪八戒他肚子疼，疼得满地打滚呢。
3: 怎么了怎么了，这么着急？护士，拿铁针气给我。
5: 哎呦，兔子医生，你他大吃西瓜的时候他没洗手。
3: 哎呀，猪八戒，你这是得了急性胃肠炎了。你不讲卫生，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你都往嘴里吃，不讲卫生不洗手，所以呀，你才会得病的。
4: 那咋办呢？兔子医生，
3: 那就得打针了。
4: 我害怕，我怕疼，不打针。
3: 不打针呢就好不了了，谁让你不讲卫生的？
4: 这个注射器也太大了，比你们身子还大呢，我不打针。
6: 木偶剧真是好看呐，我家那个淘气包啊都能一动不动地盯着看，以前啊却像个牛犊子，一分钟都坐不住。

0: 想把前辈的故事写下来，让我们这一代人知道乌兰牧旗是怎么走过来的，乌兰牧旗精神到底是什么。以前我只停留在表面，光知道帮助牧民干活和牧民打成一片就是乌兰牧旗精神，其实不然。
1: 我就知道我的女儿是好样的。以前奥队长让你写，你不愿意，推三推四的，现在主动要求写，有进步。哎，给爸爸讲讲。
0: 目前保密，您就等着看我的作品吧。
1: 好好好，爸爸拭目以待。可是透露一点信息总是可以的吧？啊，我也好有个思想准备呀。
0: 我想保密，但是有点憋不住了，因为还得向阿爸请教。
1: 你跟我请教？爸爸能给你教什么呢？你们年轻人思想活跃，创新意识强，创作理念新，你以前写的东西也不错嘛。我说孩子要有信心。
0: 我想先写一个木偶剧的剧本。
1: 哎呀，那时候没有人能写剧本，我这也是赶鸭子上架，没办法。不过这些年我收集了不少的剧本和编剧方面的书，马上就给你捎过去。
0: 谢谢爸爸。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风展红旗如画》第二集，录音郝鹏飞、王鑫、何成、席森、音乐、扎娜、吉日巴拉、道日娜编辑卢晓明、卢雪娇副编徐峰龙、李鹏，剧中人物索米亚由马静演播，欣然由赵天琪演播，巴图由霍尔察演播，奥奇尔由奈日木图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倩、马国龙、王和平、吉雅、徐静波、郝鹏博、童宇、张晓红、张龙、孙俪、张璐、孙飞、山丹、谢正汉、王一博、海智昂等。本剧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委宣传部联合出品。特别鸣谢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苏尼特右旗乌兰牧旗

0: 基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注意看，
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4: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
6: 是啊，你是
2: 审判，
6: 你妈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有了？赶快去讲。
2: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

0: 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做自己就好，
4: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时代奔涌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3: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0: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草原绵延着花

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整点天气资讯，天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我们来关注西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全蒙多云转晴，中东部地区有小阵雨，西北风四级。明天到后天全蒙晴转多云，中东部地区有小阵雨，西北风四级。下面关注西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小雨，5到17度；巴彦虎硕镇小雨，4到16度；乌里亚斯泰镇小雨，6到17度；巴拉盖尔高勒镇小雨，3到16度；别里古台镇多云转晴，6到18度；满多拉图镇多云转晴，8到18度；阿联浩特市多云转晴，8到22度；塞罕塔拉镇多云转晴，8到20度；新宝拉格镇多云转晴，5到16度；明安图镇多云转晴，3到16度；宝昌镇多云转晴，3到14度；上都镇多云转晴，4到15度；多伦诺尔镇多云转晴，3到17度。下面来关注锡林郭勒盟 4A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多云转晴，3到14度；贝子庙小雨，5到17度；蒙古汗城小雨，3到16度；乌兰舞台景区小雨，2到15度；乌拉盖九曲湾小雨，3到15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小雨，2到14度；乌拉盖野狼谷小雨，1到13度；太白寺御马院多云转晴，2到13度；阿联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转晴，8到22度；阿联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多云转晴，7到21度；多龙湖景区多云转晴，2到16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多云转晴，2到15度。

来关注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全盟各主要路段多云转晴， S312阿巴嘎奇以东， G331、G303、 G207、G1013锡林浩特路段有分散性小阵雨， 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0: 不错，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1: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0: 我都给您想好了。您看，您拿个10万，对您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1: 是吧？
0: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
1: 啊！
2: 天上掉馅饼，
1: 你信吗？
2: 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3: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1: 哎呀，那可怎么办？
2: 大爷，你别急，这不有我呢吗？咱有神药。
3: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1: 这么神啊！
3: 原价888，今天3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
1: 了。哎呀，太好了！
2: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4: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2: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5: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0: 脚步不能丈量的地方，文字可以。眼睛到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读书是改变气质最好的方式。粗增大步果生涯，富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教会我们沉淀的意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拥抱世界，感知美好。
1: 我喜欢读书，书里面有许多有意思的故事。我要变成大侦探，我要做探险家，我还要当魔术师。
2: 我喜欢读书，书里有我探索的知识，我要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得更远，在先行者的脚步中丈量世界。
3: 我喜欢读书，书里有我的回忆，我要感受温暖的瞬间，增加生活的乐趣，获得人生的滋养。
4: 书像一座灯塔，带我们找到人生目标。书像一双千里眼，让我们了解世界。书又像一个时间隧道，带我们回想远古，想象未来。每一本好书都像一位启蒙老师，指引着我们前进的方向。让我们一起读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你好周末。接下来的时间要和大家共同来阅读书籍，推荐好书。首先要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本书呢是《英雄山》。这本书呢也是新华荐书2025年度十大好书当中的其中一本。《英雄山》是由中宣部五个一工程特别奖鲁迅文学奖得主徐锦庚创作，新华出版社与济南出版社联袂推出的长篇报告文学，于2025年10月正式出版发行。这本书历经三年精心创作完成，图书出版以后入选了百道好书榜10月主题出版类的榜单，和中国出版传媒商报2025年10月好书主题出版类的榜单，以及长安街读书会第2025-1202期干部学习新书书单。

报告文学《英雄山》用长达50余万字的篇幅书写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齐鲁儿女从五四时期到济南解放近30年间的奋斗征程，以详实的考证铺展历史，用凝练的笔墨抵达人性，用向善的情怀走进英雄。书中既有大视野，也有动人心弦的小细节，真实的历史与历史的真实不断交织，共振奏鸣，共同谱写了一曲青山处处埋忠骨的英雄赞歌。作为英雄山的核心意象，英雄山显然不是简单的地理名词，而是集空间坐标、历史见证、精神图腾于一体的具象化标志。英雄山坐落于济南市区南部，原名是四里山，因为安葬了无数革命先烈，被毛泽东同志命名为英雄山。这座山也因此成为了济南乃至山东最具有代表性的红色地标。从山脚的济南战役纪念馆一路拾级而上，至山顶的革命烈士纪念碑，这里的一碑一石、一砖一瓦，无不凝结着厚重深沉的家国记忆，也点燃了作者徐锦庚的创作热情。他通过调查走访、考证资料等多种方式触摸历史的烽烟，用这本厚重之书纪念这座英雄的山和他所承载的英雄的臣。报告文学《英雄山》正是以其同名场域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全景式多角度立体化地展现了山东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觉醒、革命、斗争、解放、胜利的完整过程。这既是对中共山东早期党史的系统梳理，也是对齐鲁大地英雄故事的潜心勾陈。壮志凌云的浩然正气涤荡人心，延绵不绝的红色基因永续生辉，所有烽烟往事和英雄壮举都在书中一一定格。英雄山这本书呢，全书是通篇短句，语言通俗易懂，节奏铿锵有力，将真实的情感融入到了生动的画面中，让读者回到了那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为那些铁骨铮铮的英雄洒下热泪。更为难得的是，书中辅以上百幅相当罕见的历史照片，包括但是不限于手稿、信件、档案等，在留下珍贵影像的同时，也记录了革命志士们的报国之情。在历史下游慢速而上的时候，中华民族的英雄精神一直都是厚植家国情怀的重要沃土。在思想观念激烈碰撞和价值取向日趋多元的今天，《英雄山》这本书，它不只是一部回顾历史的纪实，更是一本凝心聚魂的红色教材，引导读者思考身处和平年代，我们应当如何理解和传承英雄精神。

这本《英雄山》它不仅仅是对中共山东早期党史一次深情而系统的文学回溯，更是对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程的一次虔诚致敬。《英雄山》以史立信，以情动人，它告诉读者，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 答案就藏在那些为了理想信念义无反顾、万死不辞的英雄身影中。这部作品不仅是齐鲁文艺高峰计划的硕果，也更成为新时代传承英雄精神、汲取奋进力量的重要读本。我们在书页之间触摸革命先辈的英雄志、英雄胆、 英雄气、英雄魂，红色基因便在潜移默化当中代代相传，这也正是这本《英雄山》最珍贵的时代意义。

0: 我喜欢读书，书里面有许多有意思的故事。我要变成大侦探，我要做探险家，我还要当魔术师。
1: 我喜欢读书，书里有我探索的知识，我要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得更远，在先行者的脚步中丈量世界。
2: 我喜欢读书，书里有我的回忆，我要感受温暖的瞬间，增加生活的乐趣，获得人生的滋养。
3: 书像一座灯塔，带我们找到人生目标。书像一双千里眼，让我们了解世界。书又像一个时间隧道，带我们回想远古，想象未来。每一本好书都像一位启蒙老师，指引着我们前进的方向。

下面继续为大家推荐书籍，那这本书呢也是2025年度十大好书其中的一本，名字叫做《层叠的北京》。层叠的北京，看得见的古都800年，是北京城市史学者李伟文撰写，由文化艺术出版社于2025年1月出版的图书。作者通过梳理12组古建筑的兴衰沿革，结合手绘的各时期格局层叠大图与古今对比，呈现了北京800余年建都历史形成的独特古今叠压型城市的面貌，为读者提供了一种以建筑细节回溯观察、解读城市史的视角。北京这座城市仿佛是一本厚重的古籍，每一页都有岁月的痕迹，每一行都流淌着历史的回响。但是将这800年的古都融入进一本书中的层叠的北京，却意外的柔软和轻盈。当你抚摸包裹着书本的外壳时，那粗粝的触感会让你的指尖仿若拂过了北京历经100年风沙的城墙。翻开外壳，就好像进入了北京层层坚硬城墙包裹下柔软而富有人情味的内里。打开这本书，内页上印着伊塔洛·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当中，马可·波罗与忽必烈可汗的一段对话：“没有石头就没有拱桥了。”没有石头就没有拱桥，同样，没有石头也就不会有城市了。不管是故宫中庄严的宫殿，还是繁华喧闹的王府井，石头都会出现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书中的12个篇章，12个属于北京城的地点。每当人们看向书中出现的第一幅插画，就会看到这些地点仿若是星辰铺陈，如同守护北京城的星座一样。作者是以古今叠压型城市为线索，将北京的城市基底理解就是解构为层层叠叠的记忆，那么这些记忆呢，也并非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交织，彼此呼应。古老的城墙与现代的高楼并肩而立，昔日的皇家园林与今日的市井生活相映成趣。在这座城市当中，时间并非是线性的流逝，而是一种立体的堆叠。正如作者在前言所说，这座城市中还有无数这样大大小小的时空节点，隐藏在墙缝与地层之中。当人们面对这些时空节点时，会如同面对宇宙虫洞的勇者那样纵身跃入。你是否在游览北京的时候曾经疑惑于宫门口那座是哪座宫的门口呢？百花深处又有怎样不为人知的过去呢？或者是当你触摸着北京城粗粝的城墙时，是否也会不禁地想象这座古都在过往数百年当中又有怎样的变化。这一切的一切，大家都可以在这本书当中找到答案。书中对北京的描写充满了诗意与哲思，随着翻阅书本时，书页当中作者亲自拍下的照片与一笔一画描绘出的详细的小图，读者们也会透过作者的眼睛与他一同漫步于胡同深处，触摸着斑驳的砖墙，仿佛能够感受到那些早已逝去的岁月在指尖流淌。我们仿佛如同作者一样
驻足于古寺旧院之间，聆听着钟声与风声的交响，仿佛能听见历史的回声在耳边低吟。他穿梭于寻常巷陌之中，观察着市井百态的生活细节，仿佛能看见时光在这座城市当中缓缓流动。他描写朝天宫的消亡如同一场宏大的经络，当旧事物消亡，新事物必然在其中孕育。他写道，即使兔山已经消失，北京人仍在几百年内依然是以它为地名的这种执着。这些细腻的描写不仅展现出了北京的独特魅力，更是让读者感受到一种深沉的文化底蕴。而本书的设计更是让人惊喜，并且也忍不住地发出疑问，为什么前言的每一页都要空开一页呢？为什么每一张的标志要用一个点来代表呢？如此整齐的排版，它到底是在表达什么呢？这一切的一切啊，都是设计师与编辑留给读者们的小小彩蛋。除了这些彩蛋，还有许多可爱的小巧思留在了书本中，这当然都需要您去自己发现。一座城市的主角永远不是城市中的建筑，而是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不管是100年前住在庄严皇城当中的天子后妃，还是如今散落在每一个角落的你我，书中的每一幅画都是一封邀请函，他们热烈地邀请着读者走进去，走到北京城的各个角落去，那些画上的空白便是为您而留。层叠的北京真的是一本值得细细品味的书，它不仅让我们重新认识了这座古老而又现代的城市，也更让我们在喧嚣的生活当中找到了一种宁静与思考的力量。如果你也曾经被北京的独特魅力所吸引，那么这本书将会带你走进它的内心深处，感受那些被时间雕刻的故事与记忆。当你走在某个巷尾时，突然想起这本书的那一刻，就是这本书最大的价值，因为那便是坚冰开始融化的时候。

0: 脚步不能丈量的地方，文字可以。眼睛到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读书是改变气质最好的方式。粗增大步果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教会我们沉淀的意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拥抱世界，感知美好。
1: 我喜欢读书，书里面有许多有意思的故事。我要变成大侦探，我要做探险家，我还要当魔术师。
2: 我喜欢读书，书里有我探索的知识，我要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得更远，在先行者的脚步中丈量世界。
3: 我喜欢读书，书里有我的回忆，我要感受温暖的瞬间，增加生活的乐趣，获得人生的滋养。
4: 书像一座灯塔，带我们找到人生目标。书像一双千里眼，让我们了解世界。书又像一个时间隧道，带我们回想远古，想象未来。每一本好书都像一位启蒙老师，指引着我们前进方向。

继续要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呢，是要有光，作者是梁红，由中信出版集团于2025年出版。梁红的纪实新作《要有光》，将笔触沉潜至当代中国青少年心理困境之中。作品源自作者个人化的内省与切肤之痛。让孩子说话，从问题客体到叙事主体，其实与诸多关注青少年问题的文本不同，要有光这本书呢，它是注重呈现出青少年个体的内在叙事和主观的感受。作者没有将孩子仅仅视为被观察被诊断的问题案例，而是极力的呢，将他们还原为拥有着自身逻辑感受与判断的叙事主体。这种视角的转换具体可以体现在几个层面。首先，孩子的声音在书中得到了显著的放大。书中大篇幅引用孩子们的原话，或者呢是转述了他们的想法与感受。这种证言构成文本当中极具有冲击力的部分，例如说，敏敏在叙述母亲的家暴行为时，将其与父母的情感纠葛联系起来，指出那是母亲发泄自己的不满，想通过打我引起我爸的关注，也呈现出了他对家庭内部情感动力的解读。同样，雅雅日记当中呈现出他在学业压力下的内心挣扎与哲学层面的思考。

思考。当吴用因其学习方式和母亲陈清化的期望产生冲突的时候，他对母亲提出了妈妈你得继续学习的要求，也点明了代际认知当中的差异。而另外的小丽则是以一句你根本不知道我在说什么，直接宣告了与母亲沟通的无效。这些叙述都远超简单的叛逆或者症状的标签，他们呈现出的是孩子基于自身经验形成的有内在逻辑的判断和认知框架。其次，孩子的感官与情绪体验也被视作了叙事要点。作者梁红不厌其烦地描述了孩子们在特定情况下的具体感受。敏敏在和光中学真切感受到什么是密不透风，他吃饭的时候时常被噎着，感到极度的痛苦。逃跑的时候躲在房门下，只记得自己是双腿发麻。而且他也感受到自己的身体很疼，感觉非常痛苦。其实他就是这样一种感官和心理的一种情绪的放大。这种将孩子提升为叙事主体的做法，其意义首先是在于实现了真正的看见。长期以来，青少年的内心世界在成人主导的话语体系当中往往是被简化、被误读，甚至是被忽视的。要有光这本书通过赋予孩子话语权，让他们的感受和逻辑得以呈现，这本身就是对其作为独立个体价值的基本承认，也是社会得以真正理解和共情这一群体困境的必要起点。这本书的纪实性根植于其内容的真实性，而其独特性更是体现出了在作者如何呈现这份真实。作者梁红并没有采取一些纯粹客观抽离的记录方式，而是选择了充满耐心与关切的呈现策略，其中文学性笔触尤为关键。这不是为了虚构或者是追求单纯的审美效果，而是深化纪实力量的重要手段，也是作者对于具体情境当中真实的人进行细心去体会去认可的结果。无论是和光中学碉堡般的压抑感，还是书中雅雅家中明暗对比强烈的房间，这些细节都是作者耐心观察细心体认的结果。正如作者梁红在访谈当中所说，他与孩子们长时间的相处不像一个采访者，而是像朋友一样的聊天共同生活。这种深入的非功利的陪伴使得作者能够捕捉到那些细微之处，将抽象的困境具象化，将标签化的人物还原为有血有肉的个体，也让读者得以贴近每一个在困境中挣扎的生命，感受其所处的真实情境与复杂的心绪。同样，书中象征和隐喻的运用最终也指向对于个体精神世界的体认。书名《要有光》本身即是对希望的艰难追寻。在体认个体经验的基础上呢，《要有光》这本书也并没有试图说是提供简单的因果解释或者是普适性的解决方案。这本书当中的它的书写策略一个重要特点在于它忠实地呈现了现实的模糊性、矛盾性以及许多情况下无解的困境。作者并没有去回避那些令人不安的现实。其实书中这些案例的呈现也并没有简单指向谁对谁错，而是展现出了结构性的因素，比如教育压力、家庭矛盾、社会偏见以及现实干预的局限性相互交织的复杂局面。作者通过细致还原这些情境，避免了将责任简单归咎于某一方。这种直面复杂与无解的姿态，恰恰是构成了这本书的力量所在。
作者梁红也坦言，面对许多案例感到无解的时候，但是书中实现的是看见的本身，恰恰也构成了光的一部分，也成为了改变的起点。看见那些不被看见的孩子，看见那些被忽视的结构性根源，看见我们自身可能存在的盲区，看见每一个具体生命在困境中的挣扎与微光。这是打破沉默、促进理解、激发反思的前提。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这本《要有光》这本书的出版本身就是一次重要的社会行动。

0: 一句话，一本书，潜心阅读，不争朝夕，读书不止，思想无界。
1: 书是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知识的大门。读一本好书，如同与一位优秀的人交谈。
2: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智慧，读书是人提高修养的一个重要途径。
3: 倡导全民阅读，享受阅读快乐，让阅读成为一种时尚，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4: 脚步不能丈量的地方，文字可以。眼睛到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读书是改变气质最好的方式。粗增大步果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教会我们沉淀的意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拥抱世界，感知美好。
5: 我喜欢读书，书里面有许多有意思的故事。我要变成大侦探，我要做探险家，我还要当魔术师。
6: 我喜欢读书，书里有我探索的知识，我要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得更远，在先行者的脚步中丈量世界。
7: 我喜欢读书，书里有我的回忆，我要感受温暖的瞬间，增加生活的乐趣，获得人生的滋养。
8: 书像一座灯塔，带我们找到人生目标。书像一双千里眼，让我们了解世界。书又像一个时间隧道，带我们回想远古，想象未来。每一本好书都像一位启蒙老师，指引着我们前进的方向，让我们

0: 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1: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您拿个10万对您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是吧？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0: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
1: 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2: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3: 哎呀，那可怎么办
1: 啊？大爷，你别急，有我的嘛，咱有神药。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3: 这么神啊！
1: 原价888，今天3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
3: 了。哎呀，太好了！
1: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0: 不听不信不转账，
1: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2: 大爷大妈过来看啊，我们这款专门针对老年人的投资产品，门槛低，零风险，高利息，日返息，只要您将零碎的闲钱投进来，日积月累，保准能给孙子攒出一套大房子来。
3: 听起来不错呀，这样我都能给我大孙子买房子了。
4: 李大爷，您可千万别上当啊，他们这个叫非法集资。
3: 小王，啥是非法集资啊？
4: 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
3: 那他这是违法的呀，还说得天花乱坠，差点就上当了。
4: 是啊，李大爷，他们就爱从像您这样有退休金、生活很安逸的老年人下手，您一旦上当啊，养老金可就保不住了。而且非法集资的常见骗术还有很多呢。骗术一，向消费者承诺无风险、有担保、高收益的投资类集资。骗术二，在网络平台编造虚假项目的网贷类集资。骗术三，以建设养老院、快乐养老、安度晚年等养老类集资。骗术四，虚构售卖、一房多卖等房地产类集资。骗术五，利用电子黄金、投资基金、网络炒汇等新名词混淆投资理财概念的理财类集资。
1: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6: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5: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7: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5: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8: 西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9: 8.8亿派奖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

神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我们来关注西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全蒙多云转晴，中东部地区有小阵雨，西北风四级。明天到后天全蒙晴转多云，中东部地区有小阵雨，西北风四级。下面关注西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小雨，5到17度；巴彦虎硕镇小雨，4到16度；乌里亚斯泰镇小雨，6到17度；巴拉盖尔高勒镇小雨，3到16度；别里古台镇多云转晴，6到18度；满多拉图镇多云转晴，8到18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转晴，8到22度；塞罕塔拉镇多云转晴，8到20度；新宝拉格镇多云转晴，5到16度；明安图镇多云转晴，3到16度；宝昌镇多云转晴，3到14度；上都镇多云转晴，4到15度；多伦诺尔镇多云转晴，3到17度。下面来关注锡林郭勒盟 4A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多云转晴，3到14度；贝子庙小雨，5到17度；蒙古汗城小雨，3到16度；乌兰舞台景区小雨，2到15度；乌拉盖九曲湾小雨，3到15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小雨，2到14度；乌拉盖野狼谷小雨，1到13度；泰布寺御马院多云转晴，2到13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转晴，8到22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多云转晴，7到21度；多龙湖景区多云转晴，2到16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多云转晴，2到15度。

关注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全盟各主要路段多云转晴， S312 阿布嘎旗以东， G331、 G303、 G207、 G1013 锡林浩特路段有分散性小阵雨，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

雷锋精神，人人可取，奉献爱心，各胆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人，存好心。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行动，学你的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2015年9月3日，为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天安门广场上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在徒步走过天安门广场的10个英国联队当中，有这样一个联队，在百团大战的战场上一举打破了当时日军在拼刺刀方面不可战胜的神话，并且因此一战成名，扬名全军。这支亮相93大阅兵的英雄部队就是白刃格斗英雄连。

0: 英雄连的前身隶属于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1938年诞生于抗日战争的烽火之中，到1940年已成为一支八路军总部直接指挥下的抗日武装。这时日军在敌后的抗日根据地推行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对敌后抗日武装进行封锁和清剿，同时对国民党则是采取了政治诱降为主的方针，促使国民党军妥协投降，继而尽快结束中国的战事。也就是在这年的6月，欧洲传来了法国投降的消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一时波诡云谲，对日军妥协投降的乌云笼罩着大后方。正是在这危急时刻，中共中央为了振奋全国人民抗日的决心和信心，打破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封锁，1940年8月20日夜，随着信号弹的升空，在蜿蜒数百公里的战线上，震撼中外的百团大战打响了。作为一支刚刚组建不久的年轻部队，白刃格斗英雄连前身所在的决死一纵队25团，承担了其中破袭山西寿阳境内马首车站的重任。当时的25团参谋长李茂之，伴随着这支部队的建立和发展，他的女婿张健系统整理了岳父留下的回忆文章和录音，对于这支部队，他有着深入的研究。
1: 这个部队刚开始成立的时候是由3部分组成，一部分是老红军，一部分是我们党北方局派的共产党员，还有一部分呢就是青年学生，来自22个省，北京的、天津的、上海的、河南的，还有一部分是东北三省的人。
0: 当时在25团负责攻打的马首车站里，储备了日军的大量粮食、军械等战斗物资。为了确保这里的安全，盘踞在寿阳地区的日军派重兵分别在马首车站和不远处的龙化山扎下了据点。为此，25团决定将指挥部设在马首车站东边不远的大落坡村，除了派3营8连留守团部外，其余作战部队在团长和政委的率领下全部参与到了前线的战斗中。一时间，处于前线的马首车站枪炮声响彻夜空，火光冲天，同时在龙化山和寿阳县城的日伪军据点周边也枪声大作。突然遭到猛烈袭击的日伪军摸不清状况，当晚躲在据点里不敢轻举妄动。
2: 在战斗发起的第二天，8月21日一大早，团部的炊事员像往常一样挑着水桶，慢悠悠地朝村东边的水井走去。突然，他发现村外的深沟底有一群黄色的影子正在向村子这边移动。他猛地意识到，那些黄色的影子就是日军，随后连忙丢下水桶，飞快地跑回了团部。这里就是寿阳县马首东边不远的大落坡村，当时的25团团部就设在这个村子里。当炊事员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团部之后，立即向团参谋长李茂之报告了情况。李茂之立即命令8连跑步去村东阻击日军。然而就在命令下达之后，他却又不禁思索起来。此时前线的战斗正在进行，日军已经被包围在了各个据点里，怎么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呢？
0: 位于山西寿阳县城南部群山中的大落坡，当时是一个仅有40户人家的小山村。当战斗开始后，驻

0: 守寿阳地区的日军虽然一直经受了枪声的袭扰，但是对八路军的行动部署并不清楚，直到当夜有残兵从前线败逃回去，才从他们口中得知战事的情况。然而当时日军能抽调的兵力只有一个小队，遭到袭击的地方却有四五处之多。经过几番推演，日军最后决定孤注一掷，避开各个战场，派遣这支小队直接偷袭驻扎在大洛坡村的25团团部，妄图借此打乱八路军的部署，解除马首之围。领队的小队长登木在接受命令后，随即带领部队趁着雨夜走山间小道，于21日拂晓抵达大洛坡村外。作为当时留守团部的最高指挥官，李茂之意识到，如果这股日军偷袭团部得逞，25团的上下联系必将中断，这将直接威胁马首等前线的破袭任务，整个战斗部署将会被打乱。感到此事关系重大，李茂之又紧急召集当时在大洛坡所有可以作战的人员，决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消灭这股日军。
1: 八路军对日军作战啊，强调的都是集中优势兵力，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和这个日军作战。一般的情况下，一个营甚至一个团打他一个小队，比较有把握啊，因为我们的武器不如他，子弹不充足，如果地形再不利的话，那就更困难。
0: 面对来势汹汹、装备精良的日军，李茂之又立即命令前线袭扰据点的部队派一部分兵力向大洛坡方向搜索前进，拦截可能遇到的日军援兵，紧急支援大洛坡。
2: 寿阳县大洛坡村南面临沟，而北面是一条大路和农田，整个村子呈一字形东西排列，布局简单，易攻难守。并且当时在村子里只有100余名负责警备任务的八连战士和一些机关后勤人员，人们此时正热火朝天地忙碌着支援前线的战情工作。谁也没有料到，这个时候日军竟然会悄悄地摸到了他们的眼皮子底下。如果让日军攻进村子里，后果将不堪设想。于是能否将这股日军挡在村外，就成为了这场战斗的关键。
0: 此时村东已经响起了枪声，紧急派出的8连1排和3排的部分战士，在连长任尚从的率领下，迅速占领了村东北的高地，开始向日军开火射击。同时2排则沿着这条进村的道路直扑日军。战士们边跑边上刺刀，刚出村口就迎面碰上了试图进村的日军部队，随即把他们堵在了村口。日军小队长登木见偷袭不成，马上命令部队摆开架势，依仗火力优势试图强攻8连所在的高地。当年的8连副指导员董月仙这时就在村东北的高地上，他亲身经历了这场战斗。
3: 这一排在上边，我们在这旁边。很有意思的是，我是那个副指导员，但是我没有武器，我只有一颗手榴弹。
0: 很快，日军的火力优势凸显出来。小队长登木指示机枪向高地上的8连战士猛烈扫射，呼啸的子弹暴雨般倾泻在8连的阵地上。这时和许多战士一样，董月仙也被子弹击中了。
3: 很快的，我也挂彩，结果呢，大家也开心，打到这儿。
0: 这时看到阵地上的8连已经被火力压制住了， 日军随即向高地发起了冲锋。看到越来越近的日军，阵地上的战士们将所有手榴弹向高地下面抛去，一连串猛烈的爆炸迟滞地冲锋了日军。同时，村东的二排也从侧面对日军不断发动冲击。等目前进攻无果，又受到两面夹击，无奈之下，指挥部队撤进了村东北的一片高粱地里。
2: 这时正是八月，田里长满了高大茂密的高粱，这正好为日军提供了掩护，同时也增加了战士们射击的难度。可怜的战士们看不清射击的目标，只能仔细注视着高粱地里的风吹草动。刚刚还是枪炮轰鸣的战场，顿时之间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这是为了防止日军向村北迂回，从侧面进攻的二排战士们紧追其后，也冲进了高粱地里。
0: 突然，高粱地里的庄稼开始剧烈摇晃起来，传出了日军歇斯底里的吼叫。八连二排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与敌人展开了肉搏。混战中，二排长毛占旭在击杀数名日军后，早已是遍体鳞伤，体力不支。或许是那场战斗过于惨烈，毛占旭的儿子毛晓峰很少听父亲提起那场战斗，然而父亲的只言片语和身上的伤疤依然在他的记忆里挥之不去。
4: 我见过他的伤痕，就在这个左肩，肩上有刀疤。他当时不会想别的，他想不了别的了，就是干倒日本鬼，多消灭一个算一个。
0: 随着战士们一个个倒下，二排的伤亡逐渐增多，占据上风的日军又开始重新调整部署，向二排步步进逼。
2: 看到眼前的情形，阵地上负责指挥的八连连长任尚从意识到，这个时候如果不能够一鼓作气将日军彻底击溃，等他们稳住了阵脚，战场的态势将会变得十分被动。此时的形势已经不允许任尚从考虑太多，战机稍纵即逝，他必须要立刻做出决定。
0: 任尚从当即下令，留下只剩余一个班的三排打掩护，其余所有战士上刺刀，立即与日军进行最后的决战。他的儿子任新光曾听父亲讲过当时激烈的战况。
5: 这时候我父亲他命令一排全部上了刺刀，然后准备枪口弹，就是把子弹压上膛，在跟敌人短鞭相接的时候，首先向敌人开一枪，然后再用刺刀进行开一个。
0: 决战的号角吹响了，一时间呐喊声响彻在八连的阵地上，年轻的战士们一个个跃出阵地，端着刺刀冲向日军。
1: 日军的刺杀白刃战这个水平是比较高的，从明治维新以后啊，他那个学校从小学开始就有军训，军训里头就有刺杀，在和中国的军队对刺的时候呢，往往都是两个人啊，甚至三个人对付他一个人。
0: 顷刻间，八连的战士与日军厮杀成一团，喊杀声、刺刀的撞击声和伴随而来的痛苦惨叫声混杂在一起，回荡在山谷之中。战士们心怀已久的国恨家仇在此刻全部爆发出来。战士们刺刀捅弯了，就用枪托砸；枪托砸碎了，就用小锹砍；小锹砍断了，就用牙齿咬。混战中，一根木棍、一块石头，都成了八连战士与日军搏杀的武器。打红了眼的战 战士们倒下一个又。

0: 军滴着鲜血的刺刀，只有面前这群绝不能放过的敌人。
1: 当时有一个年轻战士受了敌人一个刺刀之后，他紧紧地抱住了敌人，然后跟敌人纠缠在一起，然后呢用嘴咬断了敌人的喉咙，然后与敌人同归于尽。
0: 这时硝烟伴随着血腥味弥漫在大洛库这座已不再普通的小山村外。田垄间小路上满是横卧的尸体和断臂残肢，早已被鲜血浸湿了的黄土粘在这里每一个人的身上。只看到战士们与日军浴血拼杀着，扭打着，整个世界只剩下了土灰色的烟尘和其中夺目的鲜红。渐渐的，日军被八连战士们勇猛的气势震慑住了，白刃战开始落了下风。同时，25团从前线回援的部队也抵达大洛坡，对日军渐渐形成了包围的态势。这时，残存的日军士兵见大势已去，一个个斗志涣散，开始向东溃逃。
2: 日军的进攻终于被彻底击溃了，战火的硝烟正在逐渐消失，而浓烈的弹药味还依旧在阵地上弥漫着。战士们带着满脸的烟尘和斑斑血迹，肃立在战友的遗体面前。此时战斗虽然胜利了，但他们谁也不愿意作声。在最初的一丝喜悦过后，每个人的心中都压抑着失去战友的深深哀痛。
0: 在打扫战场时，萧瑟而惨烈的景象让从战斗中回过神来的年轻战士们流下了眼泪。那些在战斗中倒下的战友和他们一样，看上去是如此的年轻，昔日里那些熟悉的身影，现如今永远长眠在了这片他们誓死守护的土地上。
3: 一个把，那个把就我们四个人，两个牺牲，两个挂的。
0: 这次反偷袭战历经仅仅一个小时，其中残酷的白刃战就占了半个多小时。百余人的八连以伤亡30多人的代价，歼灭了包括小队长在内的40多个日军。大洛坡一战挫败了日军打乱八路军部署的企图，打破了中国军人拼刺刀拼不过日军的传言，打出了战胜日军的信心，打出了中国军人的血性。
2: 这天傍晚，夕阳下的大洛坡村显得那样火红。这时山路上10几匹骏马疾驰而来，原来捷报上传之后，时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的罗瑞卿立即带人前来看望八连官兵。在听过上午的战斗汇报之后，罗瑞卿激动地说，八连是个白刃格斗英雄连，打得英勇顽强，一个年轻部队敢于跟敌人刺刀见红，我们回去要通报表扬，战后要授予奖旗。
0: 随后八连的战斗事迹无尽而走，129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通电表彰，并授予八连英勇顽强锦旗一面。百团大战结束后，八路军总部授予八连白刃格斗英雄连称号。
4: 八连参加百团大战， 是一支非常年轻的连队。那么正是这样一支年轻的连队，在仓促里面白刃格斗的技术层面弱于这么一种背景下，最后日军一个小队大步北进，这在当时而言确实是非常了不起的。
0: 斗转星移，日月如梭，往日的战火已然消散在岁月的长河中。如今这支英雄的连队依然肩负着保卫国家的重任，先辈们留下的铁血精神也在这支部队的代代官兵中传承至今。这就是陆军第75集团军某特战旅三营八连。
5: 延迟
6: 举行这么正
5: 发，同志们，我们百刃格斗英雄连是响应全军的硬部连队，革命战争年代热血奋战，英勇无畏，敢于刺刀见红，和平时期让这面旗帜更加鲜红，是我们这一代百人推队队员的责任。你们准备好了吗？
0: 白刃格斗的战斗岁月早已结束，但白刃格斗英雄连的称号延续至今。每当新兵入伍、新排长入职时，连队都会为他们准备一场独有的仪式。
5: 新队员手持刀，
7: 下班。

0: 是百人格斗英雄连第多少名战士？
1: 我是百人格斗英雄连第4732名战士。我为我自己自豪，我为我之前的4731人骄傲。
0: 向后林，
2: 到。
0: 还记得百人格斗英雄连为国捐躯的先辈们吗？
2: 我记得百人格斗英雄连为国捐躯的121名前辈，他们英勇杀敌，视死如归。作为百人格斗英雄连的一员，我有勇气让我的刺刀他们敌人的鲜血。
0: 同志们，人有精神，人有魂，闪亮的刺刀就是我们的符号，我们的灵魂是
3: 我们连队的连魂是体心跟党，敢打硬仗，誓死杀敌，重精神。记得我们一代代官兵，在遇到任何困难之前，我们都敢冲于最前面，敢于亮剑。先辈们给我们留下这种宝贵的精神，我觉得就体现了我们一个军人的血性和一个胆气。
4: 时代在变，人民军队军人的血性不变。从大落坡村外那支与日军刺刀见红的年轻部队，到如今祖国南疆的丛林猛虎特战先锋，走过80年峥嵘岁月，英雄先辈们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的历史回声，响彻在一代代百刃格斗英雄连传人的心中。刺刀见红的英雄誓言永远在传唱，敢于亮剑的红色基因在薪火相传。今天这支传承白刃格斗精神的英雄连队，必将在新时代的强军征途中续写辉煌。

0: 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涌现了无数奋不顾身、英勇顽强的志愿军战士，邱少云就是其中的一位。他1949年参加解放军，1951年3月随部队入朝参战。1952年10月12日，邱少云在执行潜伏任务期间不幸被燃烧弹引燃，为避免暴露，他放弃自救，壮烈牺牲，时年26岁。邱少云牺牲之后，志愿军领导机关追授邱少云特等功，授予他一级战斗英雄称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邱少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金星奖章、一级国旗勋章。作为严守纪律的代名词，邱少云的名字穿越了时空，成为一个民族共同的记忆。
1: 安居古镇有1000多年的历史，因为地处水陆要冲，一直以来都是铜梁地区的繁华所在。邱少云

0: 这里被抓壮丁，跟随国民党军队去了成都。1949年年底，成都解放。邱少云自愿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但邱少云的家人一直都没有他的消息。半年后，朝鲜半岛爆发战争，战火一度绵延到了我国东北。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邱少云和战友们整装待发，随时准备奔赴朝鲜战场。出发前夕，家里人意外地收到了他的一封来信。亲爱的哥哥和弟弟们，你们近来好吗？我从老家到河北来，已有2个多月了，很想念乡亲们。请你们代我向乡亲们问个好，下面告诉你们一个事。这封笔迹执着的家书是邱少云写给家人的唯一一封信。邱少云出身贫苦，参军前也没有读过书，关于他如何学会了写字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天气晴朗的周末，四川省内江市人民公园的设计摊上，就会有一个老人前来一显身手。老人名叫郭安民，是一位抗美援朝的老战士，也是一名百发百中的神枪手。老人说，自己当年的射击老师就是邱少云。1951年初，刚刚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0军29师军干校半年的郭安民，随部队一路北上，到达河北内丘做战前整训。1月11日，邱少云主动找到了担任文化教员的郭安民，教他射击，同时还提出了一个交换条件，让郭安民教自己写字。
1: 他说我没得文化，在这地方40天啊，你那边一天教我一个班，一个班呢就是一个班嘛，就是10个字。他10天跟我教我一个牌，教会我一个牌，我说要得。真的，我这40天下来过后就该几百个字了。
0: 在辽宁省丹东市的鸭绿江上，有一座被美军飞机炸毁的四孔断桥，是战争的遗物。1951年3月25日，邱少云和战友们跨过鸭绿江赴朝作战。很快挺进到了38线，邱少云却被抽调到了团预备队，离开了随时可能受领战斗任务的9连。
1: 邱少云就很惊奇，他就问连长老说，为什么这快打仗了，我还希望打仗呢，你要把我抽到团里去。那连长说，这是组织决定，不是我个人决定啊，组织决定，组织决定你去，只能听组织的号召。
0: 邱少云最终服从了组织的决定，并记住了连长的一句话：钢铁部队需要铁一般的纪律，作为战士 就应该服从命令，听指挥。
1: 这种话他就没吭气了，他就回到把那些回到排里去了。
0: 1951

0: 参加这次战斗。哦，如果但是呢，我还同时呢，我还要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做个党员。哦，然后就后面就实现了名字。
1: 2017年，邱少云烈士纪念馆迎来了建馆以来最彻底的一次大修。
2: 这个是我们那个比较珍贵的文物，这是国家23级的文物，请在这里回归。
1: 在这里，我们没有找到邱少云用鲜血写成的申请书，但在文物库房内，我们发现了邱少云连队的战前决心书。这份有些斑驳的决心书，写于邱少云牺牲后的1953年7月。血红的旗帜上，战友们的名字紧紧围绕着邱少云三个字。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些字迹已经变得模糊，但为了胜利，年轻战士们那份赴死的勇气和决心依然清晰可见。1952年10月，上甘岭战役即将打响，拿下391高地成为取得战役胜利的关键。
3: 他的391高地啊，你这个地方敌人的高地查了我们的队伍，你可有1000多公尺的这个开阔地啊，你要直接晚上发动冲锋是不行的啊，那当着炮火就把你盖，路上就把你盖完了。
1: 在这样的开阔地带作战，必须要缩短冲锋距离，部队最终决定提前伪装潜伏。
0: 潜伏，潜伏呢，必须呢要在头天晚上去，就要在潜伏，就要潜伏在这个大平原上，就是跟敌人很近。就是这最近的距离是60米。
1: 这次潜伏任务能否成功，严守纪律成为了关键。为此，战士们出征前面向军旗庄严宣誓。在四川省乐山市太平镇，我们寻访到了邱少云的战友李清华。

0: 65年前的那次宣誓，这位86岁的老人至今难忘。
1: 头天就宣布宣誓过，有老婆有个蚂蚁子在你脸上都不能动呀，你动了就要暴露目标。
0: 带着这种誓言，1952年10月11日晚，在夜幕的掩护下，邱少云和战友们到达了指定阵地。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战士们克服了饥饿和寒冷，顺利埋伏了一整夜。但是，第二天中午11点多，意外发生了。两个下山打水的敌人无意间走进了邱少云和战友们的埋伏圈，
2: 发现了怎么办？就等好我们后面的炮兵了，就指挥，就仰望炮弹。
0: 两个敌人被迅速消灭，但这次炮火支援也引起了敌军的怀疑。

0: 出侦察机，还向千人阵地发射了十多发烟幕弹和凝固气流弹，其中的两发气流弹刚好落在了邱少云潜伏的地方。
1: 这前面三个人啊，李彦新、李四虎、邱少云，这的话那就少到了，最严重的是邱少云。
0: 在甘肃省辉县马眼乡，我们见到了邱少云的又一个战友索德成，他是当时距离邱少云最近的战友，两人相隔只有三米远。直到今天，他还清楚地记得凝固汽油弹燃烧时的可怕场景。
1: 就是当那个燃烧弹啊，轰的哈，给我表达的呢，我妈叫，跟那时候表达的呢，那时候，那个声音嘛，把那儿子气，你看我妈是咋叫着的。
0: 按照作战部署，邱少云负责剪断敌人的铁丝网，所以埋伏的位置比较靠前，此时他只要稍动一下就有可能被敌人发现，部队的整个行动就会失败，战友们的生命将面临威胁。
2: 当时呢，我就把衣服脱了，把那火给他打熄，那就不允许，你打熄了你就暴露目标了，然后整个的炮就集中打你那个地方，就把你这几十个人全部打死完。
0: 据索德成回忆，他和邱少云埋伏的地方旁边就有一个小水沟，邱少云只要翻身滚进水沟就可以保全自己的性命。
1: 他可以滚下来把火熄灭了，再上去，但是这个时候邱少云呢就没动，
2: 手在晃，手在晃，我
1: 说了不敢动，这呢就是才有一口子。
0: 一边是自己的生命，一边是战友们的生机，邱少云最终选择了后者。
1: 而且的话，在这个时候，他用他的这个毅力，两个手，
3: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是吧？那看了多有，前面都是两个手啊。就很深深的话插在泥土里，然后就投他一天，接着话活活的就烧死了。
2: 也是我见过，这就我这个消息。
1: 说我已经流流满面了，我能。只说哭，不敢哭出来。
4: 一人行走的牺牲嘛。

钢铁般的意志和对战友的忠诚，邱少云践行着自己的战前誓言，在烈火中痛苦地忍耐着，这是一种煎熬，更是一种淬炼。他用个人的牺牲让纪律重于生命这句话在烈火中熠熠发光。烈火中的邱少云就这样永远定格在了战友们的心中。

0: 是见证了这一切的，还有邱少云使用过的这把50师7.62毫米冲锋枪，如今被烧成了炭黑色的木质墙托，无声地诉说着纪律重于生命的诺言。战斗结束后，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怀着深深的敬意，在391高地的石壁上刻下了一行大字：为整体胜利而自我牺牲的伟大战士邱少云同志，永垂不朽。因为一个普通战士的名字，因为一个26岁的生命，因为一次20多分钟的燃烧，那个寒冷的荒原被永远铭记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纪律重于生命，年轻的邱少云用难以想象的钢铁意志，在烈火中获得了永生。在那座海拔仅仅391米的无名高地上，他为中国军人竖起了一座高大的丰碑。在邱少云生前所在部队的驻地，60多年来，不管部队辗转驻扎过多少地方，在邱少云班，这张床铺一直被摆在最显眼的位置。三班也一直保持着这样一个传统，每天晚上把邱少云的被子铺开，第二天早上再把被子叠好。战友们在用这种方式告诉邱少云，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大家。
1: 我们是邱少云的传人，今日壮烈生命是我们的灵魂。
2: 邱少云，
3: 在邱少云生前所在连，战士们不怕训练场上掉皮掉肉，最怕自己犯了错误，要去荣誉室把自己的表现说给邱少云听。纪律重于生命，60多年来，邱少云精神在英雄的部队血脉相传，历久弥新，成为一代代官兵共同坚守的铮铮誓言。

0: 铁道兵登高英雄杨连帝也受邀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杨连帝暗自下决心，做好保家卫国、奔赴前线的准备。
1: 1950年11月，杨连帝作为第一批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兵，开赴朝鲜战场前线。
0: 铁道兵是一支铁道工程技术部队，抗美援朝中主要负责铁路抢修，保障运输线的安全畅通。
1: 杨连帝随铁道兵部队一到达朝鲜战场，就投入了铁路抢修中。他们凿开冰层，下木笼，抬枕木，为了迅速修复铁路，在冰水里一站就是一天。杨连帝在解放战争时期培养出的高超技术，发挥出了巨大的威力。他胆大心细，解决了朝鲜战场铁路抢修中的很多难题。

当时正值中国人民志愿军把联合国军打到新川江以南，中朝军队向南推进的时候，战场迅速扩大，物资需求量也非常大。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调动美国远东空军倾巢出动，对鸭绿江至新川江之间的地区进行毁灭性轰炸，摧毁所有交通运输设施，妄图切断我志愿军的物资运输。

0: 美军疯狂轰炸铁路公路运输线，切断了我军供给。此时朝鲜气温达到零下30多摄氏度，个别部队已经弹尽粮绝，有些战士已经开始以野菜冰雪充饥。
1: 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心急如焚，急电中央，此时物资运输问题成了左右朝鲜战场上战事发展的关键。杨连帝不惧敌军的炮火，不畏严寒，奋战在抢修铁路的第一线上，很快再次成为了志愿军铁道兵中的楷模。一年前，以普通工人身份加入铁道兵的杨连帝积极要求入党。这一天正是杨连帝填写入党申请书的日子，指挥部的电话铃急促地响了起来。废流江大桥抢修部队遇到困难，请求上级支援。
0: 杨连帝被紧急调往被炸断的废流江大桥进行抢修。上级命令，7天之内，使这座一直在美军疯狂轰炸下的大桥恢复通车。
1: 废流江大桥是朝鲜战场的交通要道，美军炸毁废流江上的大桥，阻断了志愿军的火车过江，严重影响了我军的作战计划。废流江大桥原本由四连负责修复，但是四连是线路连，不熟悉桥梁工作，大桥修复的进展缓慢，前线战事危急，急需物资供给，战士们心急如焚。
0: 登高英雄杨连帝来，大家都听说过这位传奇人物，胆大心细修复全国第一高铁路桥的故事。废流江大桥修复时间紧，任务重，杨连帝的到来可以说是解了燃眉之急。杨连帝拒绝了先休息一下的安排，立刻上桥抢修。
1: 针对志愿军铁道兵的到来，美军也调整了战略，加大了轰炸规模和频率。今年90多岁的老兵王玉良见证了铁道兵在朝鲜战场上的烽火岁月，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他依然记忆犹新。
2: 但是飞机上的自然上炸弹的轰啊，各种炸弹一来，它不是一架，它跟着是一架、两架、三架、4架，最多的到20架。这个炸弹呢，就像这个撒黄豆一样，哎，哗啦哗啦哗啦的，你躲都没法躲。
0: 美军白天空袭，修桥只能晚上进行。
1: 两个夜晚过去了，工程进行了不到1/10，杨连帝暗暗着急。修桥是个技术活，起梁又是个细致的工作，摸黑真不好干呢。可是白天敌机空袭不断，天一亮就得收工。杨连帝想，这样下去什么时候能完工啊？杨连帝心里急得像着了火，要是不能按时修好大桥，前线就没有充足的粮食弹药，伤员就不能及时运回后方，我们怎么对得起前线的同志们和祖国的人民？
0: 这里就是朝鲜的废流江大桥，结束了夜里的施工，早晨部队都回驻地休息了。杨连帝却爬上附近的一个小山头，来到这里已经2天3夜了，一直忙着夜间施工。今天他才看到现场的全貌，敌机轰鸣着从低空掠过，雨点般投下炸弹。杨连帝仔细观察敌机的空袭规律，发现虽然敌机来往非常频繁，但每次空袭之间都有一段间隙。他打定主意必须要在白天抢修，但是这样做非常危险，部队入朝以来还从来没有进行过白天抢修呢。
1: 当时美军掌握着绝对的制空权，美国空军的飞行员大部分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飞行时间多在1000小时以上，作战经验十分丰富。
2: 那时候飞机呀也比较疯狂，那时候它飞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在做饭冒烟的时候，它都可以，啪，闻着烟味它就来了。到这种程度，
1: 杨连帝站在大桥钢梁上，一边时刻关注着敌机的动向，一边指挥大家起梁。起重机哗哗地响着，起梁的速度比夜间提高了2倍，钢梁缓缓地上升着。就在此时，四架敌机忽然从高空云缝里向大桥冲了下来。杨连帝赶紧指挥大家分散隐蔽，他抓住一根预先拴好的绳子，从15米高的桥上敏捷地滑了下来。但是敌机还是发现了他，一梭的机枪扫来，子弹打在桥墩上，冒起一溜的火星。但是杨连帝敏捷地躲进了防空壕，敌机无奈地飞走了。
0: 在胆大心细的杨连帝带领下，工程进展迅速。第四天，大桥就修复通车了，比上级规定的时间提前了3天。江岸上堆积如山的粮食、弹药等物资源源不断地送上前线。杨连帝的经验在朝鲜战场上迅速推广开来，极大促进了运输线的修复工作，有力保障了前线的供给。
1: 杨连帝由于右立奇功，被提拔为副班长。1951年3月6日，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3: 我当时当班长，就培养杨连帝同志然后入党。他去帮助我们的四连，去在这个伏柳江上起江桥的时候，那个地方就是朝鲜战场和那万人坑，把他去调去了，到那帮助别的连队起梁。在他不在的时候，我们就通过了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杨连帝当时可能并不知道，他的工作对我军战事发展有着多么重要的影响，但是党中央已经充分意识到了铁道兵工作的重要性。1951年1月22日至30日，志愿军第一次后勤会议在沈阳召开。会上，周恩来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建立一条打不烂、炸不垮的钢铁运输线。在后勤运输方面，周恩来亲自组织铁道部、铁道兵团等力量，抢修和保卫铁路、公路等交通枢纽，并给铁道运输司令部派了3个高炮师，用以保护铁路线。由于志愿军入朝以来，美军连遭惨败，引发美国各界的不满。1951年4月，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被撤职。
4: I find it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1: 由李奇微接任。李奇微认真研究了志愿军的作战记录，有了一个重大发现：志愿军每次的攻势最多只能坚持1个星期。李奇微意识到，这是因为志愿军后勤补给跟不上，随身携带的作战物资只够支撑7天。7天之后，粮食弹药耗尽，只能不战而退。针对志愿军运输补给困难的弱点，李奇微制定出了绞杀战。
5: 他们称为空中封锁交通线战役，又称为绞杀战。它集中了美国空军的力量是80%，对朝鲜北部的主要是铁路系统进行轰炸。我们知道呢，在朝鲜战场，千条万条运输第一条，也就是抗美援朝战争的有一个特点，也就是围绕交通线的斗争，它是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二战，也是重要的这个程度。
0: 这里就是朝鲜的青川江大桥， 青川江大桥是满浦平壤铁路线上的重要桥梁，为了切断志愿军连接前线和后方的主动脉，1951年7月，美军派出数千架次的轰炸机，把数百吨的炸弹倾泻在这座大桥上。大桥最为关键的3号桥墩被炸毁，我军92列火车的军用物资滞留在了江边。上级命令不惜一切代价迅速恢复通车。此时正是汛期，青川江波涛汹涌，很难施工，情况十分危急。杨连帝奉命带一个排抢修被炸毁的青川江大桥。
1: 正处于洪水期的青川江，江水在一天中猛涨6米。杨连帝不会游泳，但却第一个系上钢丝绳，冲进湍急的江水里，在最前头抢修。杨连帝的手脚由于长时间在水中浸泡，已经溃烂了。但是他们刚刚搭好的便桥，转眼就被洪水冲毁。雨越下越大，山洪爆发了，浪头像小山一样向前翻滚着。便桥搭建了11次都没有成功，风雨一阵紧似一阵。天快亮的时候，凶猛的洪水把用7000根枕木组成的枕木垛连根端走了，沉在江中的那个重30吨的钢梁也被洪水冲出1公里多远。
0: 上有美国空军的轰炸，下有40年一遇的大洪水，这可难坏了铁道兵们。大家束手无策之际，杨连帝想出一个用交叉钢梁立在江底搭浮桥的绝妙办法，并且身先士卒地冲进了风雨里施工。杨连帝不停地忙碌着，钢轨一根接着一根伸向江心，眼看就要完工了。战士们被这即将到来的胜利鼓舞着，动作也轻快起来，沉重的钢轨被他们熟练地一根根接上去。杨连帝回身接一根钢轨的时候，突然一个震动，两手扑了个空，身子一歪，眼前一黑，掉进了江里。江水卷着浪花，一下子就把他吞没了。岸上的同志们知道杨连帝不会游泳，急忙去救，但是浊流滚滚，只有一顶军帽在水上飘着，哪里有杨连帝的影子呢？
1: 战友们追出100多米才把杨连帝救上岸，这时杨连帝手里还牢牢握着沉重的钳子。
6: 下河用完以后他说了，他说同志们这把我以后不能着。为什么不能着呢？说咱们打敌人才得枪炮子弹，说咱们干的工作就是咱的武器，没有咱干不了。
1: 杨连帝与战友们在流速每秒6米的激流中，创造出了修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钢轨架浮桥，使中断的青川江大桥胜利提前通车。满载军需物资的列车一列一列通过大桥，源源不断地开往前线。杨连帝因此荣立一大功，两小功。

0: 美国空军地承认鸟儿站的它是吃饭的，尽管美国空军它不包括它的舰载机，它就出动了8.755万余架次的飞机，也就是平均每天是300余架次的飞机进行轰炸，但是它并没有破坏志愿军的后方运输线。
1: 在抢修青川江大桥中做出突出贡献的杨连弟，1951年8月，光荣地出席了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兵首届英模大会，当选为主席团成员，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军功章。9月，他被选为志愿军归国代表，回到了北京，出席全国铁路劳动模范代表会议，接着应邀列席全国政协1届3次会议，再次受到毛主席接见，并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赠送的亲笔提名照片。10月1日，杨连弟作为志愿军代表，再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国庆阅兵。
2: 的长子杨长林那一年还不到10岁，杨连弟回国没有告诉家里，杨长林因此差点错失这次见到爸爸的难得机会。
3: 回来他没告诉家里边，要是回家的话可以说10分钟就到我们家了。首长也问他，他说怎么说的，他说我这个回家那根本就不是回家，我回家主要任务做报告，那是第一位的。
2: 领导跟杨连弟说，作为英雄他可以留在国内工作，不用再去朝鲜前线，但是杨连弟说，部队在哪里我就应该在哪里，他再一次奔赴朝鲜战场。
4: 看到朝鲜这投降信呢，接着了，我还是到快五位当模嘛，接着这二封信呢，可能就没到家。
1: 1952年3月14日，杨连弟重返朝鲜前线，赶到部队驻地白岭川大桥。这座桥位于500米半径弯道上，东靠峭壁，西临青川江，是满浦线上的枢纽。此时朝鲜战场上美军面对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败，展开了更加疯狂的进攻。
2: 美军使用了大量破坏性和杀伤性更大的特殊炸弹，如以破坏桥梁为主并阻止人员进行修复的定时炸弹，以破坏公路运输为主的四角钢钉，以杀伤人员为主并难以排除的蝴蝶弹、子母弹等等。美军采取了极其狡诈的诡计，先扔下定时炸弹，再投重磅炸弹，这样爆炸掀起的泥土就会把前面投下的定时炸弹盖住，这些定时炸弹有的几个小时后就爆炸了，有的几天后才爆炸，时刻威胁着铁道兵战士的安全。
1: 1952年5月15日清晨，杨连弟冒着美军轰炸尚未散去的硝烟，再次带队查看大桥。他细心地发现新修的钢梁由于夜里过车太多，震动剧烈，位移了5厘米，便指挥战士们上桥校正钢梁。这时附近一颗定时炸弹突然爆炸，一个弹片飞来击中了他的头部。同志们呼唤着杨连弟的名字，多么希望他能再次醒来。可是这一次，年仅33岁的登高英雄杨连弟却永远闭上了眼睛。
2: 杨连弟将自己的热血洒在了蜿蜒秀丽的青川江边，

0: 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1: 他爸爸原来的当时倒在血泊里，我被烧了，就在桥下边。

0: 随战，我们就随修，就在朝鲜的北部建起了打不断炸不烂的丹顶有舰。就连敌人他也承认我们的铁道兵是修筑铁路是最坚决的。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呢，我们的铁道兵修筑的铁路就达到了780余公里，桥梁是2000余座，就是解决了我们这个志愿军的后勤补给问题。
1: 杨连娣，1919年生，天津市北辰区人，出身贫寒，解放前当过学徒、电工、鞋厂佣工、三轮车夫。1949年2月，天津解放，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纵队，成为随队职工。为保证解放军顺利进军西北，在抢修陇海铁路8号桥施工中，他机智勇敢，创造单面脚手架，徒手攀上45米高的桥墩，仅以一块木板做掩护，连续实施爆破100余次，清除桥墩混凝土26立方米，整平5座桥墩顶面，使大桥提前20天通车，立大功一次，获登高英雄称号。10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抗美援朝前线，历任副班长、副排长、副连长等职，随部队转战于朝鲜前线各铁路大桥之间，多次出色完成抢修铁路、桥梁等任务。杨连娣为代表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兵团，在朝鲜战场上，在美军的狂轰滥炸之下，却创造了一条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保证了前线供给。1952年6月4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为杨连娣追记特等功，并追授一级英雄称号。命名其生前所在连队为杨连娣连，铁道部命名陇海铁路8号桥为杨连娣桥。
0: 这么多年来，基本上没有忘。不但没有忘他国家捐，他国家第一了。
1: 杨连娣以大无畏的革命主义精神、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用生命捍卫了保家卫国的誓言。他的名字不但镌刻在了纪念碑上，也铭记在了人民心中。

伊利浩特是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

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击爱发声，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大爷大妈过来看啊，我们这款专门针对老年人的投资产品，门槛低，零风险，高利息，日返息，只要您将零碎的闲钱投进来，日积月累，保准能给孙子攒出一套大房子来。
1: 听起来不错呀，这样我都能给我大孙子买房子了。
2: 李大爷，你可千万别上当啊，他们这个叫非法集资。
1: 小王，啥是非法集资啊？
2: 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
1: 那他这是违法的呀，还说得天花乱坠，差点就上当了。
2: 是啊，李大爷，他们就爱从像您这样有退休金、生活很安逸的老年人下手。您一旦上当啊，养老金可就保不住了。而且非法集资的常见骗术还有很多呢。骗术一，向消费者承诺无风险、有担保、高收益的投资类集资。骗术二，在网络平台编造虚假项目的网贷类集资。骗术三，以建设养老院、快乐养老、安度晚年等养老类集资。骗术四，虚构售卖、一房多卖等房地产类集资。骗术五，利用电子黄金、投资基金、网络炒汇等新名词混淆投资理财概念的理财类集资。
3: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60年前的墨笔饱含敬意，22岁的笑容灿若暖阳。
5: 北风今天

雷锋精神，人人可取，奉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人，存好心。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行动，学你的

0: 话的心。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

0: 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1: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0: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

0: 衔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0: 整点天气资讯，天天给你新鲜，实时传递。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我们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短期天气预报。今天夜间，锡林浩特、乌拉盖有分散性小阵雨，西北风2级。明天白天，锡林浩特、乌拉盖、东中沁旗、西乌中沁旗、阿巴嘎旗北部有小阵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北风4级。明天夜间到后天，锡林浩特、乌拉盖、东中沁旗、西乌中沁旗、阿巴嘎旗、苏尼特左旗有分散性小阵雨，东北部地区东南风4级，其余地区西北风4-5级。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小阵雨，6-20度。巴彦胡硕镇小阵雨，4-18度。乌里亚斯泰镇小阵雨，5-19度。巴拉盖尔高勒镇小阵雨，3-18度。别里古台镇多云见晴，5-20度。满都拉图镇多云见晴，8-23度。塞罕塔拉镇多云见晴，8-22度。新保拉格镇多云见晴，6-20度。明安图镇多云见晴，4-19度。宝昌镇多云见晴，4-18度。上都镇多云见晴，4-18度。多伦诺尔镇多云见晴，3-18度。来关注锡林郭勒盟 C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多云见晴，3-17度。贝兹庙小阵雨，6-20度。蒙古汗城小阵雨，3-18度。乌兰舞台景区小阵雨，2-17度。乌拉盖九曲湾小阵雨，3-17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小阵雨，2-16度。乌拉盖野狼谷小�镇雨，1-15度。泰布寺御马院多云见晴。

0.3到17度。阿联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见晴，8到23度。阿联浩特市郭门旅游景区多云见晴，7到22度。多伦湖景区多云见晴，2到17度。正乡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多云见晴，3到18度。最后我们来关注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全盟各主要路段多云见晴，即331 S312 阿巴嘎旗以东路段，即303、即207、即1013锡林浩特路段有小阵雨，路面湿滑，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希望气象资讯的播出能够为各位的出行和穿衣带去份参考。

0: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巅峰！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一个世界需要有一座城市来承担幻想，承担幻想。一座城市需要有一个地方，一个地方被用来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音乐来表达。
5: 城市的空气中弥补的旋律，我想这是梦境。
4: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听世界，听世界。

时光流转，我们不经意就走到了现在，只有老歌留在了过往的岁月里，容许我们在蓦然回首的时刻，体会一种不悔的美。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风中有朵雨做的银云》，这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老歌了。它是孟庭苇的第六张个人专辑当中的一首， 发行于1993年11月9号。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呢，则是由李安修作词，陈耀川作曲，涂慧源编曲， 吕国梁担任制作人。那么这部专辑当时一经发行呢，就突破了40万张，在当年亚洲的总销量就超过了350万张。此专辑呢，也为孟庭苇赢得了自然歌手天气公主的封号。而且这首歌曲呢，也是伴随着时光的 流转，成为了我们记忆当中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另外一首是由张学友、汤宝如演唱的《香》。

一首由张学友、汤宝如演唱的《相思风雨中》，这首歌曲可以说是最受欢迎的卡拉 OK 歌曲了，因为它曾经在1993年获得了第15届十大中文金曲奖。这首歌呢是由简宁作词，徐日勤作曲编曲，也是当时一部电视剧《初为江湖》的插曲，发行于1992年。接着我们还要听到一首老歌，由杨钰莹演唱的《我不想说》。

也是很经典的一首歌，是由陈小琪作词，李海英作曲，杨钰莹演唱的。它也是1992年发行的电视剧《外来妹》的原声带专辑当中的一首，也是它的主题曲。在1992年的时候，这首歌曲呢还获得了全国十大影视歌曲最佳歌曲奖。接着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是由凤飞飞演唱的《追梦人》。

这首《追梦人》是罗大佑于1991年包办词曲创作并且演唱的歌。那么这首歌呢，后来也经过了凤飞飞的翻唱，并且呢，这首歌呢也是作为电视剧《雪山飞狐》的插曲而闻名。大家呢听到了以后，就马上会想到这部经典的电视剧《雪山飞狐》。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是由黄凯芹演唱的《晚秋》。

0: 一个世界需要有一座城市来承担幻想，一座城市需要有一个地方被用来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音乐来表达。
1: 城市的空气中弥补的旋律，我想这是梦境。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时光流转，我们不经意就走到了现在，只有老歌留在了过往的岁月里，容许我们在蓦然回首的时刻，体会一种不悔的美丽。

0: 一个世界需要有一座城市来承担幻想，承担幻想。一座城市需要有一个地方，一个地方被用来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音乐来表达。
1: 城市的空气中弥补的旋律，我想这是梦境。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

时光流转，我们不经意就走到了现在，只有老歌留在了过往的岁月里，容许我们在蓦然回首的时刻，体会一种不悔的美丽。

0: 一个世界需要有一座城市来承担幻想，承担幻想。一座城市需要有一个地方，一个地方被用来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音乐来表达。
1: 城市的空气中弥补的旋律，我想这是梦境。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

0: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1: 中国犀牛1922。

0: 楚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3: 西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这是一个充满热情、活力与梦想的盛会，是一场属于我们所有小朋友的成长派对。在这里，我们将一起分享那些令人难忘的瞬间，见证每一个成长的脚印，感受生活的美好。让我们一起沉浸在这成长的海洋中，勇往直前，无畏挑战。成长嘉年华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与感动。

喜羊羊智慧超群，灰太狼贪婪愚蠢。小伙伴们，你们喜欢哪位动画人物呢？快坐上动画大巴，咱们和他们一起旅行吧。动画大巴和小朋友分享经典哦。

0: 五集，精神互换。
1: 伙伴们，传感器为我们模拟了一条通往地心的路线，准确率高达94.45%。
2: 有100%准确的路线吗？我们好像总会撞上那5.55%的意外。
0: 超幸运驴侠能够应付各种意外状况。
1: 小淘气鬼，我的草莓蛋糕还没弄好，不能吃。
0: 阿武，就算是小呆呆弄好的草莓蛋糕，最好也别吃。
1: 这句话听起来让我很受伤，猪猪侠。
0: 我是说，甜食吃多了会蛀牙，最好少吃。
1: 叮咚，你们干了什么？
3: 最好来条香蕉，让洛洛冷静下来。
1: 不只是萌宠，我们的智能武林锁也出问题了。
4: 哎呀，一大早就吵吵闹闹，还让不让人家睡？这是怎么了？我们遭受袭击了吗？
5: 迷糊博士，我们和萌宠好像都出了点问题。
1: 准确的说，我们没问题，是我们的智能武林锁有问题。
4: 给我瞧瞧。
1: 好。
4: 我说的是智能武林锁。里面多了一种电磁波，是磁力村的磁场把原本的程序破坏了，可是重新编码还不如套一组现成的。好久不见，小雅。
6: 迷糊博士你好啊。
4: 是这样的，我想要冲天城机械服的指令程序。
6: 没问题，拿去。
4: 谢谢，我欣赏你的爽快。你知道吗，我想到一个好点子，我要把这个程序放到智能武林锁里。
6: 你真是太聪明了，但这样有什么用啊？
4: 它能帮助猪猪们通过脑电波瞬间给萌宠下达指令。
6: 太棒了。但这有什么用啊？
4: 从此他们不用通过说话就能知道对方在想什么，在行动中非常高效。
6: 太棒了。但这有什么用？
4: 那就先这样吧。再见。刚才的程序没有粘贴错吧？应该没错。孩子们，智能武林锁不但修好了，我还增加了新功能。以后你们只需要在心里喊出指令，萌宠们就能瞬间接收信息。
7: 萌姐帮我拼好身体吧。
0: 阿武，启动武林飞甲。真的不用把话说出来，阿武就明白我的意思，太棒了。
4: 我可真厉害啊。
0: 我怎么不受控制了？
1: 猪猪侠，猪猪侠，快醒醒。
0: 小呆呆，你叫我干嘛呀？
4: 阿武会说话的吗？
0: 什么？什么情况？我怎么躺在地上了？我的手怎么变成肉球爪子了？阿武变成我了，小呆呆呀，我是猪猪侠呀，博士呀！
1: 我猜猪猪侠跟阿武身体互换了。
4: 看起来是这样的。
8: 博士，看起来你的维修导致智能武林锁的故障更严重啦。
4: 没那么严重，只要其他小猪先别碰智能武林锁，我就可以很快解决。
1: 抱歉博士，我们好像和萌宠互换了身体。
5: 我摔你的头发呢。
1: 拉克拉克。
2: 原来我的牙齿这么好。
0: 阿五，你给我上去！
1: 玲珑小心，
8: 这可能是九霄星最滑稽的马戏团。所以现在怎么办，博士？
4: 哎，是吧的，我告诉过你，科研需要耐心，让我们慢慢解决这些小问题。
5: 我们要坠毁了吗？我的传奇人生到此为止了吗？
4: 嘿，所有人坐稳，我想我们很快就有事了。幸好最后没事，飞船的性能也还完好。我们现在坐落的地方是糖果城。
0: 哎呀，阿武，你会老实的待着吧？不，
6: 你压根就没把我的话听进去。
0: 快跟上，别让他们在外面捣乱。
5: 他们吃了我的房子，
9: 别让他们跑了，
5: 为了糖果城。
9: 抓住他们，
5: 不能让他们给逃了。
9: 站住，抓住他们，
5: 抓住他们，
9: 为了糖果城。
0: 来，阿武，我这里有你最爱吃的草莓蛋糕哦。
2: 瞧瞧我带来的什么，小兔子，你最喜欢的胡萝卜。
0: 你怎能抵抗草莓蛋糕的诱惑？哇，的确比草莓蛋糕更好吃。
5: 不能让他们给逃了，抓住他们。
4: 孩子们，我已经找到问题所在了。原来重复粘贴了两次程序，只要删掉一次。萌宠呢？
2: 萌宠们又失控了。更可怕的是，我已经有点习惯当萌宠了。胡萝卜还挺好吃的。

0: 拉卡啊！
1: 只需要几根你最爱的小香蕉，你就能重新变回我最喜欢的乖孩子。小调皮，不要再乱跑路！
2: 看，娜娜在那里，娜娜。太好了，你们都在，来，我来把你们变回来。
1: 哇！哇，变回来了！
2: 我真是厉害
3: 啊！哎，你跑哪去了？糖萝卜，味道一定很好。哟呵，恢复原状了。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喜欢上啃萝卜了。
1: 阿武和蜘蛛侠去哪儿了？
4: 哎呀，你把整座糖果城都吃遍了，小捣蛋鬼！
5: 不好，阿武有危险！阿武，快想想办法，猪猪侠。可是现在偏偏在阿武的身体里。阿武，对了，阿武啊，既然这样，
4: 坚持住，阿武，我来了。

0: 可是这个肚子是怎么回事呢？博士，就不能把我变回之前的样子吗？
1: 你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0: 啊，都怪阿武他们吃的太多了。
2: 不管怎么说，总算把麻烦解决了。
3: 不，你们接下来麻烦可大了，你们这群捣蛋的小猪。

0: 集甜蜜糖果城。
1: 站住！刚才差点把我们的糖果城都吃光了。
2: 我没有啊！
3: 啊，我都怪你。啊！
1: 身上那么多舔食，你给我舔一下，我会考虑原谅你。
4: 舔一口，就舔一口。
2: 各位朋友，有话好好说呀！
1: 那都是糖果城的财产，让我舔一口。我的腿抽筋了，我需要甜食。不行了，我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舔到你身上的糖球。
5: 糖果城的居民看起来不太健康。
6: 传感器显示，他们的体脂率高达50.87%，有严重的高血压、高血糖，身体机能已经无法承受剧烈运动。
7: 先为他们吃降压药吧。
6: 我们也来帮忙。
1: 哎呦，哎呀，舒服多了，谢谢你们救了我们。
4: 还是不行，我好难受啊。不活了。哎
3: 呀，不可以。好吧，原来只有糖才是他们的特效药。
1: 可我们这儿只有糖，根本没有别的可以吃。
8: 好吧，为了大家的健康，我得消灭这些糖果。
3: 大家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他们？
6: 他们应该控制饮食，通过运动减肥，把体脂率恢复到15.33%是最健康的。
3: 朋友们，吃糖果会危害身体健康，你们需要减肥了。
4: 减肥？怎么减肥啊？
6: 首先要禁止吃糖。通过跑步等有氧运动燃烧脂肪，我可以给你们制定三个阶段的减肥计划。
4: 不能吃糖还要跑步？不，我反对。
9: 对，什么危害健康？我吃完糖后浑身充满能量。
3: 我们是真的想帮助你们，请相信我们。
1: 没什么忙需要你们帮，除了被你们吃坏的房子。
3: 好吧。
6: 超级强上！
9: 哎呀！

0: 哎，如果我们不做超级英雄，就会成为最优秀的建筑师。哦，
1: 等等。
0: 嗯。
1: 传感器有反应，虽然很微弱，但那里散发着武林元素的波动。
2: 在哪里啊？
1: 大概在那里。
2: 那我们过去看看。哦，
3: 消息是真的，真的有边吃边减肥的技术。
4: 我听说这里的糖果很好吃才来的。
5: 啊，胖子，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健康大师卡尔。我们的减肥座椅能帮助你们边吃边减肥，减的越多就能吃的更多，快来吧！
6: 我来了，确实很少，但不是同时还有减肥功能吗？
5: 当然，我们的服务宗旨就是满足所有客人的愿望。
6: 哇，我可以边吃边运动，太棒了！
5: 接下来才是真正的疗程。
6: 科尔大师，你这是干什么？
5: 这座城的糖果含有丰富的武林元素，我们要的就是它。
6: 那你直接抽糖果呀，为什么要抽我？
5: 因为糖果里的杂质太多，反而是你们吃下糖果后积累的脂肪肥油里面的武林元素纯度特别高，我要抽干你们。
4: 太可怕了，这是虐待。
7: 风暴前线最喜欢你这副害怕的表情。
4: 我要回家。不，我要回家。
5: 从胖子们体内抽取的武林元素纯度达到99.99%，几乎毫无杂质。我知道你肯定会忍不住称赞我的，队长。你不说话，我就当默认了。
2: 住手，卡尔！
5: 小猪猪，真高兴见到你们！
3: 救命！救命啊！
2: 卡尔，你还是一如既往的在干坏事啊！
5: 是的，因为我是重要反派角色之一呀。
2: 我们也会一如既往的阻止你。

0: 是时候耍起功夫了。大力金刚腿，
1: 朋友们啊，别费力气了，我建议你们捉其他人吧。
2: 逆彩竟敢质疑风暴前线的能力。
3: 你们别过来啊！再过来我就大声喊救命！
4: 喊吧，你叫破喉咙也没有人来救你了。
5: 没错，就是我。
3: 超凶武林侠来了多少个？
6: 很多。
3: 队长救命！
2: 真是烦人的小猪猪。看我怎么收拾你！
0: 我们正想找你呢，卡尔。
2: 不太凑巧，我还有事。
7: 嘿，你说的是指这些吗？
2: 我辛辛苦苦收集的武林元素啊！
0: 我说过了，我们会一如既往的阻止你干坏事的。
2: 如果队长醒了看到这样，我一定会被责骂的。博洛特队长，我不能让你失望。
0: Hey!

0: 还不错，是我喜欢的芒果奶酪蛋糕。还有其他味道的吗？
1: 既然你这么喜欢吃甜点，
2: 我们就请你吃个够。
0: 谢谢你们的蛋糕，还有其他味道的吗？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速战速决吧。小猪猪，你还有其他甜品要请我吃吗？
3: 我想到了再说吧。
0: 小猪猪别跑。

0: 动不了了。
1: 这个糖浆很好吃耶。
2: 卡尔，我劝你别动了，动得越快沉得越快。
0: 等等，我还没尝够这个果酱啊，能把果酱吃一起打包带走吗？
3: 大侠，这是代表糖果城送你们的礼物。
2: 谢谢你，敦敦市长。哦，对了，冲天城送来的健康食品能改善你们的身体状况，希望你们能喜欢。
3: 谢谢，我们早该换换口味，换换新的生活了。
4: 记住，少吃糖，多刷牙，能有效预防蛀牙哦。
3: 你们真贴心。
2: 船桨在哪儿啊？谁能告诉他我们该出发了？
5: 看到那蓝色的猪屁股了吗？他被蛋糕淹没之后就一直在那里吃。
6: 我就是能一直吃个不停。
5: 你就不怕蛀牙吗？
6: 我的牙。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2: 韩正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1: 各地开展高考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
2: 南方进入降雨集中期，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局地需警惕强降雨影响；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很快从伊朗战事中脱身；伊朗革命卫队称袭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
2: 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黄金价格再次暴跌，目前已抹去年内全部涨幅。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15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4: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5: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4: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

0: 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一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四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1: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0: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15/57，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2: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上万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0: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3: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0: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4: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轻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0: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5: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连麦料道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地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0: 15/57，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6: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7: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 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8: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5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7: 2026年高考即将举行，为确保考试顺利举行，各地开展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9: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10: 今年向我们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I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9: 在知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11: 高考期间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1分钟。
9: 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信江新区交管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12: 为了应付雨天，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情形，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8: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高考期间南方部分地区进入降雨集中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3: 南方新一轮的降水从6号开始发展，本轮降雨过程时间与高考时间重叠。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14: 预计6日夜间至9日，在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云南北部和南部、湖南的西部和南部、广西、广东、福建、江西中南部、浙江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强降水主要集中时段为7日至8日，其中呢，7日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及华南西部，8日雨带快速东移，影响江南东部到华南东部。
13: 气象专家提醒，南方此轮降雨正值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降雨持续时间长，考生及家长需关注当地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路线。温度方面，未来几天全国没有大范围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气温整体比较适宜。
14: 在中东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波动会比较大，比方说南方部分地区呢，6日最高气温可能在33度左右，8号的时候有可能降到20度左右。9到10日呢，全国大部的气温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稳的，呈现一个自北向南陆续回升的这种态势。
7: 今天是全国爱眼日，近年来我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保持下降趋势。国家卫健委表示，未来将持续健全全人群眼健康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5: “十四五”时期，我国深入实施“十四五”全国眼健康规划，省市县三级眼科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坚持聚焦一老一小，积极推动白内障复明手术技术下沉。县医院白内障手术能力建设工作稳步推进，持续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进一步规范近视的科学规范矫治。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降至50.3%，较2018年下降3.3个百分点。眼底病、青光眼等常见致盲性眼病的早筛、早诊、早治工作得到加强。全国防盲技术指导组常务副组长袁进透露，我国将聚焦一老一小，完善眼健康防筛诊治康全链条服务，
16: 将去聚焦重点人群一老一小，关注重点的眼病、屈光不正、白内障、角膜病、青光眼、眼底病等等他们的这样的一个防治。今年要开展100场有代表性的权威科普活动，1000场覆盖第四级的公益科普型，超过10000场面向基层的眼健康科普宣教，让每一个人都掌握科学用眼的知识。
8: 近期国家集采药品在不同销售渠道出现高额价差的情况引发关注，部分零售药店存在阴阳价格，也就是同一款药刷医保反而比付现金还贵。针对此类问题，国家医保局持续推广药品比价小程序，以实现掌上轻松比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7: 国家医保局透露，截至2025年底，全国31个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全部完成药品比价小程序上线工作，基本实现了全部统筹区域医保患者可及、全部医保定点药店价格公开、全部医保目录内药品可查。河北省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处长林胜双透露，
18: 药店通过小程序免费呈现价格，药企通过小程序可以查看全省各门店的售价、库存和销售动态，及时发现串货、乱调价等问题。
17: 小程序比价也可以及时发现定点零售药店售价明显偏离合理区间的情况。山东省医保局价格招采处二级调研员李昌元介绍，
19: 我们对定点零售药店量价比较指数开展常态化的监测，对于超过监测值的及时预警、推送并督促药店进行处理。
17: 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综合与信息监测处处长孔凡翠说，未来国家医保局将探索更多智能化、精准化治理手段，
20: 针对个别定点药店、定点医疗机构对医保和非医保患者不同渠道设置的阴阳价格、不公平的定价，导致同一药品差异化的结算价格的违规行为，医保局已经开展多批次的核查处置。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推动各地呢，将比价服务送到每一名医保患者身边。
2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周
1: 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7: 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五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再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21: 芒种这一天，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不到七点，李国岩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
22: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21: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的第三天。
22: 今天特别好，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3亩2，倒麦子这个要80。
23: 我出来碰一下，我这是滚墙墙。
21: 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24: 我想吃的凉的，我说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2000多亩地，其他村已经收割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时间。小美，
21: 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6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包片汤楼村的文集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搭起话来。
25: 也想我叫咱量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22: 可以，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25: 行，
22: 记不住人了，稍等一下啊。
25: 等一会儿，
22: 这
25: 放
22: 这
25: 个放爷，今天晚上五早五晚，咱这一块地都请完。
26: 等那个，
27: 着急了。
25: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脱了。
21: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22: 我说这边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21: 李国岩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客生涯17年，他们每年五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2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客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10点41分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3天前文集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22: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27: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8: 去年9月，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持续推进。截至目前，9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28: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新家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
29: 选址也是充分考虑了几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就近就便，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离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28: 在漳县武阳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30: 现在这项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一些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28: 除了住房，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4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昨天发布《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拟扩大住房公积金使用范围，支持物业费和住房装修等。
8: 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今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启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
7: 上海队昨晚在主场击败广厦队，以4-1的总比分，时隔24年再夺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冠军。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0: 被冻结资产。据了解，伊朗要求美国在双方签署临时协议后立即解冻120亿美元的被冻结资产，并在后续阶段再解冻120亿美元。
1: 伊朗公开表示，伊朗的资产已被冻结，而美国必须解冻这些资产，这是建立信任的标志。美国必须通过这个测试，谈判前景才会打开。这是伊朗的资产，不是美国的资产。
0: 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美伊之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到后续对话中讨论。当地时间6号，科威特和巴林全国拉响防空警报。稍早前，伊朗沿海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此前，在美军袭击伊朗军事目标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等地的美军基地发起报复打击。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证实，乌人机对俄罗斯圣彼得堡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表示，其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5号表示，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泽连斯基4号公开致信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5号表示，美国对外事务当前聚焦于美伊战事，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正筹备访问俄罗斯，眼下尚未敲定日期。俄美两国代表现阶段主要通过电话保持接触。国际原子能机构5号说，俄罗斯与乌克兰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局部停火协议当天生效后，有俄方军事人员执行排雷作业时受伤。该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军事克制。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局部停火生效后，乌克兰武装部队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2次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正在核电站抢修的俄方工程师和5名正在排雷的俄军工兵受伤。此外，俄罗斯国防部5号发布通报称，经过战俘交换谈判，185名俄罗斯军人已从乌克兰控制的战俘营获释并返回。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185名乌克兰武装部队被俘人员。
4: 现货黄金5号遭遇暴跌，目前已完全抹去年内全部涨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刚刚过去的黑色星期五，现货黄金单日暴跌超过147美元，收报4327.76美元每盎司，目前已完全抹去年内全部涨幅。国内金市价格同步大跌，相比年内高点每克下跌近400元，跌幅超过20%。分析认为，本轮金价暴跌是多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直接导火索是美国最新公布的5月非农就业数据远超市场预期，使得美联储降息预期基本落空，市场甚至开始定价加息可能。美元指数走强，美债收益率攀升，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大幅提高。与此同时，前期推动金价上涨的地缘避险情绪有所降温，部分央行出现抛售，获利盘集中了结，共同压低了金价。前海开源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分析，
6: 主要的原因呢，一个是前期涨幅过大，累积了大量的获利盘，而霍尔木斯海峡被封锁，导致国际油价居高不下，推高了全球通胀。市场预期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啊，可能会采取缩表以及推迟降息，甚至有可能在年底进行加息，这对金价呢形成不利影响。美元指数大幅上涨，对于金价也形成了又一大压力。
2: 其他国际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证实，其代表团已抵达埃及首都开罗，6号起与斡旋方讨论在加沙地带实现停火。
4: 国际移民组织驻海地负责人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受不断升级的暴力事件影响，海地境内流离失所者目前已达150万人，其中妇女和女童占比过半。
2: 欧洲议会近日向议员发布内部通知，要求将法国的一款搜索引擎设为内部办公电脑默认搜索工具，以取代谷歌，减少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技术依赖。
4: 美国 X-59 静音超音速试验机5号完成首次超音速飞行，这是一款试验性喷气式飞机，长约30米，因独特外形和降噪设计可大幅减弱传至地面的音爆声响。
2: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0: 表示，五号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一处存在裂缝和漏气问题的通道接受维修，五名宇航员进入与空间站对接的龙飞船避险约两小时。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季衍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令时代潮头，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最少，
6: 我牺牲先烈生命，发扬国父精神。
2: 风云叱咤的年代，革命浪潮翻滚腾荡，血肉相连的兄弟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7: 一方面接受了你情感，另一方面你违反了他的思想主张。
8: 请问你是什么人啊？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2: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
9: 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出品人周丽，总策划黄信、陈辉，总监制蒋小平、任彤，策划石卫平、方国康，监制王海龙，责任编辑赵达，编导胡俊，录音胡俊，制作张坤，解说史毅。
10: 1926年11月，上海石门库杨廷鹤家，梅姨手上抱着她与杨廷鹤的小女儿杨丽秋。堂屋里看报的杨廷鹤不胜烦躁地说：“
11: 我说啊，你把这孩子给建秋抱走，我是看报了。”
12: 建秋，
13: 哎。
12: 这样的自己的女儿，你烦什么呀？烦
11: 你看看，你看看啊，这北方

0: 军呢，上个月征战了武昌，这又把九江拿下来了。这样下去啊，南昌指日可待呀。
1: 打打打，成天就是打，跟你有什么关系吗？哎，对了，隔壁的张妈呀，上月打红花，昨天就开了彩，赚了300块呢。你说这钱不跟大水冲来了一样啊？
0: 我跟你说，这上海人跟湖南人呢，就是没法比啊。
1: 哟，我的心肝小宝贝儿，是不是想妈妈了？
0: 哦，你就看着吧，早晚呢得出事儿。上海是什么呀？上海是中国的钱袋子，多少人盯着呢。
2: 老爷，外面来了位衙叔，打听老爷呢。

谁回来了？是大哥哥回来了。哦，你看，这是你的大哥哥，知道吗？这是你的大哥哥丽人。哦，快看看宝宝，快看看宝宝，这是你的大哥哥，快看看宝宝，快看看呀。哦，快看呐，宝宝，快看大哥哥丽人。我是你的小妹妹，你是我的大哥哥丽人，笑一个，笑一个，快，快笑一个给大哥哥。

0: 在杨廷鹤的书房里，杨廷鹤对着丽人说：“
1: 丽人，
2: 哎，
1: 你刚才说你跟李青弟弟不在一起啊？
2: 啊，是，不在一起。
1: 那跟丽华也没联系？
2: 是的，没联系。
1: 哎呀，你说你这，你说你们这兄妹仨到底是怎么了？这是？”我弄不懂，弄不懂啊！啊，你们是各顾各，就跟陌生人似的。哎呀，怪我教子无方，不知过用。
2: 社会在变，家庭自然也在变嘛。
1: 再变，啊，父母的血缘总不会变吧？一个爹妈养的呀，血浓于水，浓于水。又怎么了？
3: 没事儿，没事儿。
1: 我刚才还忘问了，李仁，这次回上海打算干什么？
2: 生意，
1: 做生意，
2: 啊，啊，做生意，
1: 就你，丽人，做生意那是需要天分的，可咱们杨家打根上就没这个传承啊。
2: 我也是帮朋友的忙，他在英租界啊开了一家商行，啊，
1: 什么？丽人啊，你总让我惊奇，你这个人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哦。
2: 啊，对了，父亲，北洋军驻沪司令毕树成您还有联系吗？当年你在南京中书军资府不是跟他同过事吗？
1: 怎么问起这个？
2: 啊，我那朋友他那商行下江武汉重庆的商贸往来特别多，如果能找到他办通行手续不是方便吗？
1: 你可真行啊，啊，还得去巴结这个毕老五。这个忙我给你帮不了，我到这儿来是做义工的，不是给人下跪作揖的。
3: 大哥哥原来在这儿呢。
0: 这时梅姨抱着婴儿，
3: 快给大哥哥笑一个。
1: 有啊，没

0: 西啊？你看不是我一个人这么说吧？宝宝，
1: 那可不，一个老子养的，能不香吗？
0: 进车，来把孩子抱走。哎，对了，丽人，那天啊有个姑娘来咱们家，说是和丽华是好朋友，还说认识你和丽青，是吧廷鹤？还送了一大堆礼品呢。
1: 你小子杨丽人啊，你跟你老爹都没有一句实话呀。
0: 他说丽华在苏俄，你和丽青都在北伐军里。
2: 他住在哪儿？
0: 这个他倒是没说。哦，不过他留下一句话：英租界麦托赫斯鲁。
3: 此时在上海瞿恩家，里屋烟雾腾腾，瞿恩显然在和一屋子的人在开会。
4: 瞿委员，我们工人纠察队最近发现了一些情况。
5: 你这哥哥也抽上烟了啊，你得多说说他，别让他抽那么多烟。
0: 人家现在是中央的军委委员了。
5: 我是军委委员的妈妈，
0: 他还是工人纠察队的副指挥呢。
5: 我是副指挥他妈妈。
0: 行行行，你一定比你儿子大一级。那你为什么自个儿不说他呀？让我说。
5: 我说是批评，你说是建议，你说合适？
0: 你还挺有领导艺术的。
5: 你以为这个家长容易当啊？一天负责这么多人吃饭喝水，还成天提心吊胆的。这儿不比广州，这是列强的大本营。
3: 正说着，里屋的门开了，徐恩朝母亲使了个眼色，又关上了门。
5: 要散会了，快出去跟保卫同志打声招呼。
3: 徐霞在门口探出了头，她肯定的使使眼色。徐妈妈这才走到了里屋，轻轻地叩了三声，门开了，开会的人鱼贯走出，迅疾地出门，一切都井然有序。不久，瞿霞进门，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0: 每天也就是三五分钟就紧张。听保卫的同事说，刚才还有两个红头阿三在弄堂口巡逻呢。
5: 这可马虎不得，都是负责同志。
0: 哥，明天还有会吗？
6: 国民党方面派了吴先生来上海，约好了明天在一品巷见面，到时候你也去啊。
0: 我能不再扮演您的太太吗？
6: 不行，记住了，千万别再穿那个红裙子了。我这么儒雅的一个老板，哪能娶那么妖精一样的太太？哎，
0: 王立鹏，王立鹏，
6: 你又来了，
0: 把我背起来，背起来，转圈儿，
6: 我转，
0: 快转，必须得转，
6: 转晕了，
0: 妈，
6: 转转，
0: 得人欺负你，还说你是老妖精，是不是我这个小妖精？
6: 妈，我腿疼啊！你还有脖子，
0: 行了吧？
5: 你哥得烫个飞机头，再多抹点桂花油，那就般配了。
0: 那是街上的小孩，我哥可是大老板。
6: 哪来这么多话？
0: 妈，他又打我。
3: 在一辆行进的轿车上，徐恩面色沉重地和瞿霞坐在后排。
1: 人家对我们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计划根本不感兴趣，甚至反感。
0: 为什么呀？这不都是为了迎接北伐做准备吗？
1: 人家可不这么想，他们担心上海会变成东征时的海陆丰。
0: 那有什么不好？

0: 也是这么说。你想，当初彭湃没等大军到来，自行暴动拿下了海陆丰，让人家很失落，很不高兴。没法控制你了吗？
1: 还是心太重。我说呢，你们在那叽叽咕咕那么长时间，总是扯不完。
0: 可不就是了？桌子上陪笑脸，桌子底下使绊，没办法。人家代表蒋总司令。
2: 三个月后的上海，一辆租界巡捕房的警车，响着铃来到了杨廷鹤家的楼前。一名英籍警官下车，亲自开门。车后走下了春光满面的杨丽人。
3: 有什么吩咐？只管打电话。Telephone。
4: 明白明白。Telephone Telephone。
2: 杨警官上车，警车叮叮当当的开走。梅姨走了进来，看见杨丽人正在桌边吃饭。
5: 丽人啊，这是
6: 我要在家住几天，就书房吧，搭张床就行。
5: 啊，建秋啊，
7: 哎，
5: 给大少爷搭张床，去书房好好安置安置。

0: 爹，我去见了您的老相识北洋军驻沪司令毕树成，我以晚辈的身份向他讨了副对联。
1: 你到底还是见他了？除了这扔在大街上没人捡的破字儿，那地大麻子还给你许什么诺言了？
0: 这几个字儿也行吧，反正起码上海的北洋军不敢来咱们家造次。电话局的来了吧？
2: 一人开门去了。不久进来两位电话局的工人，手里抱着电话机。
3: 你们是电话局的？
0: 那进来吧。
3: 我叫来的，给咱家安一部电话。来，这屋这屋。来，
1: 哎，我告诉你啊，我不用那洋玩意儿，闹人。
0: 爹，是我需要。
3: 来，这边这边啊。
4: 电
1: 话，
4: 那怎么了？新老板家、许部长家都这么叫。
1: 咱装那有什么用？谁打给我呀？
4: 我给你打呀。哎，我到隔壁张太太家给你打，这样打麻将就方便了呀。
1: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孩子都快醒了，赶紧去吧。去去去。
0: 爹，这个电话是工部局总裁费旭能主动提出给咱们安的。
1: 你跟那些个洋人也勾搭上了啊？
0: 北伐军逼近上海，洋人们纷纷在与我联络，也就是一夜之间，贵妇们追着乞丐送钱呢。这是上海法租界警察总监冉上校。再有红头阿三来捣乱，您就打这个电话，提我名字就行。好了吧，
4: 平贺，大少爷真了不得，这才刚刚几个月。

夜晚在曲恩家似乎又是刚刚散会，开会的人愉快地离开，面色亢奋。

0: 做出了决议，明天早上6点钟，全市的工人武装阵风不同的地点，同时发起对北洋军的攻击。
1: 也去。
0: 我分在了闸北、商务印书馆，负责指挥闸北的工人纠察队。

0: 送完客人回身进门的徐霞对着母亲说，
1: 我哥呢？布置新任务了，
2: 去问领导。
3: 徐霞，枪上的黄油给擦擦。
1: 要我干嘛？
3: 我睡一会儿。
1: 不会。
3: 不会可以学啊。
1: 妈，哥不干活还巧舌如簧。
2: 我和你妹妹有任务吗？
3: 妈，你就免了吧。咱们家是这么重要的一个联络点，看好家就是工作。至于徐霞，暴动以后，徐霞，你负责联络李仁，并通过他联络市区的北伐军。行了，我一个小时以后，你把枪放好，把我叫去，咱们一块儿去五号呢。
4: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

0: 希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奖来袭，三至七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三至六等奖提升50%，七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三至七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注意看，
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4: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时代温柔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 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 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0: 听众，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以下是内容提要。
1: 6月6号，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在锡林浩特市调研高考准备工作。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从看上病到看好病，锡林浩特市基层医疗提质升级。
1: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他们四旗大歌洞村通过发展特色果蔬产业，实现集体和村民双增收。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西蒙融媒记者张世林报道。6月6号，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在锡林浩特市调研高考准备工作。在锡林郭勒盟第一中学，张百成实地查看了考场布置、考务组织、设备调试和服务保障等工作的准备情况。他强调，高考是全社会高度关注的民生大事，承载着广大师生和家长们的殷切期望。全盟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科学统筹，周密部署，确保全盟高考安全规范平稳有序进行。要扎实做好考务管理，严格落实试卷运送、保管、分发、回收等全流程无死角监控、全链条闭环管理要求，坚决守住试题试卷安全底线。要严肃考风考纪，坚持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严厉打击参与、组织、考试作弊等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高考公正公平。要全方位优化服务保障，扎实做好交通引导、食品安全、供电、噪音治理和医疗应急等工作，细化完善应对高温、降雨等极端天气的应急预案，用心用情为广大考生营造安全、安静、安心、舒适的考试环境。要有针对性地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让每位考生以最佳状态奔赴考场，考出佳绩。盟领导杨丽参加。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近年来，锡林浩特市纵深推进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提质升级工程，聚焦群众便捷就医、优质就医的需求，精准发力补齐短板，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第一道防线。西蒙融媒记者陈雪、武承泽、方明报道。
3: 走进额尔敦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干净明亮的门诊大厅焕然一新，智能叫号系统和引导标识引导患者按序就诊。居民杨秀清亲眼见证了这里的蜕变。患者杨秀清：
4: 原来地方小呗，现在地方大了，中医西医分开了，方便了呗，那就是更好了呗。
3: 服务好不好，群众说了算。从房屋修缮到设备更新，从环境改善到服务升级，一系列实打实的民生举措持续擦亮基层医疗服务底色。锡林浩特市额尔敦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苏德格日乐：
5: 2025年，我中心全面实施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提升项目，完成基础设施升级改造，新进先进医疗设备，有效夯实基础诊疗和健康体检服务。同时，中心常态化推进 6S 精益化管理，实现医疗管理和服务质效双提升。
3: 2025年，锡林浩特市争取自治区财政专项彩票公益金400万元。本级财政配套200多万元，对额尔敦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出古兰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修缮改造，全面升级医疗设备配置。通过民生实事项目投入280万元，对南郊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搬迁改造。锡林浩特市以实打实的举措推进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提升项目。锡林浩特市卫健委副主任王文辉：
6: 2026年计划投入423万元，对朝克乌拉苏木、阿尔善宝拉格镇、巴彦宝拉格苏木等3所卫生院实施维修改造，同步配齐 DR、彩超等医疗设备，不断织牢基层网底，改善基础服务条件。
2: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
0: 布寺起大哥洞村通过建设标准化种植大棚，引进优质种苗和绿色种植技术，发展特色果蔬产业，采用党支部加企业加农户模式，带动村民参与，实现集体和村民双增收。西蒙融媒记者张建新、通讯员康青山报道。
1: 自2019年起，大哥洞村党支部积极争取农业产业化项目资金，建成现代化种植大棚428座，占地630亩，形成规模化标准化种植基地，以支部引领加企业运营加农户参与的模式，通过大棚租赁经营，村集体年增收136万元，同时带动村民就近就业，月增收3000多元，实现集体经济壮大与农民增收致富双赢。泰布寺旗大哥洞村村民王青春：
7: 如今驾校发展越来越好，在家门口无过几能走前，有能陪伴家人。
1: 此外，为有效解决农产品储存保鲜难题，大哥洞村积极争取各类资金支持，利用800万元精猛协作资金建成蔬菜冷藏仓储基地，延长了销售周期，降低了损耗，仓储库租赁费也为村集体带来了48万元的增收。泰布寺旗大哥洞村党支部书记李军：
8: 我们村累计争取各级项目资金2500多万元，先后实施了马铃薯冷藏库升级改造、新建蔬菜大棚、恒温库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通过这一系列项目，建设完善，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180万元。
2: 走一线，带文风。
1: 在乌珠穆沁草原深处，一对返乡创业的夫妇用一颗真诚待客的心，将特色畜种产业与乡村旅游紧密结合，让草原风光走进都市人的视野，更让千里之外的游客成为了家人。西蒙融媒记者陈雨桐、苏胜宇、王淑荣报道。
9: 来到西乌珠穆沁旗白银呼德家庭牧场，女主人德奇玛正给牲畜添加饲草料。这座家庭牧场坐落于乌珠穆沁草原深处，占地面积达3900亩，这里草木丰茂，视野开阔，既是乌珠穆沁羊的天然牧场，也是游客领略草原风情的好去处。目前牧场存栏乌珠穆沁羊300只，依托优质的种畜资源和科学的养殖模式，年产值可达25万元。畜牧养殖既是夫妻俩安稳生计，更是创业发展的根基。
10: 咱们是哪年开始就是创办这个家庭牧场？
11: 我们从2021年开始的，我们两个是2021年从西乌旗出来就返乡，在这儿
10: 开始创业
11: 创业啊。
10: 这夏天大概能接待多少游客？
11: 去年是2000多个。
10: 2000多个，他们大概都是从哪儿来的？
11: 北京、天津，还有上海。还有陕西、陕东那边的都是外地的。
10: 会再反复的来吗？
11: 对，一般都是刚来的人带着他们的朋友啥的过来，就这样慢慢就人就多了。
9: 没有商业化的刻意包装，德奇玛夫妇用最朴素的热情接待着每一位游客。在这里，游客可以住进传统蒙古包，伴着草原星光入眠，可以乘坐乐乐车感受古老的交通方式，可以品尝地道的乌珠穆沁羊肉，还能近距离接触羊群，沉浸式体验草原牧民的日常生活。这份纯粹与真诚让许多游客成为回头客，更成为夫妇俩的朋友，跨越千里的情谊在草原上静静流淌。
10: 那你们就是现在关系都处得很好？
11: 现在都他们来了，我们一开始就是2017年开始，一个蒙古包就是扎着一个蒙古包接待人的。那时候就是，那时候来的人都是现在都是，好像是一家人似的，来了就是他们自己做饭呀，煮个那个10天8天的那样的，然后他们的特产啥的都每次都给我们寄过来，海南的也有。海南那边的那个香，水果啥的都给我往这寄。
2: 记者手记。
9: 行走在乌珠穆沁草原，目之所及是碧草连天，耳之所闻是牛羊咩叫，心之所感是温情暖意。德奇玛夫妇的家庭牧场是无数创业家庭的一个缩影。在这里，草原的美不仅在于风光，更在于人与人之间的真诚相待。在于传统与现代的完美交融，而这份美好

0: 不断延续绽放。
1: 高考临近，锡林郭勒盟气象台发布高考专题天气预报，为广大考生和家长提供气象服务保障。西蒙融媒记者王新宇、戈顺龙、杨小旭报道。
2: 锡林郭勒盟气象台积极对接蒙教育部门，按照一场景一策专项服务方案，自6月1号起开展递进式气象服务，滚动发布并实时推送高考专题预报。锡林郭勒盟气象台副台长王学强：
3: 今年的高考期间6到9号呢，我们东部地区呢会有小雨天气，局地会伴有这样的雷电、短时强降水的这样的强对流天气，但是无极端的这样的灾害性天气，气温呢也比较适宜，最高气温呢在零上15到零上25度之间，最低气温在零上3到零上11度之间，风力也比较小，以四五级偏西风为主。
2: 气象部门提醒，高考期间降水时段路面湿滑，影响道路交通和考生出行，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对考场电子设备的不利影响，建议考生提前规划路线，注意出行安全。
4: 西蒙融媒记者白天宇新安报道。6月6号，2026年爱心送考活动正式启动，为全力保障广大高考学子平安复考，锡林浩特市出租车行业联合工会统筹调配120多辆爱心出租车，为近300名有出行帮扶需求的考生定制1:1专车接送服务。蒙市两级工会为送考车辆配备饮用水等物资，所有参与志愿服务的车辆统一张贴爱心送考标志，便于考生识别搭乘。爱心驾驶员逐一对接帮扶考生，确定上下车点位，规划往返路线，细化出行预案，全力保障安全准时接送考生。高考期间，考点周边及主城区将布设流动爱心出租车值守，全天候待命，提供应急接送服务。锡林浩特市出租车司机马红雷：
5: 今年我送考第8年，祝广大考生金榜题名，取得好的成绩。
1: 西蒙融媒记者呼木吉勒、任静报道。6月2号，一列满载55个集装箱的中欧班列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出境，开往波兰马拉舍维奇。这是今年以来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通行的第2000列中欧班列。截至6月1号，二连浩特铁路口岸中欧班列运送货物 19.37 万标箱，182.66万吨，同比分别增长 10.94%、 27.46%。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务实载体，中欧班列持续织密横跨亚欧的物流网络。目前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运行的中欧班列线路达75条，通达德国、波兰等10多个国家70多个枢纽站点，国内辐射范围覆盖中欧班列大部分首发城市。
4: 西蒙融媒记者薛静、钱胜佳报道。6月6号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锡林郭勒盟中心医院特邀北京大学第3医院眼科专家团队开展义诊活动，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诊疗服务。当天上午，医院眼科门诊已经排起长队，不少市民早早等候就诊。本次义诊免挂号费，共开放80个专家号。现场除了专家问诊咨询，医护人员还针对青少年近视、中老年白内障、干眼症等常见眼部问题进行讲解，增强群众爱眼护眼意识。锡林郭勒盟中心医院眼科医院眼底病诊疗中心首席专家黄宝琴：
6: 建议大家每年至少进一次眼部的检查，平时要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多进行户外活动，才能更好地守护我们的眼健康。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红霞、杨毅，编辑周欣欣、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7: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 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

宁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我们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短期天气预报。今天夜间，锡林浩特、乌拉盖有分散性小阵雨，西北风二级。明天白天，锡林浩特、乌拉盖、东中沁旗、西乌中沁旗、阿巴嘎旗北部有小阵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对流天气，西北风四级。明天夜间到后天，锡林浩特、乌拉盖、东乌中沁旗、西乌中沁旗、阿巴嘎旗、苏尼特左旗有分散性小阵雨，东北部地区东南风四级，其余地区西北风四五级。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小阵雨6到20度，巴彦胡硕镇小阵雨4到18度，乌里亚斯泰镇小�镇雨5到19度，巴拉盖尔高勒镇小阵雨3到18度，别里古台镇多云见晴5到20度，满都拉图镇多云见晴8到23度，塞罕塔拉镇多云见晴8到22度，新宝拉格镇多云见晴6到20度，明安图镇多云见晴4到19度，宝昌镇多云见晴4到18度，上都镇多云见晴4到18度，多伦诺尔镇多云见晴3到18度。来关注锡林郭勒盟 C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多云见晴3到17度，贝子庙小阵雨6到20度，蒙古汗城小阵雨3到18度，乌兰舞台景区小阵雨2到17度，乌拉盖九曲湾小阵雨3到17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小阵雨2到16度，乌拉盖野狼谷小阵雨1到15度，泰布斯御马院多云见晴3到17度，阿联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见晴8到23度，阿联浩特市郭门旅游景区多云见晴7到22度，多伦湖景区多云见晴2到17度，正镶白旗。

文化旅游营地多云见晴，3到18度。最后我们来关注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全盟各主要路段多云见晴，即331 S312 阿巴嘎旗以东路段，即303、即207、即1013锡林浩特路段有小阵雨，路面湿滑，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希望气象资讯的播出能够为各位的出行和穿衣带去份参考。

0: 大爷大妈过来看啊，我们这款专门针对老年人的投资产品，门槛低，零风险，高利息，日返息，只要您将零碎的闲钱投进来，日积月累，保准能给孙子攒出一套大房子来。
1: 听起来不错呀，这样我都能给我大孙子买房子了。
2: 李大爷，您可千万别上当啊，他们这个叫非法集资。
1: 小王，啥是非法集资啊？
2: 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
1: 那他这是违法的呀，还说得天花乱坠，差点就上当了。
2: 是啊，李大爷，他们就爱从像您这样有退休金、生活很安逸的老年人下手。您一旦上当啊，养老金可就保不住了。而且非法集资的常见骗术还有很多呢。骗术一，向消费者承诺无风险、有担保、高收益的投资类集资。骗术二，在网络平台编造虚假项目的网贷类集资。骗术三，以建设养老院、快乐养老、安度晚年等养老类集资。骗术四，虚构售卖、一房多卖等房地产类集资。骗术五，利用电子黄金、投资基金、网络炒汇等新名词混淆投资理财概念的理财类集资。
3: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5: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4: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您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5: 是吧？
4: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6: 天上掉馅饼，
5: 你信吗？
6: 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
4: 对方。

0: 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呀！天哪，
1: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2: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1: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3: 看你往哪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0: 透8.8亿派奖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1: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2: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3: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2: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4: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2: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0: 这是中国的交通。
5: 上车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0: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6: 喂，大爷，您坐我这儿。
0: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5: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
0: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6: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0: 这是中国的商场。
7: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0: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6: 亲，包邮哦。
8: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9: 沿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

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2015年9月3日，为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天安门广场上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在徒步走过天安门广场的10个英国联队当中，有这样一个联队，在百团大战的战场上一举打破了当时日军在拼刺刀方面不可战胜的神话，并且因此一战成名，扬名全军。这支亮相93大阅兵的英雄部队就是白刃格斗英雄连。

0: 现在走过来的是百团大战白刃格斗英雄连英国部队方队，
1: 白刃格斗英雄连的前身隶属于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1938年诞生于抗日战争的烽火之中，到1940年已成为一支八路军总部直接指挥下的抗日武装。这时日军在敌后的抗日根据地推行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对敌后抗日武装进行封锁和清剿，同时对国民党则是采取了政治诱降为主的方针，促使国民党军妥协投降，继而尽快结束中国的战事。也就是在这年的6月，欧洲传来了法国投降的消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一时波诡云谲，对日军妥协投降的乌云笼罩着大后方。正是在这危急时刻，中共中央为了振奋全国人民抗日的决心和信心，打破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封锁。1940年8月20日夜，随着信号弹的升空，在蜿蜒数百公里的战线上，震撼中外的百团大战打响了。作为一支刚刚组建不久的年轻部队，白刃格斗英雄连前身所在的决死一纵队25团，承担了其中破袭山西寿阳境内马首车站的重任。当时的25团参谋长李茂之，伴随着这支部队的建立和发展，他的女婿张健系统整理了岳父留下的回忆文章和录音，对于这支部队，他有着深入的研究。
2: 这个部队刚开始成立的时候是由3部分组成，一部分是老红军，一部分是我们党北方局派的共产党员，还有一部分呢就是青年学生，来自22个省，北京的、天津的、上海的、河南的，还有一部分是东北3省的人。
1: 当时在25团负责攻打的马首车站里，储备了日军的大量粮食、军械等战斗物资。为了确保这里的安全，盘踞在寿阳地区的日军派重兵分别在马首车站和不远处的龙化山扎下了据点。为此，25团决定将指挥部设在马首车站东边不远的大落坡村，除了派3营8连留守团部外，其余作战部队在团长和政委的率领下全部参与到了前线的战斗中。一时间，处于前线的马首车站枪炮声响彻夜空，火光冲天，同时在龙化山和寿阳县城的日伪军据点周边也枪声大作。突然遭到猛烈袭击的日伪军摸不清状况，当晚躲在据点里不敢轻举妄动。
3: 在战斗发起的第二天8月21日一大早，团部的炊事员像往常一样挑着水桶慢悠悠地朝村东边的水井走去，突然他发现村外的深沟底有一群黄色的影子正在向村子这边移动。他猛地意识到那些黄色的影子就是日军，随后连忙丢下水桶飞快地跑回了团部。这里就是寿阳县马首东边不远的大落坡村，当时的25团团部就设在这个村子里。当炊事员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团部之后，立即向团参谋长李茂之报告了情况。李茂之立即命令8连跑步去村东阻击日军，然而就在命令下达之后，他却又不禁思索起来。此时前线的战斗正在进行，日军已经被包围在了各个据点里，怎么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呢？
1: 山西寿阳县城南部群山中的大落坡，当时是一个仅有40户人家的小山村。当战斗开始后，驻守寿阳地区的日军虽然一直经受着枪声的袭扰，但是对八路军的行动部署并不清楚。直到当夜有残兵从前线败逃回去，才从他们口中得知战事的情况。然而当时日军能抽调的兵力只有一个小队，遭到袭击的地方却有4-5处之多。经过几番推演，日军最后决定孤注一掷，避开各个战场，派遣这支小队直接偷袭驻扎在大落坡村的25团团部，妄图借此打乱八路军的部署，解除马首之围。领队的小队长登陆在接受命令后，随即带领部队趁着雨夜走山间小道，于21日拂晓抵达大落坡村外。作为当时留守团部的最高指挥官，李茂之意识到，如果这股日军偷袭团部得逞，25团的上下联系必将中断，这将直接威胁马首等前线的破袭任务，整个战斗部署将会被打乱。感到此事关系重大，李茂之又紧急召集当时在大落坡所有可以作战的人员，决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消灭这股日军。
4: 八路军对日军作战啊，强调的都是集中优势兵力，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和这个日军作战。一般的情况下，一个营甚至一个团打他一个小队，比较有把握啊，因为我们的武器不如他，子弹不充足，如果地形再不利的话，那就更困难。
1: 面对来势汹汹、装备精良的日军，李茂之又立即命令前线袭扰据点的部队派一部分兵力向大落坡方向搜索前进，拦截可能遇到的日军援兵，紧急支援大落坡。
3: 寿阳县大落坡村南面临沟，而北面是一条大路和农田，整个村子呈一字形东西排列，布局简单，易攻难守。并且当时在村子里只有100余名负责警备任务的八连战士和一些机关后勤人员，人们此时正热火朝天地忙碌着支援前线的战情工作。谁也没有料到，这个时候日军竟然会悄悄地摸到了他们的眼皮子底下。如果让日军攻进村子里，后果将不堪设想。于是能否将这股日军挡在村外，就成为了这场战斗的关键。
1: 此时村东已经响起了枪声，紧急派出的8连1排和3排的部分战士，在连长任尚从的率领下，迅速占领了村东北的高地，开始向日军开火射击。同时2排则沿着这条进村的道路直扑日军。战士们边跑边上刺刀，刚出村口就迎面碰上了试图进村的日军部队，随即把他们堵在了村口。日军小队长登木见偷袭不成，马上命令部队摆开架势，依仗火力优势试图强攻8连所在的高地。当年的8连副指导员董月仙这时就在村东北的高地上，他亲身经历了这场战斗。
5: 这一排在上边，我们在这旁边。很有意思的是，我是那个副指导员，但是我没有武器，我只有一颗手榴弹。
1: 很快，日军的火力优势凸显出来。小队长登木指示机枪向高地上的8连战士猛烈扫射，呼啸的子弹暴雨般倾泻在8连的阵地上。这时和许多战士一样，董月仙也被子弹击中了。
5: 很快的，我也挂彩了，结果呢，大家也开心， 喊他事儿。
1: 这时看到阵地上的八连已经被火力压制住了，日军随即向高地发起了冲锋。看到越来越近的日军，阵地上的战士们将所有手榴弹向高地下面抛去，一连串猛烈的爆炸迟滞地冲锋了日军。同时村东的二排也从侧面对日军不断发动冲击，登木线进攻无果，又受到两面夹击，无奈之下指挥部队撤进了村东北的一片高粱地。
3: 这时正是八月，田里长满了高大茂密的高粱，这正好为日军提供了掩护，同时也增加了战士们射击的难度。八连的战士们看不清射击的目标，只能仔细注视着高粱地里的风吹草动。刚刚还是枪炮轰鸣的战场，顿时之间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这是为了防止日军向村北迂回，从侧面进攻的二排战士们紧追其后，也冲进了高粱地里。
1: 突然高粱地里的庄稼开始剧烈摇晃起来，传出了日军歇斯底里的吼叫。八连二排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与敌人展开了肉搏。混战中，二排长毛占旭在击杀数名日军后早已是遍体鳞伤，体力不支。或许是那场战斗过于惨烈，毛占旭的儿子毛晓峰很少听父亲提起那场战斗，然而父亲的只言片语和身上的伤疤依然在他的记忆里挥之不去。
2: 我见过他的伤痕，就在这个左肩，肩上有刀疤。他当时不会想别的，他想不了别的了，就是干倒日本鬼，多消灭一个算一个。
1: 随着战士们一个个倒下，二排的伤亡逐渐增多，占据上风的日军又开始重新调整部署，向二排步步进逼。
3: 看到眼前的情形，阵地上负责指挥的八连连长任尚从意识到，这个时候如果不能够一鼓作气将日军彻底击溃，等他们稳住了阵脚，战场的态势将会变得十分被动。此时的形势已经不允许任尚从考虑太多，战机稍纵即逝，他必须要立刻做出决定。
1: 任尚从当即下令，留下只剩余一个班的三排打掩护，其余所有战士上刺刀，立即与日军进行最后的决战。他的儿子任新光曾听父亲讲过当时激烈的战况。
6: 这时候我父亲他命令一排全部上刺刀，然后准备枪口弹，就是把子弹压上膛，在跟敌人短鞭相接的时候，首先向敌人开一枪，然后再用刺刀跟敌人进行来一个。
1: 决战的号角吹响了，一时间呐喊声响彻在八连的阵地上，年轻的战士们一个个跃出阵地，端着刺刀冲向日军。
4: 日军的刺杀白刃战这个水平是比较高的，从明治维新以后啊，他那个学校从小学开始就有军训，军训里头就有刺杀，在和中国的军队对刺的时候呢，往往都是两个人啊，甚至三个人对付他一个人。
1: 顷刻间，八连的战士与日军厮杀成一团，喊杀声、刺刀的撞击声和伴随而来的痛苦惨叫声混杂在一起，回荡在山谷之中。战士们心怀已久的国恨家仇在此刻全部爆发出来。战士们的刺刀捅弯了，就用枪托砸；枪托砸碎了，就用小锹砍；小锹砍断了，就用牙齿咬。混战中，一根木棍、一块石头，都成了八连战士与日军 搏杀的武器，打红了眼的战士们倒下一个又扑上去一个，这一刻他们眼中已没有了日军滴着鲜血的刺刀，只有面前这群绝不能放过的敌人。
6: 当时有一个年轻战士受了敌人一个刺刀之后，他紧紧地抱住了敌人，然后跟敌人纠缠在一起，然后呢用嘴咬断了敌人的喉咙，然后与敌人同归于尽。
1: 这时硝烟伴随着血腥味弥漫在大洛库这座已不再普通的小山村外，田垄间小路上满是横卧的尸体和断臂残肢，早已被鲜血浸湿了的黄土粘在这里每一个人的身上。只看到战士们与日军浴血拼杀着扭打着，整个世界只剩下了土灰色的烟尘和其中夺目的鲜红。渐渐的，日军被八连战士们勇猛的气势震慑住了，白刃战开始落了下风。同时，25团从前线回援的部队也抵达大洛坡，对日军渐渐形成了包围的态势。这时，残存的日军士兵见大势已去，一个个斗志涣散，开始向东溃逃。
3: 日军的进攻终于被彻底击溃了，战火的硝烟正在逐渐消失，而浓烈的弹药味还依旧在阵地上弥漫着。战士们带着满脸的烟尘和斑斑血迹，肃立在战友的遗体面前。此时战斗虽然胜利了，但他们谁也不愿意作声。在最初的一丝喜悦过后，每个人的心中都压抑着失去战友的深深哀痛。
1: 在打扫战场时，萧瑟而惨烈的景象让从战斗中回过神来的年轻战士们流下了眼泪。那些在战斗中倒下的战友和他们一样，看上去是如此的年轻，昔日里那些熟悉的身影，现如今永远长眠在了这片他们誓死守护的土地上。
5: 一个堡，那个堡就从四个人，是两个牺牲，两个挂的。
1: 这次反偷袭战历经仅仅一个小时，其中残酷的白刃战就战了半个多小时，百余人的八连以伤亡30多人的代价歼灭了包括小队长在内的40多个日军。大洛坡一战挫败了日军打乱八路军部署的企图，打破了中国军人拼刺刀拼不过日军的传言，打出了战胜日军的信心，打出了中国军人的血性。
3: 这天傍晚，夕阳下的大洛坡村显得那样火红。这时山路上10几匹骏马疾驰而来，原来捷报上传之后，时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的罗瑞卿立即带人前来看望八连官兵。在听过上午的战斗汇报之后，罗瑞卿激动地说，八连是个白刃格斗英雄连，打得英勇顽强，一个年轻部队敢于跟敌人刺刀见红，我们回去要通报表扬，战后要授予奖旗。
1: 战斗事迹不胫而走，129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通电表彰，并授予八连英勇顽强锦旗一面。 百团大战结束后，八路军总部授予八连白刃格斗英雄连称号。
7: 八连参加百团大战是一支非常年轻的连队，那么正是这样一支年轻的连队，在仓促里面白刃格斗的技术层面弱于日军，这么一种背景下，最后日军一个小队大部被歼，这在当时而言确实是非常了不起的。
1: 斗转星移，日月如梭，往日的战火已然消散在岁月的长河中，如今这支英雄的连队依然肩负着保卫国家的重任，先辈们留下的铁血精神也在这支部队的代代官兵中传承至今，这就是陆军第75集团军某特战旅三营八连。
8: 延迟

0: 响应全军的硬木连队，革命战争年代，热血奋战，英勇无畏，敢于刺刀见红。和平时期，让这面旗帜更加鲜红，是我们这一代百人团队最大的责任。你们准备好了吗？
1: 白刃格斗的战斗岁月早已结束，但白刃格斗英雄连的称号延续至今。每当新兵入伍、新排长入职时，连队都会为他们准备一场独有的仪式。
0: 喂，新队员，手持刀，
2: 下班。

0: 了你战士。
1: 我是白刃格斗英雄连第4732名战士，我为我自己自豪，我为我之前的4731人骄傲。
0: 向后林，
2: 到。
0: 还记得白刃格斗英雄连为国捐躯的先辈们吗？
2: 我记得白刃格斗英雄连为国捐躯的121名前辈，他们英勇杀敌，视死如归。作为白刃格斗英雄连的一员，我有勇气让我的刺刀沾满敌人的鲜血。
0: 同志们，人有精神，人有魂，闪亮的刺刀就是我们的刀，我们的灵魂是。
3: 我们连队的连魂是体心跟党，敢打硬仗，誓死杀敌，重精神。激励我们一代代官兵，在遇到任何困难之前，我们都敢冲于最前面，敢于亮剑。先辈们给我们留下这种宝贵的精神，我觉得就体现了我们一个军人的血性和一个胆气。
4: 时代在变，人民军队军人的血性不变。从大落坡村外那支与日军刺刀见红的年轻部队，到如今祖国南疆的丛林猛虎特战先锋，走过80年峥嵘岁月，英雄先辈们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的历史回声，响彻在一代代白刃格斗英雄连传人的心中。刺刀见红的英雄誓言永远在传唱，敢于亮剑的红色基因在薪火相传。今天这支传承白刃格斗精神的英雄连队，必将在新时代的强军征途中续写辉煌。

0: 牛儿还在山坡吃草，放牛的却不知哪儿去了。不是他贪玩耍丢了牛，那放牛的孩子王二小。相信大家都听过这首歌唱《二小放牛郎》。这首歌最初刊登在1942年《晋察冀日报》的元旦副刊上。这首歌让一代又一代的孩子认识了王二小，也让这个抗日小英雄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儿时记忆里不断地闪着光。这个家喻户晓的抗日小英雄王二小，其实是很多敌后抗日儿童故事的一个集合缩影。而其中最符合王二小生活原型的是一个叫做严福华的孩子。
1: 严福华，河北省平山县翟北江南滚龙沟村人，因为在家排行第二，村里人都叫他二小。1939年冬，人民日报社前身之一的晋察冀日报和新华电台200余人进驻到了二小的家乡。晋察冀日报的新闻战士们在社长兼总编邓拓的带领下，一手拿笔，一手拿枪，坚守办报。地雷战英雄李勇，狼牙山五壮士，反法西斯战

0: 争等文章不断刊出，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斗志。日寇把《晋察冀日报》看成眼中钉。据统计，从1939年到1941年，敌人一共进行了28次针对《晋察冀日报社》的扫荡行动。为了掩护报社，村里不光成立了民兵连、妇救会等组织，孩子们也成立了儿童团。二小是村里有名的孩子王，成了儿童团团长。他带领着十多个孩子，一边放牛，一边肩负起了放哨送信的任务。1941年8月，为了躲避敌人，报社从村里转移到了深山华子间里。9月16日，敌人又来扫荡，在华子间的山口上，敌人遇到了在放牛放哨的二小。为了防止敌人发现报社电台机关的所在地，二小主动暴露自己，把敌人一步一步地带进了八路军的包围圈。敌人恼羞成怒，残忍地将二小杀害。二小壮烈牺牲，这一年他13岁。
1: 让我们重回烽火年代，倾听时空的声音。

二小刚不是跟你在一起吗？我也不知道，二小不是刚刚跟你说了话吗？我们才有家园，若不然，我们连家都没了。

看到的场景是源于一个老人的回忆，这是一个口信儿。70多年来，每当听到这首歌，他总是会泪流满面。他是二小当年的儿童团的团员，也是他的童年伙伴。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回信人。

0: 来自河北省平山县南公路沟村人，我叫石灵山，今年90岁。我是二小从小的伙伴，他的牺牲被敌人所杀的，我是亲眼目睹所见的。
1: 欢迎您，石郎爷爷。您是这个歌谣里唱的二小童年的伙伴哈。
0: 是的，我称呼他二哥。当地那个风俗习惯，排行老二的叫二小，排行老三的三小，就是经常是这样称呼呢。
1: 比您大多少岁？
0: 比我大1岁。他是长得是虎背熊腰的。
1: 哦，
0: 他是挨打抱不行。他在村里为啥推荐他当儿团团长呢？
1: 团长啊，
0: 他是比他大的也怕他，比他小的也尊他。他在这村里这个大人们一说那个孩子王，就知道是谁。
1: 你们在一起特别亲密吗？
0: 是的，我是在他的固安会叫矮仔小成长。我父亲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八路，牺牲在战场上，我年满8岁，母亲就不得世了，成这个孤儿了。
1: 二小就是您的亲人？
0: 对，之后放牛为生，说给人家放着是4头牛，二小呢他是放着这6头牛。经常我们赶上牛啊，在山坡上的就凑到一块儿，他心疼我这孤儿吃不饱穿不暖，口袋里装块饼子到山坡上也掏给我，饼子没了，从家里把那个柿子晒成干，那个石干他也经常带着口袋里给我。可想而知，我失去这么一个哥，我承受不了。
1: 在他牺牲的那天，他在山上放牛，就是他一个人吗？
0: 不，不是他一个人，我们扎岗放哨都是2个人。
1: 哦，
0: 互相有个照应，一个同行来，一个可以抓药干嘛呀。
1: 他那天跟谁呀？
0: 他天天不溜啊。
1: 就是你俩
0: 啊？他因为他特别照顾我，把我留到他身边啊。我们是两个一个岗哨。那一天呢，我正在挎这个筐，在这个山沟里一边捡柴火一边哄着牛。他那个山上有个信号台，敌人一进山沟，这个信号就发过来了。他说无响，我说干啥？不行，敌人已经向咱们山沟来了，你马上向报社或电台送信啊！我一帮那会儿快吧，小孩特别灵活，我都跑上来了，跑上来我撒腿就走。稍等，我说干啥二哥？你去送完信给报社一块转移，你可不能一个人行动。他还不放心我呢，我说二哥你呢？甭管我，我把牛轰到山沟里，不然敌人都赶走了。我再看看敌人他从哪个方向需要，还是上电台那个地方，还是上报社的地方，我再监视监视，我就撒腿跑了。当我到了这个报社，我说鬼子来了，报社来伸手这个稿子，电台他们唱响的唱响，卖机器的卖机器，忙不停了，忙不停了，可我这任务完成了。我还想我，哎，我走了，我师傅，我这二哥好安全。我就抓到一个最高的一个山顶上，往这个山沟往下张望，等了老半天，只见是一帮鬼子，左右夹击，他是并不惊慌，并不害怕，要不然停停止着。他背后来喊个鬼子，短子刺刀盯着他的后胸。他是爬了山坡，在这山沟绕来绕去。那会儿小吧，我说这是咋回事了？
1: 他竟然是在引开敌人。
0: 他 他是故意绕道而行，拖延时间，怕上边转移不了呢。当我在那个沙垫上，我看得惊惊胆战，我说得了，今天我儿哥没命了。可儿哥呢，他很清楚我们的埋伏在什么地方，我抱着这个武装提给我游击走。最后他把这个敌人呢带到了一个悬崖顶上，我到那个对过个山小山洞里，我留了里边跟个小狗一样，吓得我是浑身哆嗦。敌人到那个悬崖顶上哈，不了解上面的情况，他是摇头晃脑四处张望。正在这个情况下，只见我那儿哥呢，他一冒腰去抱住了鬼哥的腿。我说呢，他是这样的共享悬崖的，他这么一抱着鬼子的腿，那鬼子伸手一来，他吭一醉咬了那鬼子那个手一掉，那鬼子嚎了这么一声，这一声吼不要紧，背后那个鬼子啊一刺刀掉下了后背。

0: 在了血泊之中，倒在了他想守护的这片土地上。
1: 那丑小小鸭没有几秒钟，上边是抽支枪支手榴弹猛击，打的敌人是攻的攻，爬的爬，几乎没有跑多少，被他不备之地被他给突然，
2: 等于是二小把他们引到了咱们的包围圈里。
1: 对，
2: 所以其实二小也是没给自己留什么退路，
1: 当他牺牲以后，这个山沟里一点动静都没了，我赶紧连呼带唤找他的家长和父老乡亲。第一个找到他们个院当家子，他叫严志玲，排行老四。我说四哥，二小没命了，被敌人跳下了悬崖了，赶紧去收拾吧，看看吧。这么父老乡亲啊，我报社的电台的都把这个山圈围满了，都是哭声连天。
2: 当时您看到他的时候是什么样？
1: 我是抱着他痛哭。
2: 您抱着他
1: 啊，痛哭流涕。所以后来呢，歌声中唱的他是他的血染红了狼的天，这是对他的赞扬。其实当时那个湿地背景呢，那个河谷里流水雨多，流着那个水，他那个血呀，在那河谷里把那水染红了，成了洪水了，是这样的。
2: 实际上那天他是让您去送信儿，其实也是把生的希望给了您了。
1: 是的，所以我这条命是他给的。那一天他也是送信，我也在那监视地上经常咱们见不着面，说我这条命今年就是他给的，我活到今天。
2: 儿童团的这些孩子们到最后还剩下多少啊？
1: 一共是18位，最后剩下9位。
0: 在二小和村里老百姓掩护下，报社人员机智作战，敌人最终未能发现华子间这个出爆点。报社在华子间驻扎了25天，报社人员与当地群众、民兵、游击队一起与敌人周旋，反复7次掩埋，挖出出爆设备，转移人员，硬是在敌人扫荡的25天里出了23期报纸，冲破了日寇一次次扫荡，创出了七进七出华子间游击办报的传奇，极大地鼓舞了边区人民和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
2: 您第一次听到王二小的那首歌的时候，您就知道是唱的您二哥吗？
1: 他在1941年的9月16日牺牲的，不过几天有一位这个八路抓回庄的八路找到我，我把二小这个牺牲的经过都讲述给他，后来我才知道他是西北战地副团的一位记者，他叫方兵。在1942年他没有过这个元旦的时候，就是新华电台郑叔叔，还有这个歌词了，就教我们唱这个歌。

孩子们儿笑。在那个时期，我们小孩们是哈着眼来唱这个歌，唱这个歌也是唱到第五段，我们都唱不了了。唱到第五段时候，就是地上把儿笑挑点枪的呀，这我们都唱不了了。不能回顾那个，他还活着，他永远活在我心里。

仅仅是史林山的二小哥。当年在太行山，在晋察冀根据地，到处都活跃着儿童团圆的身影，都曾有过许多像王二小这样的少年英雄。他们从小就立下壮志，要把日本人赶出中国，不能再被日本欺负，要保家卫国。这一首童谣背后，是一群少年英雄在民族危亡之际坚韧

0: 好像一直特别想给他建个墓，
1: 是的，
0: 是您一直以来的心愿。
2: 他那墓在院前，他是个土骨髓，
0: 嗯，
2: 天长日久，小雨就会流失。我守着他那墓60多年了，为啥？好孤单，因为二哥和侯继武扔了，三兄弟都被敌人说害，他哥几个被敌人说杀以后，爸爸妈妈承受不了，不久也就去世了，所以最后心目中也建不起他们这个墓来，还有我死不瞑目，我请求各界人士就把他个墓建起来，
0: 然后您就一直守着他。
2: 是的，他不能孤单，当孩子们去，我就给孩子们讲述儿孝的事迹，让后人代代相传。
0: 今天您在这个舞台上要给二小回信，您最想说啥？
2: 我最想说，我好好的替他活着啊！我已经90岁了，终有一天我会和他见面的，见了面了，我们哥俩好好的唠叨唠叨，说说心里话。
0: 就在刚刚老先生上台之前，他特别跟我说，因为腿脚不便啊，他所有走路都需要靠拐杖完成，但是今天他给二小回信，他特别希望是以少年的方式来给自己的二哥说说心里话，所以他不愿意拄拐杖。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来目送老人家完成这一次少年的情感的沟通。
2: 二哥，我是武祥，你走了79年，我都已经90岁了，身体也不太好，可我很想跟你说说话。二哥，我这条命是你给的，这些年一提起你，一讲起你的故事，我忍不住的流泪。这一辈子有2个特殊的时刻。

0: 他没有实现，你就牺牲了。那天我算事的时候，好像你就在我的身边，跟我一起举着右手，握着拳头，面对着荡气算事。要是你正在我的身边，那该多好啊！话又一次，是在2015年9月3号，我到北京参加了大跃进。当时我和好多的抗战老兵一起坐着那参与者经过的天安门，我和大家一起向天安门城楼敬了礼。那一天我哭了，我不是一个人来的，我是代表你和所有的人从他牺牲的伙伴们来的。我觉得你们都在我身边一起感受了人民的家园，世界的家园。我大声的向你喊话，你听到了吗，儿子？我们祖国长大了，再也不受外国的欺负了。你好好的安睡吧，儿子小哥。今年我已经90了，也许不太久了，我可以和你见面了。现在我要替你好好的活着，多看看咱们国家的繁荣富强。我知道这也是你的最大心愿。你的弟弟石灵山建议你牺牲后的七世教娘。
1: 有请石灵山老人寄出这封回信。

0: 铁道兵登高英雄杨连帝也受邀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杨连帝暗自下决心，做好保家卫国、奔赴前线的准备。
1: 1950年11月，杨连帝作为第一批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兵，开赴朝鲜战场前线。
0: 铁道兵是一支铁道工程技术部队，抗美援朝中主要负责铁路抢修，保障运输线的安全畅通。
1: 杨连帝随铁道兵部队一到达朝鲜战场，就投入了铁路抢修中。他们凿开冰层，下木笼，抬枕木，为了迅速修复铁路，在冰水里一站就是一天。杨连帝在解放战争时期培养出的高超技术发挥出了巨大的威力，他胆大心细，解决了朝鲜战场铁路抢修中的很多难题。当时正值中国人民志愿军把联合国军打到清川江以南，中朝军队向南推进的时候，战场迅速扩大，物资需求量也非常大。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调动美国远东空军倾巢出动，对鸭绿江至清川江之间的地区进行毁灭性轰炸，摧毁所有交通运输设施，妄图切断我志愿军的物资运输。

0: 军疯狂轰炸铁路、公路运输线，切断了我军供给。此时朝鲜气温达到零下30多摄氏度，个别部队已经弹尽粮绝，有些战士已经开始以野菜、冰雪充饥。
1: 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心急如焚，急电中央。此时物资运输问题成了左右朝鲜战场上战事发展的关键。杨连帝不惧敌军的炮火，不畏严寒，奋战在抢修铁路的第一线上，很快再次成为了志愿军铁道兵中的楷模。1年前，以普通工人身份加入铁道兵的杨连帝积极要求入党。这一天正是杨连帝填写入党申请书的日子，指挥部的电话铃急促地响了起来。废流江大桥抢修部队遇到困难，请求上级支援。
0: 杨连帝被紧急调往被炸断的废流江大桥进行抢修。上级命令，7天之内，使这座一直在美军疯狂轰炸下的大桥恢复通车。
1: 废流江大桥是朝鲜战场的交通要道，美军炸毁废流江上的大桥，阻断了志愿军的火车过江，严重影响了我军的作战计划。废流江大桥原本由4连负责修复，但是4连是线路连，不熟悉桥梁工作，大桥修复的进展缓慢。前线战事危急，急需物资供给，战士们心急如焚。
0: 登高英雄杨连帝来，大家都听说过这位传奇人物，胆大心细修复全国第一高铁路桥的故事。废流江大桥修复时间紧，任务重，杨连帝的到来可以说是解了燃眉之急。杨连帝拒绝了先休息一下的安排，立刻上桥抢修。
1: 针对志愿军铁道兵的到来，美军也调整了战略，加大了轰炸规模和频率。今年90多岁的老兵王玉良见证了铁道兵在朝鲜战场上的烽火岁月，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他依然记忆犹新。
2: 但是飞机上的只能炸弹的轰啊，各种炸弹一来，它不是一架，它跟着是一架、两架、三架、四架，最多的到20架。这个炸弹呢，就像这个撒黄豆一样，哎呀，哗啦哗啦哗啦的，你躲都没法躲。
0: 美军白天空袭，修桥只能晚上进行。
1: 2个夜晚过去了，工程进行了不到1/10，杨连帝暗暗着急。修桥是个技术活，砌梁又是个细致的工作，摸黑真不好干呢。可是白天敌机空袭不断，天一亮就得收工。杨连帝想，这样下去什么时候能完工啊？杨连帝心里急得像着了火，要是不能按时修好大桥，前线就没有充足的粮食弹药，伤员就不能及时运回后方，我们怎么对得起前线的同志们和祖国的人民？
0: 这里就是朝鲜的废流江大桥。结束了夜里的施工，早晨部队都回驻地休息了，杨连帝却爬上附近的一个小山头，来到这里已经2天3夜了，一直忙着夜间施工。今天他才看到现场的全貌，敌机轰鸣着从低空掠过，雨点般投下炸弹。杨连帝仔细观察敌机的空袭规律，发现虽然敌机来往非常频繁，但每次空袭之间都有一段间隙。他打定主意必须要在白天抢修，但是这样做非常危险，部队入朝以来还从来没有进行过白天抢修呢。
1: 美军掌握着绝对的制空权。美国空军的飞行员大部分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飞行时间多在1000小时以上，作战经验十分丰富。
2: 那时候飞机呀也比较疯狂，那时候

0: 飞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在做饭冒烟的时候，它都可以擦，闻着烟味它就来了，到这种程度。
1: 杨连帝站在大桥钢梁上，一边时刻关注着敌机的动向，一边指挥大家起梁。

0: 根预先拴好的绳子从15米高的桥上敏捷地滑了下来，但是敌机还是发现了他。一梭的机枪扫来，子弹打在桥墩上，冒起一溜的火星。但是梁炎帝敏捷地躲进了防空壕，敌机无奈地飞走了。
1: 在胆大心细的梁炎帝带领下，工程进展迅速。第四天，大桥就修复通车了，比上级规定的时间提前了3天。江岸上堆积如山的粮食、弹药等物资源源不断地送上前线。梁炎帝的经验在朝鲜战场上迅速推广开来，极大促进了运输线的修复工作，有力保障了前线的供给。
0: 梁炎帝由于右立奇功，被提拔为副班长。1951年3月6日，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2: 我当时当班长，就培养梁炎帝同志然后入党。他去帮助我们的四连，去在这个伏柳江上起江桥的时候，那个地方就是朝鲜战场上的万人坑，把他去调去了，到那帮助别的连队起粮。在他不在的时候，我们就通过了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梁炎帝当时可能并不知道，他的工作对我军战事发展有着多么重要的影响，但是党中央已经充分意识到了铁道兵工作的重要性。1951年1月22日至30日，志愿军第一次后勤会议在沈阳召开。会上，周恩来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建立一条打不烂、炸不垮的钢铁运输线。在后勤运输方面，周恩来亲自组织铁道部、铁道兵团等力量，抢修和保卫铁路、公路等交通枢纽，并给铁道运输司令部派了3个高炮师，用以保护铁路线。由于志愿军入朝以来，美军连遭惨败，引发美国各界的不满。1951年4月，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被撤职。
3: I find it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0: 由李奇微接任。李奇微认真研究了志愿军的作战记录，有了一个重大发现：志愿军每次的攻势最多只能坚持1个星期。李奇微意识到，这是因为志愿军后勤补给跟不上，随身携带的作战物资只够支撑7天。7天之后，粮食弹药耗尽，只能不战而退。针对志愿军运输补给困难的弱点，李奇微制定出了绞杀战。
4: 他们称为空中封锁交通线战役，又称为绞杀战。它集中了美国空军的力量是80%，对朝鲜北部的主要是铁路系统进行轰炸。我们知道呢，在朝鲜战场，千条万条，运输第一条，也就是抗美朝战争的有一个特点，也就是围绕交通线的斗争，它是抗美朝战争的第二战场，也是重要的这个程度。
1: 这里就是朝鲜的青川江大桥。青川江大桥是满浦平壤铁路线上的重要桥梁，为了切断志愿军连接前线和后方的主动脉，1951年7月，美军派出数千架次的轰炸机，把数百吨的炸弹倾泻在这座大桥上。大桥最为关键的3号桥墩被炸毁，我军92列火车的军用物资滞留在了江边。上级命令不惜一切代价迅速恢复通车。此时正是汛期，青川江波涛汹涌，很难施工，情况十分危急。梁炎帝奉命带一个排抢修被炸毁的青川江大桥。

0: 溪的青川江，江水在一天中猛涨6米。杨连帝不会游泳，但却第一个系上钢丝绳，冲进湍急的江水里，在最前头抢救。杨连帝的手脚由于长时间在水中浸泡，已经溃烂了。但是他们刚刚搭好的便桥，转眼就被洪水冲毁。雨越下越大，山洪爆发了，浪头像小山一样向前翻滚着。便桥搭建了11次都没有成功，风雨一阵紧似一阵。天快亮的时候，凶猛的洪水把用7000根枕木组成的枕木垛连根端走了，沉在江中的那个重30吨的钢梁也被洪水冲出1公里多远。
1: 上有美国空军的轰炸，下有40年一遇的大洪水，这可难坏了铁道兵们。大家束手无策之际，杨连帝想出一个用交叉钢梁立在江底搭浮桥的绝妙办法，并且身先士卒地冲进了风雨里施工。杨连帝不停地忙碌着，钢轨一根接着一根伸向江心，眼看就要完工了。战士们被这即将到来的胜利鼓舞着，动作也轻快起来。沉重的钢轨被他们熟练地一根根接上去。杨连帝回身接一根钢轨的时候，突然一个震动，两手扑了个空，身子一歪，眼前一黑，掉进了江里。江水卷着浪花，一下子就把他吞没了。岸上的同志们知道杨连帝不会游泳，急忙去救。但是浊流滚滚，只有一顶军帽在水上飘着，哪里有杨连帝的影子呢？
0: 战友们追出100多米才把杨连帝救上岸。这时杨连帝手里还牢牢握着沉重的钳子。
2: 下河上岸以后，他说了，他说同志们，这把东西可不能扔，为什么不能扔？说咱们打敌人才得枪炮子弹，说咱们干的工作就是咱的武器，没有咱干不了。
0: 杨连帝与战友们在流速每秒6米的激流中，创造出了修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钢轨架浮桥，使中断的青川江大桥胜利提前通车。满载军需物资的列车一列一列通过大桥，源源不断地开往前线。杨连帝因此荣立一大功两小功。
3: 美国空军帝承认第二战呢他是失败的，尽管美国空军他不包括他的舰载机，他就出动了8.755万余架次的飞机，也就是平均每天是300余架次的飞机进行轰炸，但是它并没有破坏志愿军的后方运输线。
1: 在抢修青川江大桥中做出突出贡献的杨连帝，1951年8月光荣地出席了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兵首届英模大会，当选为主席团成员，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军功章。9月他被选为志愿军归国代表，回到了北京出席全国铁路劳动模范代表会议，接着应邀列席全国政协1届3次会议，再次受到毛主席接见，并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赠送的亲笔提名照片。10月1日，杨连帝作为志愿军代表再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国庆阅兵。
0: 杨连帝的长子杨长林那一年还不到10岁，杨连帝回国没有告诉家里， 杨长林因此差点错失这次见到爸爸的难得机会。
4: 回来他没逛家里边，要是回家的话可以说十分钟就到我们家了。首长也问他，他那怎么说的，他说我这个回家那根本就不是回家，我回家主要任务做报告，那是第一位的。
0: 领导跟杨连帝说，作为英雄他可以留在国内工作，不用再去朝鲜前线，但是杨连帝说，部队在哪里我就应该在哪里，他再一次奔赴朝鲜战场。
2: 看我朝鲜这头方信的接着了，我还是到快五位当了，接着这二方信的可能就没到家。
1: 1952年3月14日，杨连帝重返朝鲜前线，赶到部队驻地白岭川大桥。这座桥位于500米半径弯道上，东靠峭壁，西临青川江，是满浦线上的枢纽。此时朝鲜战场上美军面对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败，展开了更加疯狂的进攻。
0: 美军使用了大量破坏性和杀伤性更大的特殊炸弹，如以破坏桥梁为主并阻止人员进行修复的定时炸弹，以破坏公路运输为主的四角钢钉，以杀伤人员为主并难以排除的蝴蝶弹、子母弹等等。美军采取了极其狡诈的诡计，先扔下定时炸弹，再投重磅炸弹，这样爆炸掀起的泥土就会把前面投下的定时炸弹盖住，这些定时炸弹有的几个小时后就爆炸了，有的几天后才爆炸，时刻威胁着铁道兵战士的安全。
1: 1952年5月15日清晨，杨连帝冒着美军轰炸尚未散去的硝烟，再次带队查看大桥。他细心地发现新修的钢梁由于夜里过车太多，震动剧烈，位移了5厘米，便指挥战士们上桥校正钢梁。这时附近一颗定时炸弹突然爆炸，一个弹片飞来击中了他的头部。同志们呼唤着杨连帝的名字，多么希望他能再次醒来，可是这一次年仅33岁的登高英雄杨连帝却永远闭上了眼睛。
0: 杨连帝将自己的热血洒在了蜿蜒秀丽的青川江边，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5: 爆炸的杨连帝当时倒在血泊里，我这时候呢就在桥下边。

0: 会去帮助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抢修好。
1: 美军随战，我们就随修，就在朝鲜的北部建起了打不断、炸不烂的丹顶一火线。就连敌人他也承认，我们的铁道兵是修筑铁路是最坚决的。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呢，我们的铁道兵修筑的铁路就达到了780余公里，桥梁是2000余座，就是解决了我们这个志愿军的后勤补给问题。
2: 杨连娣，1919年生，天津市北辰区人，出身贫寒，解放前当过学徒、电工、鞋厂佣工、三轮车夫。1949年2月，天津解放，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纵队，成为随队职工。为保证解放军顺利进军西北，在抢修陇海铁路8号桥施工中，他机智勇敢，创造单面脚手架，徒手攀上45米高的桥墩，仅以一块木板做掩护，连续实施爆破10余次，清除桥墩混凝土26立方米，整平5座桥墩顶面，使大桥提前20天通车，立大功一次，获登高英雄称号。10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抗美援朝前线，历任副班长、副排长、副连长等职，随部队转战于朝鲜前线各铁路大桥之间，多次出色完成抢修铁路、桥梁等任务。以杨连娣为代表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兵团，在朝鲜战场上，在美军的狂轰滥炸之下，却创造了一条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保证了前线供给。1952年6月4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为杨连娣追记特等功，并追授一级英雄称号。其生前所在连队为杨连娣连，铁道部命名陇海铁路8号桥为杨连娣桥。
1: 这么多年来，基本上没有忘，不但没有忘，他国家捐，他国家第一了。
2: 杨连娣以大无畏的革命主义精神、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用生命捍卫了保家卫国的誓言。名字不但镌刻在了纪念碑上，也铭记在了人民心中。

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

风采。

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我们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短期天气预报。今天夜间锡林浩特、乌拉盖有分散性小阵雨，西北风二级。明天白天锡林浩特、乌拉盖、东中沁旗、西乌中沁旗、阿巴嘎旗北部有小阵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对流天气，西北风四级。明天夜间到后天，锡林浩特、乌拉盖、东乌中沁旗、西乌中沁旗、阿巴嘎旗、苏尼特左旗有分散性小阵雨，东北部地区东南风四级，其余地区西北风四五级。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小阵雨，6到20度。巴彦胡硕镇小阵雨，4到18度。乌里亚斯泰镇小阵雨，5到19度。巴拉盖尔高勒镇小阵雨，3到18度。别里古台镇多云见晴，5到20度。满都拉图镇多云见晴，8到23度。塞罕塔拉镇多云见晴，8到22度。新宝拉格镇多云见晴，6到20度。明安图镇多云见晴，4到19度。宝昌镇多云见晴，4到18度。上都镇多云见晴，4到18度。多伦诺尔镇多云见晴，3到18度。来关注锡林郭勒盟 C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元上都遗址多云见晴，3到17度。贝子庙小阵雨，6到20度。蒙古汗城小阵雨，3到18度。乌兰舞台景区小阵雨，2到17度。乌拉盖九曲湾小阵雨，3到17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小阵雨，2到16度。乌拉盖野狼谷小阵雨，1到15度。太白寺御马院多云见晴，3到17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见晴，8到23度。二连浩特市郭门旅游景区多云见晴，7到22度。多龙湖景区多云见晴，2到17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多云见晴，3到18度。我们来关注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全盟各主要路段多云见晴，即331 S312 阿巴嘎旗以东路段，即303、即207、即1013锡林浩特路段有小阵雨，路面湿滑，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希望气象资讯的播出能够为各位的出行和穿衣带去份参考。

0: 大爷大妈过来看啊，我们这款专门针对老年人的投资产品，门槛低，零风险，高利息，日返息，只要您将零碎的闲钱投进来，日积月累，保准能给孙子攒出一套大房子来。
1: 听起来不错呀，这样我都能给我大孙子买房子了。
2: 李大爷，您可千万别上当啊，他们这个叫非法集资。
1: 小王，啥是非法集资啊？
2: 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
1: 那他这是违法的呀，还说得天花乱坠，差点就上当了。
2: 是啊，李大爷，他们就爱从像您这样有退休金、生活很安逸的老年人下手。您一旦上当啊，养老金可就保不住了。而且非法集资的常见骗术还有很多呢。骗术一，向消费者承诺无风险、有担保、高收益的投资类集资。骗术二，在网络平台编造虚假项目的网贷类集资。骗术三，以建设养老院、快乐养老、安度晚年等养老类集资。骗术四，虚构售卖、一房多卖等房地产类集资。骗术五，利用电子黄金、投资基金、网络炒汇等新名词混淆投资理财概念的理财类集资。
3: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你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5: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4: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您拿个10万对您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5: 是吧？
4: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6: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7: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5: 哎呀，那可怎么办？
7: 大爷，你别急。有我的吗？咱有神药。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5: 这么神啊！
7: 原价888，今天3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
5: 哎呀，太好了！
6: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8: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9: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10: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3: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0: 9.8亿派奖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1: 系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2: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3: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2: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4: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2: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0: 这是中国的交通。
5: 上车的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0: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6: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0: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5: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哎，
0: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6: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0: 这是中国的商场。
7: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0: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6: 亲，包邮哦。
8: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9: 大爷大妈过来看啊，我们这款专门针对老年人的投资产品，门槛低，零风险，高利息，日返息，只要您将零碎的闲钱投进来，日积月累，保准能给孙子攒出一套大房子来。
10: 听起来不错呀，这样我都能给我大孙子买房子了。
11: 李大爷，您可千万别上当啊，他们这个叫非法集资。
10: 小王，啥是非法集资啊？
11: 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
10: 那他这是违法的呀，还说得天花乱坠，差点就上当了。
11: 是啊，李大爷，他们就爱从像您这样有退休金、生活很安逸的老年人下手。您一旦上当啊，养老金可就保不住了。 而且非法集资的常见骗术还有很多呢。骗术一，向消费者承诺无风险、有担保、高收益的投资类集资。骗术二，在网络平台编造虚假项目的网贷类集资。骗术三，以建设养老院、快乐养老、安度晚年等养老类集资。骗术四，虚构售卖、一房多卖等房地产类集资。骗术五，利用电子黄金、投资基金、网络炒汇等新名词混淆投资理财概念的理财类集资。
8: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3: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2: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三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上回书说的鬼子松田呢，想把魏强这几个人给堵截住，他一道命令传下来是层层设防，三步一岗，五步一哨。随后松田叫来很多的人，他挨着个的问，你们看见从山里头出来的这帮人儿是从哪边来的？有的说从东边，有的说从北边。把松田给气火了，拍案大怒，把他手底下这帮废物给臭骂了一顿，你们怎么这么笨，从哪边来的都没看清楚，通通的给我堵住。大小的路口全都派兵把守上，老鬼子松田坐着汽车在这公路上是跑来跑去，直折腾了两个整天三个晚上。要说紧张可真够紧张，不要说大活人呢、就是个燕子也休想从据点上边飞过去。你说怪不怪？怎么怪呢？折腾了这么长的时间呢、连个影子都没看见。松田是倒吸冷气呀、哎呀，这八路太厉害，他们是顺山里边来的，那么他们回去不回去呢？要说回去的话，我这么堵截怎么堵截不着呢？留在这边，我觉得可更麻烦了，留在这边自己也详细的侦查了，连个人影也没看到，你说这能说不奇怪吗？其实啊，他再怎么折腾也白折腾。为什么这么说呢？魏强他们几个同志已经平安地转移回了根据地，说这几个人呢、胜利地完成了掩护任务，把这批干部送过了铁道线，往回来的时候要说损失，就是庆田左臂负了点伤，那几个同志都很好，赵庆田还没说，他掩盖着，怕让魏强他们知道。他们都是当地的娃娃，在冀中这会儿长起来，道路相当熟，来是顺着这条道来的，但是回去他们可不顺着原路走了，已经防备上了，敌人有这一手，不用说大瞪着眼睛往回走啊。你说他们把这个道熟的什么程度，就闭着眼睛往回摸，道边上哪块石头什么色儿的他们都知道。回到根据地来之后，向上级领导把经过情形做了详尽的汇报，他们就住在这个地方，领导上告诉他们要抓紧时间在这儿练兵。赵庆田这时候挺担心，他担什么心呢？我这个伤口怎么办？有人碰他呀，他就说这长了个小疖子小疮。卫生员知道了，卫生员小魏来给他看看，老赵，哎，你这个小疮不上点药吗？上点了。好，在这儿上？不不，咱们找个地方，到东屋也不行，北屋也不行，哪儿有人他都躲。赵庆田怕让别人知道，最后到小西屋来了，这儿清静，在这儿治。小魏这个乐，你这人毛病可真大，哪儿不能看呢？干嘛单上这儿害臊？不是，这小窗啊，反正麻烦点。什么叫麻烦点？多麻烦也不要紧的，来吧，等把伤口亮出来了，卫生员小魏一看，啊，我说你这是小疮啊？赵庆田一咧嘴乐，这是串皮。什么串皮？你得了吧，咱学习过，这还不懂？你这叫过梁。同志，你怎么不说出来呀？别吵。赵庆田很神秘的冲着小魏摆了摆手，小魏同志，我的好同志， 你可千万别跟我往外说呀。哎，这不行。小薇说怎么不行呢？按照战地救护条例啊，马上把这情况得向上级报告，不然呢，这是我最大的个错误。算了吧，你也不提，我也不说，没人知道。那你这是什么意思？赵青田把心里话就说出来，我怕这伤口叫领导知道之后把我留下来养伤，那不用说别的，急也得把我急死。无论如何，我得回到冀中去和同志们一起战斗。现在冀中斗争最残酷也最激烈，你说把我留在这会儿让同志们去，我这心里是个什么心情？嗯，冀中是我的家乡啊，有多少父老兄弟姊妹受着敌人的摧残，我不能不回去啊。哦，小魏听到这会儿心里头也挺激动，可是这玩意儿不能隐瞒的。算了吧，你千万别说啊，我的好小魏。小魏皱着个眉头想了想，嗯，那样吧，你呀就当小窗这么说，我呢就闭着眼睛当小窗这么给你治，日后要是暴露了的话，哎，咱俩是一块检讨。哎，你要不说我也不提呀，绝对暴露不了。好，来吧。哎呀，你可真好啊，小魏同志。赵庆田紧紧握了握小魏的手啊，心里头甭提多高兴啊。第二天任务就布置下来了，什么任务？就在这会儿抓紧时机大练兵啊，是政治文化技术一块练。政治呢，有这个敌工部的同志啊来给他们做报告，讲解我们党的方针政策。文化呢，那就互相的学互相的教啊。技术啊，他们练这个技术跟军队的技术又不一样，不是这个脱枪举枪枪放下稍息立正搭枪架，他们练什么呢？练这个上房啊，跳钩啊，蹿纵跳跃，打这个交手仗，这个练枪啊，白天练了晚上练，要练的晚上跟白天一个样，练神眼练神枪，一个个练的那身体轻的就像燕子似的，多难上的墙房，只要让武工队的同志们用手摸着，蹭蹭蹭就上去了，那沟你也不管是宽是窄是深是浅，嗖的一下子就过去了，真棒啊。这练了有一个多月，同时呢这一学习啊，同志们又提高了不少啊，这个思想和视线完全都开阔了，同志们也掌握了很多的情况。这次要回到冀中，首先重点的要打击这三害。冀中有三害，这三害都是谁？三害的头一个就是日本鬼子驻保定司令部特务队的大队长，又叫叶希队，这小子姓刘，叫刘奎胜。还有一个姓侯的叫侯鹤仪，他有个外号叫侯八皮。还一姓狗的叫狗润田，老百姓都恨他，叫他哈巴狗。这仨家伙比日本鬼子还毒呢，比鬼子还坏。嗯，那真是奸懒渠滑坏阴毒损黑狠，这十个字全都占全了，外有五个小皮还是冷等蹭等皮，比嘎还嘎。老百姓恨他们是恨入骨髓呐，鬼子可喜欢他们，说他们能干，说他们有抬头的主意，低头劲儿，一脑袋钟表瓤子螺丝转。呵，这三害要不除啊，那可不行啊。可是这政策必须得把它把握准喽，有宽大，有镇压，

宽大镇压相结合呀。比如把俘虏抓来了，有政策优待俘虏，你还得对他们进行说服教育呢。只要不是那些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和是认贼作父当铁杆汉奸，就是除去像刘奎胜、哈巴狗、猴八蹄这路货，那么剩下的呢都可以教育。那么这路货呢，像刘奎胜他们，那是必须得镇压，要不然不解人民心头恨呢。大家伙啊，长了不少的本事，等到出发的时候，一个个是擦拳挪掌，恨不得一步迈回冀中。通过这次大练兵啊，那真是增添本领，情绪高，带进敌区逞英豪。首长亲自来给同志们践行，大家握手告别之后，同志们一个猛子扎回了冀中，通过了敌人的层层封锁，一帆风顺的到达了芝光边缘地区。这芝光是哪儿啊？芝光这地方离保定啊不太远，就是芝光县。他这地方管辖30多个村啊，连保定的东关呢、南关呢也都在内。这个西边啊有个接壤的地方，哪儿呢？就是张保公路。那么北边啊靠着高保公路，这张保公路呢就是张登镇到保定，高保公路是高阳到保定，这两条公路一个人字形。同志们一到这儿，就和当地的区委刘文斌同志接上头了。原来呀，组织上早已做了安排，把刘文斌同志啊配备给一小队，做魏强这个小队的指导员。魏强一见刘文斌，渺茫茫好像在哪儿会过一面，一时间说不上来了，可能啊是在抗大分校一块学习过。刘文斌40几岁的年纪，中等个的，四方大脸，连鬓络腮的黑胡子茬，一看呢纯粹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不错，文斌同志确实是个庄稼人出身。魏强心里头太痛快了，有当地区委的同志和自己一起合作，有什么困难也挡不住了。在这盒住了2天，第三天天刚蒙蒙亮，外边就有点动静，有人拍门，房东大娘出去开门去了。魏强几个人十分小心的把枪都子弹顶上膛，拉着个战斗的架子，一会儿的功夫这门就开了，从外边进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奶奶。这位老奶奶有70上下岁的年纪了，可是很精神，走路啊就像个中年妇女似的。金磊跟房东大娘打了个招呼，把门关上，往里走，找谁呢？找魏队长。哎，魏强一听这事找我呀，不认识啊。房东大娘啊就把魏强给叫出来，同志们就知道这没什么问题了。要有问题的话，房东大娘也不能把这老太太给让进来。一见面，老太太呀，哦，响亮极了。你就姓魏，叫魏强啊？啊，老奶奶，我是叫魏强。魏同志，给你信。说着话，递过一封信来。这信呢，叠了又叠，卷了又卷。说他站的那个尺寸范围呀，也就比黄豆粒大点有限。魏强接过来，把他打开了这么一瞧，看明白内容，交给了刘文斌。刘文斌呢也看清楚，谢谢您，给你这个。老太太从怀里又掏出2宗东西了，这两个东西交给魏强，是刘文斌一份他一份。什么呢？居民证，上边还有照片，又有戳子又有钢印。魏强很感动的点了点头，组织上想得多周到，居民证有了，这就好像是有了个合法的身份。老奶奶，我们照着信上的指示办事儿，您请回吧。老太太没走，为什么？要

0: 要封回信。
1: 哦，
0: 魏强就明白了，这位老人家不但是一位老抗暑，还是一位老交通。赶快给写封回信交给老奶奶，老人家乐呵呵的走了。魏强他们按着信上的指示办，他当天就收拾了。收拾好了之后，文斌嘱咐了他一番话，直奔中旅镇。什么意思？上去领导在信上的指示，就叫他们抓紧时机向敌人展开一次政治攻势。他得先去侦查侦查，他们住的这小村属中旅镇管，中旅镇是敌人最大的个据点，那个侯八皮呀、就在这儿住着，他就是这会儿的警备队的中队长。魏强在出发之前把德国老三眼枪准备好，咔嚓一下子弹推上膛，关上保险，往腰里头这么一别，头上戴个破毡帽，棉袄的袖子都飞了棉花了，破搭不带往腰里头这么一勒，弄个口袋片往肩膀上这么一搭，口袋片上写着八个字，前面写着四季发财，后面写着多多发财。老远一看以为这位是财迷呢，今天还正是中旅镇的集，人虽然不多呀，可顺着大道都往中旅镇那边走着。到了这个据点的口这儿了，有个小桥，桥旁边呢站着俩警备队队员，这俩家伙瘦的呀跟干鸡似的，缩着脖子瞪着眼睛，扎着窝夹着一颗十八灶大盖枪，扒拉过这个来扒拉过那个去，趁着个脖子那儿嚷嚷，举报点举报点，居民证里通通的看看，也都叫那鬼子给传染了，什么通通的大大的都举着居民证从这俩家伙跟前过。魏强老远把居民证就举起来，到了跟前冲他们俩还点头笑了笑，这俩可也没说什么。魏强就进来，这个集怎么样啊？热闹不热闹？您想想那能热闹？在中旅镇过去呀、要说可是个繁华的中心呐，每逢到二四六八十几场的日子，那人是拥挤不动啊。自从鬼子来了之后，特别是五一大扫荡以后，嘿嘿，这几场上弄的是清波冷灶，差不多的呀，那人都不来了，来也受不了。日本鬼子跟伪军这通躲抢，黑狗的警察加特务，谁受了这气？那真是人少货也不多。魏强就在这大街上来回走了两趟，你看见没有，这伪军警察便衣特务比赶集的多，他们是到处抓集，逮麻抄麻，见麻要麻。顺这儿出来，魏强就奔这中心炮楼来。这中心炮楼七层高，四外都是小个的碉堡，你一看就像四不靠坟圈子当中间插着一颗耗子似的，显得是又细又高。那炮楼的顶上还有灯呢，大概是探照灯，是那路玩意儿。四外是围墙，周围呀、挖着很深的沟，东西两处呢有吊桥，这吊桥没事就把它吊起来，有事儿的时候出入人再把它放下来。魏强围这儿转了俩圈，这政治攻势应该在哪儿开展合适呢？在北面交通沟的沟这边有十几间瓦房，那个房子还真挺坚固，就是没窗户没门，这个房子看来是废了，没人用。哎，魏强一瞧这儿可不错，对，他就把这个地形啊看得准准的，牢牢地记在心头。魏强就再也没有心思看别的了。为什么？他恨不得一时把这情况向文斌和同志们讲清楚。他抓紧时间就要回去，刚这么一转身，听远处里呀、怎么回事啊？魏强回头这么一看，有十几辆鬼子的跨斗摩托车 前边这辆啊，那摩托车那挎斗子里边坐着个鬼子，在他的挎斗上架着一挺歪把的机关枪，看样子随时都准备着要突突。啪，那么一枪身边就过去，后边那几辆摩托也紧跟着，有的开这摩托开的是歪歪扭扭。魏强心里头这么一动，心说我要是稳稳当当这么走着，一定会引起敌人对我的怀疑。哎，这人怎么这么沉得住气呢？他想到这会儿，装作惊慌的样子往旁边一闪身，一抱脑袋，腾，有个小沟，魏强就轱辘到那沟那边去。后边俩摩托上的鬼子信真了，当时魏强真害怕了，这俩家伙还乐呢，哟，中国人的那个胆子小小的。敌人摩托也开出老远去了，魏强一边走着一边掸着身上的土，回到了驻地，把情况讲完之后，大家呀养精神蓄锐气，等到晚上就出了发了。出发之后分东西北三面，这三面要监视敌人，派出三个战斗小组去，剩下的同志们全隐藏在那个砖房的后边，早就准备好了的梯子往这儿一立，各找各的掩体，把枪和炮都对准了这炮楼。机枪射手长景春目不转睛的耳直扣住了扳机，眼睛盯着这炮楼，那炮是什么？就是掷弹筒，也给敌人比划上了，马步枪匣子枪全都准备好了。敌工干事韩新坦举着这大喇叭筒子对准了这炮楼，望着魏强，等待着魏小队长的命令。魏强一看全都准备差不多了，他看了看文斌，时间已经到了。文斌一点头，小队长命令，可以说话。韩干事把这大喇叭筒子往起这么一举，哦，谁在炮楼上值班呢？他这一嗓子，把炮楼子里边这值夜班的那伪军呐，哎，差点吓趴下。这谁呀？这家伙悄悄的扒着这射击孔往外看，看眼前黑乎乎一片，什么也瞧不清楚。听得清楚不？太清楚了，正好今儿晚上有点风，哎，这西北风啊这么一吹，韩干事喊的那话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都进那炮楼子里头去了。快去把你们那个侯队长叫起来，我们有话对他讲，听见了没有？
2: 哎呀，我说这怎么办呢？哥，我说这谁跟咱们说话呢？
0: 噔噔噔噔噔，跑上一个伪军班长来，怎么回事？
2: 出什么事啊？班长，你听，外边有人要和侯队长谈话。
0: 谈话？什么人呢？大概是八路。
2: 开枪！
0: 就是一枪，打不着。那同志们隐蔽的非常妙，你往哪儿打去？不要打枪，你听我们说话。侯队长，你把队伍集合起来，我们有话和他们讲。韩干事越喊声音越亮，这有人就找侯扒皮去了。侯队长，砰砰砰砰，侯队长，砰砰砰砰，敲的侯扒皮这门砰砰响，这家伙一咕噜声蹦起来了，困眼朦胧的拉开门。
2: 什么事儿？
0: 了不得，有人找您啊？有人找我？至于着这么大急吗？谁找我呀？
2: 八路
0: 啊！侯八皮一听，噔噔往后退了两步，这回他也不困眼朦胧了，把眼珠子瞪得跟核桃似的，滴溜圆一边大。这家伙脑袋刷一下子就变了色了，汗顺鼻洼鬓角就出来了。
2: 什么？八路找我？你胡说！啊，别别别！
0: 侯 侯鹤一嚷起手来，瞄准了这报告的伪军腮帮子就打俩大

0: 嘴巴，你真的来，您听，侯鹤一，你出来，您听，这不叫您的吗？这假吗？这个举着喇叭冲那喊的，他特别了解你，
1: 了解我干什么？八路了解我，我完了，我胡说，快点快点，都进跑路，这家举着咕噜咕噜咕噜噼里啪啦啪啦啪啦啪啦。有穿鞋有没穿鞋的都跑来炮楼子里边来了。侯鹤一钻上来到第六层上，啊，我听听我听听怎么回事。侯鹤一支楞着耳朵趴在这射击孔旁边，这会儿他听，越听啊越清楚，韩干事不慌不忙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给他们讲，侯鹤一，你不要执迷不悟了，认为有日本鬼子的仗势会永远骑在人们的头上，越无扬威，到处横行霸道，你们到处敲诈勒索，抗日政府给你们记着账呢。啊，记着账？
0: 对，队长，抗日政府给咱们记着账，可不知道那账边有我没我。
1: 嗯，要有一个也他妈跑不了，甭害怕。再听你还说什么？有一天八路军老百姓会找你们算账。
0: 侯鹤一，听人劝吃饱饭呐，你是个聪明人，懂得什么是忠什么是孝，因为环境所处生活所迫，干了警备队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只要你别忘了你自己是个中国人，做到身在曹营心在汉就行了，只要你们放下屠刀重新做人，抗日政府和老百姓会宽大你们，既往不咎，如果你们要继续为非作歹。
1: 侯鹤一这么一听那脑袋一晃悠，好啊，继续为非作歹，你们能把侯某人怎么样啊？我就这么干定了，啪啪啪啪，给我开枪！
0: 他这一嗓子，一二三，三层炮楼子火力齐发，
1: 多讨厌呢！他一个字儿都听不进去呀，嗯。
0: 这些个人这么一听，呵，这帮家伙开了枪了，
1: 怎么办？队长，咱们也打吧。
2: 等一等，
1: 再听听。敌人的枪声一住，伟强命令继续朝敌人喊话，又喊了有个两三分钟。侯鹤一个这个家伙站在炮楼子里边，舔胸叠肚，摇头晃脑，嘴里头不干不净的直骂街：你们要有胆量，咱们拉出来打一打。队员们给气的，队长同志，给他一下子！魏强紧握着手中枪，也是气得直咬牙。侯扒皮这个家伙真是顽固不化。
0: 好，
1: 给敌人一点颜色看，打！魏强这话的音还没落地呢，这炮打得好，正落在炮楼的顶上。
3: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

0: 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8.8亿派奖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60年前的墨笔，饱含敬意。22岁的笑容，灿若暖阳。
3: 北风精神。

切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人，存好心。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行动，学你的

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 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
1: 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2: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 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 盲行不安全。
3: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

0: 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2: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3: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2: 我都给您想好了。您看，您拿个10万，对您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3: 是吧？
2: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4: 天上掉馅饼，
5: 你信吗？
4: 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6: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3: 哎呀，那可怎么办
4: 啊？大爷，你别急，这不有我呢吗？咱有神药。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3: 这么神啊！
4: 原价888，今天3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
3: 哎呀，太好了！
4: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7: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4: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8: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1: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0: 听众，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以下是内容提要。
1: 6月6号，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在锡林浩特市调研高考准备工作。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从看上病到看好病，锡林浩特市基层医疗提质升级。
1: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塔布寺旗大哥洞村通过发展特色果蔬产业，实现集体和村民双增收。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盟融媒记者张世林报道。6月6号，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在锡林浩特市调研高考准备工作。在锡林郭勒盟第一中学，张百成实地查看了考场布置、考务组织、设备调试和服务保障等工作的准备情况。他强调，高考是全社会高度关注的民生大事，承载着广大师生和家长们的殷切期望。全盟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科学统筹，周密部署，确保全盟高考安全规范平稳有序进行。要扎实做好考务管理，严格落实试卷运送、保管、分发、回收等全流程无死角监控、全链条闭环管理要求，坚决守住试题试卷安全底线。要严肃考风考纪，坚持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严厉打击参与、组织、考试作弊等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高考公正公平。要全方位优化服务保障，扎实做好交通引导、食品安全、供电、噪音治理和医疗应急等工作，细化完善应对高温、降雨等极端天气的应急预案，用心用情为广大考生营造安全、安静、安心、舒适的考试环境。要有针对性地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让每位考生以最佳状态奔赴考场，考出佳绩。盟领导杨丽参加。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近年来，锡林浩特市纵深推进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提质升级工程，聚焦群众便捷就医、优质就医的需求，精准发力补齐短板，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第一道防线。锡盟融媒记者陈雪、武承泽、方明报道。
3: 昨天，额尔敦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干净明亮的门诊大厅焕然一新，智能叫号系统和引导标识引导患者按序就诊。居民杨秀清亲眼见证了这里的蜕变。患者杨秀清：
4: 原来地方小呗，现在地方大了，中医西医分开了，方便了呗，那就是更好了呗。
3: 服务好不好，群众说了算。从房屋修缮到设备更新，从环境改善到服务升级，一系列实打实的民生举措，持续擦亮基层医疗服务底色。锡林浩特市额尔敦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苏德格日勒：
5: 2025年，我中心全面实施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提升项目，完成基础设施升级改造，新进先进医疗设备，有效夯实基础诊疗和健康体检服务。同时，中心常态化推进 6S 精益化管理，实现医疗管理和服务质效双提升。
3: 2025年，锡林浩特市争取自治区财政专项彩票公益金400万元。本级财政配套200多万元，对额尔敦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出古兰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修缮改造，全面升级医疗设备配置。通过民生实事项目投入280万元，对南郊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搬迁改造。锡林浩特市以实打实的举措推进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提升项目。锡林浩特市卫健委副主任王文辉：
6: 2026年计划投入423万元，对朝克乌拉苏木、尔善宝拉格镇、巴彦宝拉格苏木等3所卫生院实施维修改造，同步配齐 DR、彩超等医疗设备，不断织牢基层网底，改善基础服务条件。
2: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
0: 不四起大哥洞村通过建设标准化种植大棚，引进优质种苗和绿色种植技术，发展特色果蔬产业，采用党支部加企业加农户模式，带动村民参与，实现集体和村民双增收。西蒙融媒记者张建新、通讯员康青山报道。
7: 自2019年起，大哥洞村党支部积极争取农业产业化项目资金，建成现代化种植大棚428座，占地630亩，形成规模化、标准化种植基地，以支部引领加企业运营加农户参与的模式，通过大棚租赁经营，村集体年增收136万元，同时带动村民就近就业，月增收3000多元，实现集体经济壮大与农民增收致富双赢。太不四旗大哥洞村村民王青春：
8: 如今驾校发展越来越好，在家门口无国籍能走前，有能陪伴家人。
7: 此外，为有效解决农产品储存保鲜难题，大哥洞村积极争取各类资金支持，利用800万元精猛协作资金建成蔬菜冷藏仓储基地，延长了销售周期，降低了损耗，仓储库租赁费也为村集体带来了48万元的增收。太不四旗大哥洞村党支部书记李军：
9: 我们村累计争取各级项目资金2500多万元，先后实施了马铃薯冷藏库升级改造、新建蔬菜大棚、恒温库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通过这一系列项目建设完善，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180万元。
2: 走一线带文风。
1: 在乌珠穆沁草原深处，一对返乡创业的夫妇用一颗真诚待客的心，将特色畜种产业与乡村旅游紧密结合，让草原风光走进都市人的视野，更让千里之外的游客成为了家人。西蒙融媒记者陈雨桐、苏胜宇、王淑荣报道。
10: 来到西乌珠穆沁旗白银呼德家庭牧场，女主人德奇玛正给牲畜添加饲草料。这座家庭牧场坐落于乌珠穆沁草原深处，占地面积达3900亩，这里草木丰茂，视野开阔，既是乌珠穆沁羊的天然牧场，也是游客领略草原风情的好去处。目前牧场存栏乌珠穆沁羊300只，依托优质的种畜资源和科学的养殖模式，年产值可达25万元。畜牧养殖既是夫妻俩安稳生计，更是创业发展的根基。
11: 咱们是哪年开始就是创办这个家庭牧场？我们从2021年开始的，我们两个是2021年从西乌旗出来就返乡，在这儿
12: 开始创业。
11: 就
12: 是夏天大概能接待多少游客？
11: 去年是2000多个。
12: 他们大概都是从哪儿来的？
11: 北京、天津，还有上海。还有陕西、陕东那边的都是外地的。
12: 会再反复的来吗？
11: 对，一般都是刚来的人带着他们的朋友啥的过来，就这样慢慢就人就多了。
10: 没有商业化的刻意包装，德奇玛夫妇用最朴素的热情接待着每一位游客。在这里，游客可以住进传统蒙古包，伴着草原星光入眠，可以乘坐乐乐车感受古老的交通方式，可以品尝地道的乌珠穆沁羊肉，还能近距离接触羊群，沉浸式体验草原牧民的日常生活。这份纯粹与真诚让许多游客成为回头客，更成为夫妇俩的朋友，跨越千里的情谊在草原上静静流淌。
12: 那你们就是现在关系都处得很好？
11: 对，现在都他们来了，我们一开始就是2017年开始，一个蒙古包就是扎着一个蒙古包接待人的。那时候就是，那时候来的人都是现在都是，好像是一家人似的，来了就是他们自己做饭呀，煮个那个10天8天的那样的，然后他们的特产啥的都每次都给我们寄过来，海南的也有。海南那边的那个像水果啥的都给我往这寄。
2: 记者手记。
10: 行走在乌珠穆沁草原，目之所及是碧草连天，耳之所闻是牛羊咩叫，心之所感是温情暖意。德奇玛夫妇的家庭牧场是无数创业家庭的一个缩影，在这里草原的美不仅在于风光，更

0: 为广大考生和家长提供气象服务保障。西蒙融媒记者王新宇、戈顺龙、杨小旭报道。
1: 锡林郭勒盟气象台积极对接盟教育部门，按照一场景一策专项服务方案，自6月1号起开展递件式气象服务，滚动发布并实时推送高考专题预报。锡林郭勒盟气象台副台长王学强：
2: 今年的高考期间6到9号呢，我们东部地区呢会有小雨天气，局地会伴有这样的雷电、短时强降水的这样的强对流天气，但是无极端的这样的灾害性天气，气温呢也比较适宜，最高气温呢在-15度到-25度之间，最低气温在-3度到-11度之间，风力也比较小，以4-5级偏西风为主。
1: 气象部门提醒，高考期间降水时段路面湿滑，影响道路交通和考生出行，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对考场电子设备的不利影响，建议考生提前规划路线，注意出行安全。
3: 新蒙融媒记者白天宇，新安报道。6月6号，2026年爱心送考活动正式启动，为全力保障广大高考学子平安赴考，锡林浩特市出租车行业联合工会统筹调配120多辆爱心出租车，为近300名有出行帮扶需求的考生定制1:1专车接送服务。蒙市两级工会为送考车辆配备饮用水等物资，所有参与志愿服务的车辆统一张贴爱心送考标志，便于考生识别搭乘。爱心驾驶员逐一对接帮扶考生，确定上下车点位，规划往返路线，细化出行预案，全力保障安全准时接送考生。高考期间，考点周边及主城区将布设流动爱心出租车值守，全天候待命，提供应急接送服务。锡林浩特市出租车司机马红雷：
4: 今年我送考第8年，祝广大考生金榜题名，取得好的成绩。
0: 西蒙融媒记者呼木吉勒、任静报道。6月2号，一列满载55个集装箱的中欧班列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出境，开往波兰马拉舍维奇。这是今年以来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通行的第2000列中欧班列。截至6月1号，二连浩特铁路口岸中欧班列运送货物19.37万标箱，182.66万吨，同比分别增长10.94%、27.46%。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务实载体，中欧班列持续织密横跨亚欧的物流网络。目前，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运行的中欧班列线路达75条，通达德国、波兰等10多个国家、70多个枢纽站点。国内辐射范围覆盖中欧班列大部分首发城市。
3: 西蒙融媒记者薛静、钱胜佳报道。6月6号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锡林郭勒盟中心医院特邀北京大学第3医院眼科专家团队开展义诊活动，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诊疗服务。当天上午，医院眼科门诊已经排起长队，不少市民早早等候就诊。本次义诊免挂号费，共开放80个专家号。现场除了专家问诊咨询，医护人员还针对青少年近视、中老年白内障、干眼症等常见眼部问题进行讲解，增强群众爱眼护眼意识。锡林郭勒盟中心医院眼科医院眼底病诊疗中心首席专家黄宝琴：
5: 建议大家每年至少进一次眼部的检查，平时要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多进行户外活动，才能更好地守护我们的眼健康。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红霞、杨毅，编辑周欣欣、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基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现在为您预告今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点25分草原晨曲预告节目，6点30分转播内蒙台节目，7点20分全盟新闻联播，7点35分卫生健康与您同行，8点你好周末，11点55分全盟新闻联播，12点10分午间听书馆，14点你好周末，18点成长嘉年华，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听书馆，19点30分全盟新闻联播，19点45分你好周末，22点评书书场，22点40分全盟新闻联播，22点55分全天播音结束。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
1: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袁蒙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
2: 2026年高考今天开始，各地扎实开展护航行动，助力考生安全、舒心、暖心应考。
1: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160亿元。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热饭送到田埂上，听河南夏收里的暖意奔赴。
1: 伊朗与巴基斯坦两国内政部长会面，以军两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15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4: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5: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4: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6: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15五时期，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7: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30000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4: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8: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 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4: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9: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轻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4: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10: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联排料道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地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4: 15/57，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11: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

0: 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五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语文和数学科目考试今天进行，各地扎实开展高考护航行动，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3: 今年向我们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I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2: 在织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积极营造安全、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4: 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
2: 高考期间，四川、重庆、广东、江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各地发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和家长提前规划路线，避免耽误赶考，并做好交通疏导和安全管理等工作。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信江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5: 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警情，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0: 去年9月27号，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定西市、陇西、张县、渭源三个县不同程度受灾。随着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加快推进，截至目前，9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经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6: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仙家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在居民住房重建过程中，当地统筹考虑群众人口和经济条件等需求，设计了面积大小不同的4种户型，同时选址也充分考虑群众需求，提升生产生活条件。
7: 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临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6: 在张县武阳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8: 现在地下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以及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6: 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4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既保障群众顺利安居，更依托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9: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 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为夏收增添融融暖意。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热饭送到田埂上。采制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
10: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都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滑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
11: 好，
10: 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12: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滑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10: 在驻马店市确山县李新店镇，每天有200-300份盒饭送到地头。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艳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13: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1碗，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14: 兄弟们，多点时间，快到点了，给你动起来。
15: 好香呀，师傅，你给农机手做的啥饭呀？
16: 咱河南的特色大回菜。
15: 哦，有肉有菜。
16: 对，他们比较醒目，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10: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17: 咱们中午如果愿意去吃饭，俺们做啥，俺们吃啥他吃啥。如果他想多搁咱麦子，我们给他送饭，送到收割机上。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企业手也满意。
10: 还有的饭菜有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驾驶室。有农机手说，收麦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热饺子和卤牛肉。
18: 哎，师傅，来下来，我给你送点吃的。哎，辛苦了，辛苦了。恁哪里呀？
19: 陕西的。
18: 陕西的。
19: 西安。
18: 正好尝尝我们相声的特产。
19: 好。
18: 在相声送麦放人，必须一亩算一亩。
19: 太热情了，相声人民太热情。
15: 咱是从哪来的呀？
19: 我从陕西西安600-700公里跑到相声收麦子。相声人民给我送饭，
20: 送到地头，
19: 送到地头，
20: 对我们好热情了。
10: 截至昨天17时，河南省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颗粒归仓是沉甸甸的责任，也是一份热饭廉洁的心意。
0: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狼牙海洋大模型2.0版本昨天发布。该模型可智能预报台风、海冰等全球典型海洋现象，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朱敏、柳栋报道。
21: 狼牙 2.0 围绕台风、降水、风暴潮等六类关键现象开发了6个垂直模型，构建了多场景体系化的预测能力。比如台风预报模型融合大气海洋环境场、卫星云图和台风历史演变信息，针对快速增强和突然转弯台风，提升24小时路径与强度预报能力。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所长王凡：
22: 这一类台风的预报是很难的，但是这个呢，又恰恰是政府决策我怎么来采取防灾减灾的措施，平常的老百姓怎么规避风险，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这也是我们重点去解决的台风预报的难点。
21: 狼牙 2.0 中的降水预报模型基于全球降水卫星观测数据，学习降水时空演变特征并预测未来变化，为台风暴雨和极端降水预警提供支撑。风暴潮预报模型覆盖全球台风影响显著岸段，可对400余个潮位站开展实时预报。面向北极航道通行需求，海冰预报模型可实现3公里分辨率下月尺度以上的北极海冰快速预测。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李晓峰表示，狼牙 2.0 的发布推动海洋预报向更快速、更精细、更可交互方向发展。
23: 这个呢，就是直接关系到海洋预报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海洋现象的预报，而不是海洋要素预报。因为海洋的现象是跟人民生活、国家经济发展最直接相关的。
21: 狼牙 2.0 的发布将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极地航行支撑、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等提供新的智能化支撑。未来科研团队将围绕狼牙气候生态等多学科交叉大模型开展进一步研发，探索海洋智能体建设路径，持续推动狼牙系列大模型从海洋预报工具向海洋智能服务平台拓展升级。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我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部件的滚装船昨天顺利下水，该船的直通式货舱面积超过2600平方米，净空高约8米，整个货舱容积超过20000立方米，可以同时装6架飞机，计划今年11月正式交付，将主要用于跨大西洋的飞机部件运输工作。
1: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昨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起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即邮轮从国内母港始发，全程在公海巡游，不停靠任何具体港口，并由原港折返的短途邮轮旅游业态，把邮轮从交通工具变成了目的地本身，创造了新的消费场景。
2: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0.05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近16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
1: 在昨晚进行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比赛中，中国女排3-0战胜欧洲劲旅塞尔维亚女排，取得2连胜。今天19点，中国女排将迎战本站赛事最后一个对手波兰队。
2: 交通运输部昨天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四川东南部、重庆中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广东珠江口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高考期间，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阵性降水和局地强对流天气，西北局地有扬沙或浮尘天气。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本地天气变化对交通出行和生活等带来的影响，提前规划出行时间及路线，注意出行安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6号晚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莫梅尼表示，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此次访问的部分内容将聚焦双边问题，包括边境安全、禁毒和反恐。此外，双方在经济领域决定将两国间的年度贸易额从30亿美元提高到100亿美元。纳克维表示，本次访问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和总理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伊朗和巴基斯坦有着兄弟般的关系，希望在巴基斯坦官员的努力下，地区危机能够尽快结束。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伊方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声明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美国应对其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 黎巴嫩总统奥恩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当天袭击黎南部一支黎政府军巡逻队，导致两名军官和一名士兵死亡。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政府军军车，以方正在着手调查此事件。以军的行动目标是黎真主党，而非黎政府军。5号6号两天，以军在黎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这些设施被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此外，有两名以军士兵近日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以色列国防军6号表示，以军当天夜间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空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一名军事指挥官。该指挥官在冲突期间以及最近几天参与策划多起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行动，对以军在当地的部署构成直接威胁。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多地实施空袭，造成至少7名巴勒斯坦民众死亡，多人受伤。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6号晚间通报称，当地时间7点到20点，俄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和莫斯科州等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33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总统顾问当天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称，乌克兰武装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目标包括军火库、军事基地和储油基地。
2: 世界卫生组织6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埃博拉病例，其中84人死亡。仅过去一天时间，两国新增约100例病例和20例死亡病例，疫情蔓延速度引发广泛关注。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是高考第一天，中国之声提醒广大考生严格遵守考试规定，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及时关注考试期间天气、交通等情况，诚信参加考试，不携带各类无线通讯工具及其他违禁物品进入考点考场，放平心态，从容应考，以最好状态迎接考试。今天是世界食品安全日，今年的主题聚焦卫生数据就是力量，强调通过科学监测、风险评估和数据支撑，更精准地识别和管理食品安全风险，守护公众健康。国际方面，欧盟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7号到8号在塞浦路斯举行，预计会议将重点评估欧洲的防务准备状态等议题。体育方面，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在雅加达进入决赛日的争夺，中国组合程星、张驰将在混双决赛登场，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将亮相女双决赛。
2: 这次新闻合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 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00。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呼和浩特晴转多云，24度到8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区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召开，
1: 王伟忠、包刚检查调研高考准备工作，
3: 内蒙古多措并举护航平安高考，
1: 前五个月内蒙古消费品以旧换新超145万件，拉动消费突破162亿元。
3: 美丽中国内蒙古行，黄柳加混波，浑善达克沙地治沙闯出新路，
1: 走一线改文风。今天请听东黑麦加带来的改变，请听详细内容。
3: 内蒙古台消息，6月5号全区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在呼和浩特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以近期全国重特大事故以及全区安全生产事故暴露出的突出问题为境界，深刻汲取教训，压紧扛实责任，持续抓好安全生产，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主持会议，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石光辉、自治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领导同志出席，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副主席黄志强通报全区安全生产形势及典型事故情况。王伟忠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安全生产高度重视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近期又连续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深刻阐明了抓好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全区各级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清醒认识自治区安全生产面临的复杂严峻形势，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牢固树立抓发展是政绩、保安全也是政绩的理念，把自己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着力解决安全发展理念、安全生产责任、安全生产监管等方面的问题，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的倾向，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王伟忠强调，要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最大限度减少一般性事故，狠抓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硬落实，一矿一测对所有矿山进行系统性穿透式监管，严查安全监控造假、下井作业人数不清、违规分包转包等问题，绝不允许任何企业带病运行，以零容忍态度打非治违，保持高压态势，强化行刑衔接，切实打到痛处，打到关键人，全面提升隐患排查整治质效，不留死角的查，动真碰硬的改，一言到底的管，持续加大对危化、烟花爆竹、道路运输、建筑施工、冶金工贸、城镇燃气、文化旅游、消防安全等重点领域隐患的排查力度，强化上级对下级整治整改工作的监督，全方位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强源头管控、设备更新、科技赋能、闭环治本，推动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着力抓好防汛和高考安全工作，完善应对突发情况应急预案，及时消除各类安全隐患。王伟忠强调，要从严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坚决惩治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全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决扛起领导责任，自治区党政领导班子成员要带头落实年度安全生产任务清单，以上率下做到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各相关部门要严格履行监管职责，把安全责任层层传导，压实到基层末梢，所有企业都要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加强安全管理，加大安全投入，健全完善并层层压实全员安全生产。

0: 责任制、全过程安全责任追溯制。自治区安委办要加大明察暗访力度，强化典型事故案例警示曝光，一旦发生事故，必须较真碰硬开展调查，以斗争精神查清查透原因和责任，依法严惩违法违规生产企业的实际控制人、最终受益人、幕后操控人，严肃查处以罚代管、只罚不管、一罚了之等失职渎职行为和背后的腐败问题，真正做到问责一案、警示一片、震慑一方。包刚强调，要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拧紧安全生产责任链条，切实做到重心向基层转移，压力向企业传导。要深入开展矿山领域安全生产专项整治，重点查处隐蔽工作面、图纸造假等问题。要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监管，严查无证经营、超量储存、销售超标违禁产品等现象。要强化化工和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准入和源头管控，加快推动存在安全隐患的消化企业、园区外化工企业分类整改。要倒查重大事故隐患责任，对放水包庇、主观恶意违法行为等严肃追责问责。会上，与会人员集中观看了内蒙古自治区生产安全事故警示教育片《红线绝不容越，生命岂可轻负》。各盟市、旗县市区设分会场，全区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建筑施工、冶金工贸、城镇燃气、消防安全等重点行业领域有关企业主要负责人、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在属地分会场参会。
1: 内蒙古台消息，2026年高考在即。6月6号上午，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检查调研高考准备工作，看望慰问一线工作人员。王伟忠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关于高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以极端负责的态度、严谨细致的作风，做好高考组织保障工作，全力实现平安高考、暖心高考、舒心高考、放心高考。王伟忠、包刚首先来到呼和浩特市第14中学，实地查看安检区、考场、考务办、医务站等场所，与一线工作人员深入交流，仔细询问候考服务、考场管理、考务培训、应急处置等情况。随后，王伟忠、包刚走进自治区教育考试院考试指挥中心，认真听取全区高考准备工作汇报，通过视频系统调度部分盟市高考准备进展，检查试卷保密室值班值守情况，并详细了解综合考务管理平台和填报志愿辅助系统运行状况。王伟忠对各地高考准备工作给予肯定。他强调，高考事关国计民生，关系千家万户，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树牢一盘棋思想，扛牢责任，密切配合，结合实际做好考前、考中、考后各项工作。要严谨细致抓好考务组织，严格落实试卷运送、保管、分发等各项规定，加强考场安全管理，充分运用新技术严防考试舞弊，确保考场秩序井然，考试公平公正。要用心用情提供优质贴心服务，落实好交通管控、防暑降温、噪音治理、医疗卫生等服务措施，做好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为莘莘学子营造安全舒心的考试环境。要以万全准备做好应急响应，加强电力、通信、气象等方面的风险研判和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和处置流程，有力有效防范化解影响高考的各类隐患。要统筹做好阅卷评分、志愿填报、招生录取等后续工作，助力广大考生圆梦高考，迈好人生关键一步。时光辉、于慧文、于立新、苏和参加。
0: 又是一年高考季，为全力保障考生顺利复考，内蒙古各地统筹空中巡查与地面守护，多措并举，护航平安高考。今天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的报道。
2: 今年呼和浩特交管部门组建180人高考铁骑护考队伍，专项处置高考期间道路突发状况，为考生提供应急救助、开道引路等便民服务。创新管控模式，启用9台无人机开展全天候空中巡航，精准排查考点周边路段拥堵、停车难等各类路况问题。呼和浩特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机动勤务大队2中队民警陈月星：
3: 我们会开通这个绿色的应急通道，通过对讲机和我们的属地大队进行一个联动，对我们的护考的车辆进行一个绿波通行。
2: 呼和浩特交管部门还推出绿丝带护航举措，保障送考车辆优先通行。呼和浩特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新城区5中队民警武占伟：
4: 广大考生在乘坐车辆如遇紧急情况，比如堵车，比如说走错路，少带证件、少取证件这种突发情况，咱们交通管理部门呢能够第一时间识别送考车辆并提供帮助。
2: 阿拉善盟优化送考服务模式，推出预约送考、定点候考、机动巡游服务，最大程度便利考生出行。包头市集结700余辆出租车、网约车、驾校车，为特殊需求考生提供1:1专属预约送考服务，所有送考车辆统一张贴爱心标识，便于考生识别搭乘。包头市青山区雷锋车队队长马文刚：
5: 我们车上呢配有 AED 紧急救援包，还有矿泉水，希望他们呢真的考一个好的成绩。
2: 同时多地开展降噪管控、文明施工倡议等护航工作，从严管控噪声污染，营造安静考试环境。
1: 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报道。记者从自治区商务厅了解到，截至5月末，全区消费品累计以旧换新超145万件台，全链条拉动市场消费突破162亿元，居民换新意愿持续走高，商贸市场活力稳步回升。据了解，汽车仍在消费品以旧换新各大品类中消费金额占比最大。统计数据显示，前5个月汽车换新带动消费超118亿元，占全区达72%以上。数码类产品表现活跃，全区手机、智能手表、手环、平板电脑等品类申请总量同比增长32.1%，拉动消费超26亿元，同比增长36.7%。
0: 美丽中国内蒙古行，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地处浑善达克沙地腹地。沙地面积1278.31万亩，占全旗总面积的83.7%。今年正蓝旗计划实施5万亩流动沙地治理任务，当地创新推行黄柳加混播治沙模式，让荒漠沙地焕发绿色生机。请听报道。
6: 在正蓝旗桑干达莱镇额日登达莱嘎查的流动沙丘治理区，工人们正按照4米乘4米、2米乘2米的网格规格，将55厘米左右的黄柳条深插沙中。耐寒、耐旱、耐沙埋的黄柳是本地优质乡土治沙树种，当地优选2到3年生黄柳枝条，秋季随割随插，提升成活率，同时创新冬贮条技术，延长造林周期。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林业工作站副站长张明：
7: 每年我们储备这个黄柳在3亿株左右，每一株黄柳吧，就是嘎再储再存，用到地里就合到2毛钱左右，这给老百姓带来了很大的效益。
6: 正蓝旗还同步推进退化草原修复，选用冰草、羊草等乡土草种，抢抓雨季播种。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林业工作站副站长张明：
7: 草当年的盖度就能达到30%左右，黄柳当年雨水好的情况下可以长到2米多高，第二年它就成了一个挡风的墙，草种呢在里头就有更好的空间了，更适合它的生长。
6: 黄柳活沙障先期固沙，混播牧草在灌丛间隙生长，形成灌草复合植被，这一模式成本低可持续。通过黄柳加混播模式，2025年正蓝旗浑善达克沙地植被覆盖度提升至58%以上，森林覆盖率达9.8%，流动沙丘基本固定。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研究所草原生态保护与恢复利用研究中心主任丁勇：
8: 根据沙地情况来设计沙帐的形式和大小。灌草的结合可以实现呢这个多年生牧草的慢生长和沙柳的快速建植这个相结合。从实践来看，那么生态效果呢和经济效益都是比较好的。

0: 眼下巴彦淖尔是冬黑麦试验田，长势喜人，即将迎来收割。收割后的土地将接续种植葵花、玉米等作物，为河套地区探索一年两季、两年三季种植新格局打开了局面。走一线改文风，今天请听冬黑麦家带来的改变。由内蒙古台记者段义娟、巴彦淖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安祥、温美采制。
1: 在临河区甘昭庙镇农光村冬黑麦试验田，小麦已经完成了抽穗，即将迎来收割。河套学院科技处副处长、河套灌区冬黑麦家负重轮作模式示范试验田项目负责人崔超：
2: 冬天的时候它属于一种休眠状态，等到第二年春天三月份开始，随着土壤温度这个上升逐渐的出苗。它收割之后，我们要对它的下一个茬口进行一个衔接，下一茬子我们把它叫做冬黑麦家模式。
1: 抢抓农时，在冬黑麦收获后种植其他作物，大幅提高土地利用率，实现一地双收，给当地农户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增收红利。临河区甘昭庙镇农光村村民呼波：
3: 作为饲草的话，应该要比这个玉米秸秆这种粗饲料应该长放和价值要高。收割完之后了，咱们准备接着种下玉米还有这个葵花，比咱们普通种地应该多个500到700块钱。
1: 实实在在的增收源于科研院所与科技企业的协同发力，河套学院发挥科研育种优势，联合团队成功筛选出越冬率大于等于 90% 的耐盐碱冬黑麦品种白鸡一号。在此基础上，适合智能科技公司发挥技术落地优势，为该品种适配晚播技术与节水灌溉方案，实现农作物全周期智能化精细化种植。内蒙古适合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段培兵：
4: 把现在人工智能的应用用到咱们农民种地，主要监测的土壤伤侵、土壤含水量，包括盐分，再结合用大模型去分析推导，一个人要管3万亩的地去进行种植。
0: 6月6号，内蒙古首家沉浸式 AI 机器人综合体验空间数智方舟机器人体验馆在鄂尔多斯正式开馆，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宋可欣的报道。
5: 林夕，林夕，
6: 我来了。
5: 你认识我吗？
6: 虽然现在还不能立刻认出你，但我有超厉害的视觉记忆功能哦，多和我互动几次，下次见面我就能。
7: 走进体验馆，馆内各类智能设备科技感十足，陪伴式机器人吸引市民近距离体验互动。市民王女士：
8: 这种感觉还是不一样，让咱们就是你一下子觉得它离你并不那么远，觉得科技走进咱们的生活了。
7: 场馆汇聚国内前沿智能装备，人形机器人、机器狗、编程机械臂、 AI 交互、无人机对战等，全方位展示人工智能前沿技术与生活应用场景。数智方舟机器人体验馆总经理贺瑞东：
9: 此次开馆不仅丰富了内蒙古文旅消费新业态，也完善了科普教育配套资源，更推动了人工智能与技术大众化的普及与生活化的传播，助力营造全民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良好氛围。
10: 请听简讯。6月5号，纪录片《乌梁素海》登陆央视财经首播。
0: 内蒙古包车客运电子标志牌将于6月8号正式启用，标志着包车客运管理迈入全流程电子化、智能化阶段。
10: 6月6号，呼和浩特市青少年中小学生棒垒球锦标赛正式拉开帷幕，共吸引全市18支队伍287名运动员参与角逐。
0: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何岩、刘玉明、张海涛，播音樊宁、高敏，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
11: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以下是内容提要。
1: 6月6号， 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在锡林浩特市调研高考准备工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从看上病到看好。

0: 70号的是基层医疗提质升级。
1: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他们四旗大歌洞村通过发展特色果蔬产业，实现集体和村民双增收。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蒙融媒记者张世林报道。6月6号，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在锡林浩特市调研高考准备工作。在锡林郭勒盟第一中学，张百成实地查看了考场布置、考务组织、设备调试和服务保障等工作的准备情况。他强调，高考是全社会高度关注的民生大事，承载着广大师生和家长们的殷切期望。全盟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科学统筹，周密部署，确保全盟高考安全规范平稳有序进行。要扎实做好考务管理，严格落实试卷运送、保管、分发、回收等全流程无死角监控、全链条闭环管理要求，坚决守住试题试卷安全底线。要严肃考风考纪，坚持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严厉打击参与、组织、考试作弊等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高考公正公平。要全方位优化服务保障，扎实做好交通引导、食品安全、供电、噪音治理和医疗应急等工作，细化完善应对高温、降雨等极端天气的应急预案，用心用情为广大考生营造安全、安静、安心、舒适的考试环境。要有针对性地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让每位考生以最佳状态奔赴考场，考出佳绩。蒙领导杨丽参加。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近年来，锡林浩特市纵深推进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提质升级工程，聚焦群众便捷就医、优质就医的需求，精准发力补齐短板，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第一道防线。西蒙融媒记者陈雪、武承泽、方明报道。
3: 走进额尔敦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干净明亮的门诊大厅焕然一新，智能叫号系统和引导标识引导患者按序就诊。居民杨秀清亲眼见证了这里的蜕变。患者杨秀清：
4: 原来地方小呗，现在地方大了，中医西医分开了，方便了呗，那就是更好了呗。
3: 服务好不好，群众说了算。从房屋修缮到设备更新，从环境改善到服务升级，一系列实打实的民生举措，持续擦亮基层医疗服务底色。锡林浩特市额尔敦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苏德格日勒：
5: 2025年，我中心全面实施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提升项目，完成基础设施升级改造，新进先进医疗设备有效夯实基础诊疗和健康体检服务，同时中心常态化推进 6S 精益化管理，实现医疗管理和服务质效双提升。
3: 2025年，锡林浩特市争取自治区财政专项彩票公益金400万元，本级财政配套200多万元，对额尔敦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出古兰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修缮改造，全面升级医疗设备配置。通过民生实事项目投入280万元，对南郊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搬迁改造。锡林浩特市以实打实的举措推进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提升项目。锡林浩特市卫健委副主任王文辉：
6: 2026年计划投入423万元，对朝克布拉苏木、阿尔善宝拉格镇、巴彦宝拉格苏木等3所卫生院实施维修改造，同步配齐 DR、彩超等医疗设备，不断织牢基层网底，改善基础服务条件。
2: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
0: 太仆寺起大哥洞村通过建设标准化种植大棚，引进优质种苗和绿色种植技术，发展特色果蔬产业，采用党支部加企业加农户模式，带动村民参与，实现集体和村民双增收。西蒙融媒记者张建新 通讯员康青山报道。
1: 自2019年起，大格洞村党支部积极争取农业产业化项目资金，建成现代化种植大棚428座，占地630亩，形成规模化、标准化种植基地，以支部引领加企业运营加农户参与的模式，通过大棚租赁经营，村集体年增收136万元，同时带动村民就近就业，月增收3000多元，实现集体经济壮大与农民增收致富双赢。太不四旗大格洞村村民王青春。
7: 如今驾校发展越来越好，在家门口无国籍能走前，有能陪伴家人。
1: 此外，为有效解决农产品储存保鲜难题，大格洞村积极争取各类资金支持，利用800万元精猛协作资金建成蔬菜冷藏仓储基地，延长了销售周期，降低了损耗，仓储库租赁费也为村集体带来了48万元的增收。太不四旗大格洞村党支部书记李军：
8: 我们村累计争取各级项目资金2500多万元，先后实施了马铃薯冷藏库升级改造、新建蔬菜大棚、核文库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通过这一系列项目，建设完善，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180万元。
2: 走一线，带文风。
1: 在乌珠穆沁草原深处，一对返乡创业的夫妇用一颗真诚待客的心，将特色畜种产业与乡村旅游紧密结合，让草原风光走进都市人的视野，更让千里之外的游客成为了家人。西蒙融媒记者陈雨桐、苏胜宇、王淑荣报道。
9: 来到西乌珠穆沁旗白银呼德家庭牧场，女主人德奇玛正给牲畜添加饲草料。这座家庭牧场坐落于乌珠穆沁草原深处，占地面积达3900亩。这里草木丰茂，视野开阔，既是乌珠穆沁羊的天然牧场，也是游客领略草原风情的好去处。目前牧场存栏乌珠穆沁羊300只，依托优质的种畜资源和科学的养殖模式，年产值可达25万元。畜牧养殖既是夫妻俩安稳生计，更是创业发展的根基。
10: 咱们是哪年开始就是创办这个家庭牧场？
11: 我们从2021年开始的，我们两个是2021年从西乌旗出来就返乡，在这
10: 儿开始创业
11: 。
10: 这夏天大概能接待多少游客？
11: 去年是2000多个。
10: 2000多个，他们大概都是从哪儿来的？
11: 北京、天津，还有上海。还有陕西、陕东那边的，都是外地的。
10: 会再反复的来吗？
11: 对，一般都是刚来的人带着他们的朋友啥的过来，就这样慢慢就人就多了。
9: 没有商业化的刻意包装，德奇玛夫妇用最朴素的热情接待着每一位游客。在这里，游客可以住进传统蒙古包，伴着草原星光入眠，可以乘坐乐乐车感受古老的交通方式，可以品尝地道的乌珠穆沁羊肉，还能近距离接触羊群，沉浸式体验草原牧民的日常生活。这份纯粹与真诚让许多游客成为回头客，更成为夫妇俩的朋友，跨越千里的情谊在草原上静静流淌。
10: 那你们就是现在关系都处得很好？
11: 对，现在都他们来了。我们一开始就是2017年开始，一个蒙古包就是扎着一个蒙古包接待人的。那时候就是，那时候来的人都是现在都是，好像是一家人似的。来了就是他们自己做饭呀，煮个那个10天8天的那样的。然后他们的特产啥的都每次都给我们寄过来，海南的也有。海南那边的那个像水果啥的都给我往这寄。
2: 记者手记。
9: 行走在乌珠穆沁草原，目之所及是碧草连天，耳之所闻是牛羊咩叫，心之所感是温情暖意。德奇玛夫妇的家庭牧场是无数创业家庭的一个缩影。在这里，草原的美不仅在于风光，更在于人与人之间的真诚相待，在于传统与现代的完美交融，而这份美好不断延续绽放。
0: 高考临近，锡林郭勒盟气象台发布高考专题天气预报，为广大考生和家长提供气象服务保障。西蒙融媒记者王新宇、戈顺龙、杨小旭报道。
1: 锡林郭勒盟气象台积极对接盟教育部门，按照一场景一策专项服务方案，自6月1号起开展递件式气象服务，滚动发布并实时推送高考专题预报。锡林郭勒盟气象台副台长王学强：
12: 今年高考期间6到9号呢，我们东部地区呢会有小雨天气，局地会伴有这样的雷电、短时强降水的这样的强对流天气，但是无极端的这样的灾害性天气，气温呢也比较适宜，最高气温呢在-15度到-25度之间，最低气温在-3度到-11度之间，风力也比较小，以4-5级偏西风为主。
13: 气象部门提醒，高考期间降水时段路面湿滑，影响道路交通和考生出行，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对考场电子设备的不利影响，建议考生提前规划路线，注意出行安全。
1: 新蒙融媒记者白天宇新安报道。6月6号，2026年爱心送考活动正式启动，为全力保障广大高考学子平安复考，锡林浩特市出租车行业联合工会统筹调配120多辆爱心出租车，为近300名有出行帮扶需求的考生定制1:1专车接送服务。蒙市两级工会为送考车辆配备饮用水等物资，所有参与志愿服务的车辆统一张贴爱心送考标志，便于考生识别搭乘。爱心驾驶员逐一对接帮扶考生，确定上下车点位，规划往返路线，细化出行预案，全力保障安全准时接送考生。高考期间，考点周边及主城区将布设流动爱心出租车值守，全天候待命，提供应急接送服务。锡林浩特市出租车司机马红雷：
14: 今年我送考第8年，祝广大考生金榜题名，取得好的成绩。
0: 新蒙融媒记者胡木吉乐任静报道。6月2号，一列满载55个集装箱的中欧班列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出境，开往波兰马拉舍维奇，这是今年以来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通行的第2000列中欧班列。截至6月1号，二连浩特铁路口岸中欧班列运送货物19.37万标箱，182.66万吨，同比分别增长10.94%、27.46%。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务实载体，中欧班列持续织密横跨亚欧的物流网络。目前，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运行的中欧班列线路达75条，通达德国、波兰等10多个国家、70多个枢纽站点。国内辐射范围覆盖中欧班列大部分首发城市。
1: 新蒙融媒记者薛静、钱胜佳报道。6月6号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锡林郭勒盟中心医院特邀北京大学第3医院眼科专家团队开展义诊活动，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诊疗服务。当天上午，医院眼科门诊已经排起长队，不少市民早早等候就诊。本次义诊免挂号费，共开放80个专家号。现场除了专家问诊咨询，医护人员还针对青少年近视、中老年白内障、干眼症等常见眼部问题进行讲解，增强群众爱眼护眼意识。锡林郭勒盟中心医院眼科医院眼底病诊疗中心首席专家黄宝琴
15: 建议大家每年至少进一次眼部的检查，平时要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多进行户外活动，才能更好地守护我们的眼健康。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红霞、杨毅，编辑周欣欣、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基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新蒙融媒客户端。

众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九九四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0: 上午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兆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播出的早间7:35到8:00，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各位可以在手机端来下载新蒙融媒或者是云听客户端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新蒙融媒主持人苏雅。
1: 我是新蒙融媒主持人卓娜。
0: 今天的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分享到的是关爱老年人，预防老年人跌倒，识别老年期痴呆。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科普话题。
0: 今天这科普话题和我们之前的健康素养还真的是有关系的哈。我们要说到关于比如说这个岁数慢慢变大了嘛，那可能你会有这个丢三落四、记忆力下降、说错话这样一些现象。那一旦出现这样的一些现象，而且比较频发的时候，就要注意是不是有些问题了哈。
1: 有一位年过七十的张大爷，他最近就发生了一些变化，常常是丢三落四，找不到东西。正在做一件事儿的时候，一转身他就忘得一干二净。做饭洗菜的时候呢，他有好几次没有关水龙头就离开了厨房。不仅如此呀，张大爷越来越爱发脾气。于是子女们就纳闷了，性格和善的父亲现在为什么就一点就着呢？于是去医院进行了全面的检查，检查之后这些异常现象背后的原因被找到了，是阿尔茨海默病。
0: 其实大家现在应该说对这个病症听的是越来越多，是吧？说到阿尔茨海默病 AD， 它是一种神经退行性疾病。这个临床的特征啊，主要包括认知障碍、精神行为异常和社会生活功能减退。其实在念到前面说丢三落四，好像我也有，正在干一件事一转身就忘得一干二净，有时候也犯这毛病，但是好歹没有说就是没关水龙头就离开厨房这样哈。所以说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尤其现在的生活方式啊，大家要特别关注我们这一方面了。说到阿尔茨海默病，它的起病是比较隐匿的，就是现有的医疗技术没有办法治愈啊，没有办法。所幸呢，阿尔茨海默病它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如果我们能够及早的发现一些蛛丝马迹，通过早筛早诊来把握治疗的时机，积极干预，就可以有效地延缓疾病的进展，让患者在患病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能够维持比较好的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今天就给大家科普一下，如果出现了以下我们说的这些情况，你是否应该引起注意了。
1: 首先就是记忆力下降，比如常常忘记自己刚说过的话或者是刚做过的事儿，没有办法处理熟悉的工作和日常事务，不会使用电器，拨打电话，找不到东西，丢三落四等等。那么在临床当中呢，发现有些家属认为人老了记忆力下降是一种正常现象，还有的家属呢是觉得老年人能清楚地记得多年前的事儿，说明呀这记忆力没什么问题。但是实际上阿尔茨海默病早期主要表现为近期的记忆力下降，患者的远期记忆力还保留着，但是随着病情的进展，远期记忆力也会下降。如果没有及时的干预，认知损害将会累积到计算、定向、视空间、执行功能。

0: 功能、理解、概括等认知的领域，会大大增加临床治疗和日常照护的难度。中重度的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呢，还可能会出现迷路、找不到家，甚至是走失的情况。
1: 第二个说到就是语言能力跟表达能力都减退，比如说跟人交流的时候呢，话到嘴边又忘了，没有办法正确的表达自己的意思，经常说错话，而且这种说错话的现象往往自己是不会察觉的，甚至是难以纠正。这跟年轻人因为工作太忙，注意力不集中，偶尔说错话的情况它是不一样的啊。此外呢，患者可能还表现为看不懂报纸啊、电视，不明白别人在说什么，以及他可能自己反应迟钝等。
0: 第三种呢是情绪和行为的改变，比如活动减少、孤独，对周围的环境兴趣减弱，对亲人比较冷淡，情绪还不稳定，喜怒无常，容易激怒，还有不明原因的沮丧、恐惧、多疑或者妄想，就像是怀疑别人偷东西啊，怀疑老伴有外遇啊等等，这种妄想情况退出了社交活动以及其他的行为异常等等。
1: 其实说到这儿，我就想到了好多年前央视有一个广告，就是这个广告公益广告嘛，里面是一个老人家，是一个老爷爷，然后呢他是那个就是患阿尔茨海默病，那个时候大概这个广告至少我记得应该十几年前有的，然后呢那个时候大家对于阿尔茨海默病不是很了解，就是身边这样的病例比较少，然后呢他就是走失了，后来孩子把他接回来呢，他又去到跟这个家里人，我记得有一个镜头是他跟他的儿子一大家子人去外面吃饭，可能快过年了嘛，然后他儿子发现他把那个饺子一个一个放到兜里，你记得这个公益广告吧？
0: 记得。
1: 然后他儿子特别无奈说：“爸，你干嘛？”然后他就口齿不是很清楚，但是说大概意思，原话有点忘，大概意思就是他儿子应该叫什么小宝之类的吧，就是他儿子小名，说爱吃饺子，我得给他带回去，然后他儿子就。我当时看，我现在说的都心里挺难过的。然后就是这个里面非常重要一点，就是他的远期记忆还在，他的近期记忆已经开始出现问题了，这是第一个。第二，因为他找不到家嘛，前面给出这个就是说他找不到家，把他找回来又一块过年嘛，然后呢他语言表达不清晰，是吧，在里面也体现，然后他的这个行动比较迟缓，就是其实大家一定要特别关注啊，如果家里的老年人出现了上述的情况，我们建议家属要及时的带他到正规医院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查，虽然这个病现在没有办法完全治愈啊，但是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干预，还是可以延缓它的这些相关问题的。这个是我们说到的这个，但是我们下面也给大家一些小的方法，就怎么去做，是吧？可以尽量来远离这个老糊涂。我记得曾经也是，不是有很多人说嘛，就是参加一些竞技类的比赛，比如说去打个麻将了，打个扑克了，是吧？然后户外的运动了，其实都是特别好的。那么今天我们就看看人家这个专业是怎么来说，是吧？
0: 我们也都知道，上了年纪之后呢，就怕变成老糊涂，但是如果生活当中我们注意避免影响大脑健康的一些坏习惯的话，及时发现我们大脑出现问题的预警信号，并且及时积极的去应对，是完全可以做到人老脑不呆的。
1: 对，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见到很多上了年纪的人的这个脑子反应是越来越慢，其实相对来说，一个是脑子反应慢，你的肢体是吧，其实也跟不上嘛，记忆力呢当然也是相对来说大不如前。其实我们的人体随着年龄的增长，随之而来的是身体各个器官的衰老退化，其中也包括我们的大脑，所以叫退行性嘛。那么怎样才能延缓大脑衰老呢？
0: 首先是要改变生活方式，活跃放松我们的大脑。第一点就很重要了，那就是提高睡眠质量。一直在说这个睡眠质量对我们健康的影响是很大的。
1: 对
0: 啊，我们要缩短入睡的时间。首先我们来判断一下哪些方面能够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看一看自己入睡是否困难，还有就是深睡眠到底够不够，或者是睡眠是否有中断等等，其实这些方面就能够判断您的睡眠质量好不好了。
1: 对，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就是分两个极端，一个是工作压力太大，然后要求就是可能有时候加班呀或者怎样，是吧，有时候有些急活，就他是被迫的无奈的然后熬夜， 有一些呢是自主选择，是吧？比如说玩游戏啊，这个好不容易夜深人静属于自己的时间，他就开始熬夜看会儿手机啊，干嘛的。然后呢，首先压缩你的睡眠时间，这个其实啊，岁数越来越大，对脑子伤害越来越深嘛。这两天我看到很多相关的这个介绍，对眼睛是吧，对我们的脑子，还有就比如说血压，就身体各个其他的地方，你可能没到老年的时候，你其他的问题就已经先出现了。
0: 对，不知不觉当中，
1: 可能你都没熬到你得老年痴呆症的时候，你就已经把身体先搞垮了。所以你看，我们说到任何的跟养生有关的，这个睡眠是非常重要的。睡眠是一件特别好的事，就是发生天大的事，只要你能睡着，起码在这个时间段，就是给了你一个自我保护和修复的时间，对吧？就你只要睡着了，基本上呢，就是你现在所面临的无论是什么样的问题，是一个休整的阶段。
0: 没错。
1: 其次，我们要保持大脑的活跃度，首先就要保持身体运动啊。运动是能够增强跟维持老年人的智力、认知能力、记忆力以及对于事物的觉醒能力，改变脑的可塑性，提高脑的功能。所以说大家一定还是要有一些这个运动的，是吧？多多少少，其实上了年纪的人呢，我们不建议，就是我们也看到像北方有冬泳，六七十岁的，因为他保持这个习惯可能十几年几十年了，是吧？你如果一直是这样的爱好者，比如说运动员，他可以做一些强度的。我们也看到过有很多那种，就是如果不告诉你，这个老爷子七十多岁，你从他的身材上
0: 看不出来，
1: 完全看不出来，是吧？但人家那个保持，比如说去健身房每周几次的健身，那是形成习惯的。但是如果你之前没有这样的习惯，我们更多建议比如说打太极拳呀，
0: 对，
1: 练八段锦呀，就中国的这些比较缓慢的，或者就是慢走。其实如果身体可以啊、夏天快走也可以，但是一般不是特别建议老年人跑步。
0: 是的。毕竟是这个身体情况不像年轻人一样。
1: 对，这个而且还有一个就是秋冬季的时候，大家不要早早出门，一定要太阳出生之后，这个浊气上升，清气下降，空气好再去锻炼，是吧？其次是保持思维活动，就是做经常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读书、打麻将、听音乐。就打麻将你会注意力很集中，
0: 对，
1: 就是那几个术语，是吧？就大概知道我起码我要什么得知道吧。
0: 对
1: 啊，你就让你自己的这个思维脑力是保持一个活跃度，
0: 它也是在锻炼我们的大脑的。
1: 对，
0: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要改变我们的坏情绪，要学会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比如在情绪不好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儿，像玩一会儿游戏啊，或者是用其他自己喜欢的方式去转移一下此时自己的不好情绪的这个注意力，
1: 对，
0: 放松一下自己的大脑。
1: 其实呢，我们也知道，就是现在很多一些老年人比较喜欢看一些短剧，我建议啊，花钱的话咱就别追了。其实就是电视上有很多，就是看看剧，其实时间过得也很快，因为我身边就有这样的老人，他看看电视剧什么，就把有一些事就忘了嘛。
0: 对，
1: 就让自己，首先我们说睡得好，身心愉悦，
0: 对，
1: 然后在家运动，是吧？这是非常好的。那么其实大脑的这个衰老是有很多的，我们刚才提到，比如说记忆力的这个下降哈，这个大家要特别关注。这个呢，我觉得现在就是我们两个有时候说最近记忆力好像不太好，也经常会说这个话，但是相对来说就重要的事情啊，比如说我工作上的事情，我是一定不会忘记的。就可能忘的都是细枝末节的一些小事儿。但是如果你发现你经常记忆力下降，那你要看最近是不是工作压力太大，熬夜比较多，也容易导致。
0: 对，
1: 但如果是老年人，他的严重程度越来越高，频率越来越高，就要特别关注了。还有就是要特别警惕什么呢？协调性运动能力下降。比如说这老年人出现了反复的

0: 捏各个的手指头，先是按次序，然后再反向的来按，单手或者是双手同时进行。
1: 对，这个啊，我们两个一边说一边也练着。这个其实对于一些老年人，可能他完成的这个就是起码速度没有那么快，是吧？这是一个自测，拇指按捏各个手指头啊，捏每个手指头都要跟我们的这个大拇指去碰碰啊，去对一对。还有第三，就是要警惕睡眠障碍了。我们也说嘛，你看睡不好是不是会有很多问题，是吧？如果睡觉经常出现做噩梦、大喊大叫、手舞足蹈、梦游等异常行为的时候，你可能要警惕什么呢？就是将来有可能会得帕金森病。这个帕金森病和阿尔茨海默病是两个病啊。这些频率发生的越频繁，患病的几率就越高。
0: 看睡眠对我们的健康有多大的影响呀。然后呢，我们就要学会与病共存了。疾病我们是要预防，但是一旦有了疾病的发生的时候，我们要学会和它共存。我们可以用一些科学的方法来延缓大脑的衰老。首先就是要接受病情，要放松自己的心态。80%以上的老年人都至少是患有一种以上的慢性疾病的，所以接受可能会得病的现实，然后学会控制症状，提高我们自己的生活质量，调整心态，积极的运动，是都对我们以后的这个病后的情况是会有改善的。
1: 就是首先呢，我们就是其实他这个就是让你看放松心态，就心态要好，是吧？心态好了，你接纳了接受了，再积极的去应对。当你的这个情绪好了之后，你要知道这个其实就像弹簧，然后你强他就弱，是吧？你的情绪好了，你一切都是包容的一种态度，然后呢可能相对来说病症它就没有那么强了，它的能力会越来越弱。我们一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说到很多，睡眠是一方面，作息是一方面，我们的运动是一方面，很大一个部分就说到情绪。
0: 对，
1: 无论是年轻人老年人，是吧？我们也说过有一些患癌症的，年纪大的也有，年纪小的也有，是吧？但是呢有一些可能被判不过是6个月一年的这样一个可能是生存啊，但是后面他的这个积极状态，积极的这个健康的心态，积极的状态，是吧？就让他非常好的去应对的这些问题，甚至有的生命期超过10年的我也有看到。
0: 对，
1: 所以这个你看，你要学会，你要知道80%以上的老年人都至少患有一种以上的疾病嘛。所以说大家你要知道，我们的身体老了，器官是吧，它都变化，退行性的病变都是有的，不用担心。还有就是刚才提到的叫什么，与病共存。我们可以通过做一些游戏呀，用一些高科技医疗器械等辅助的手段来延缓大脑衰老。其实现在我们科技越来越发达，是吧？
0: 对，
1: 这个可以用的东西越来越多，你发现了吗？
0: 是的。就是像说到这个辅助型这个高科技的医疗器械辅助手段，也是非常好的一种方法。
1: 对，你看像我们这个就是我们的这篇文章啊，后面就有这样一个图片的显示，这个老人开始这个步态比较异常，就是可能走路有点
0: 对受到影响。
1: 对，后面他给他加了这个辅助的这个东西以后呢，哎，健步如飞吧，可以用这个相较于之前来说哈。就是这就是什么，科技的发展，科技力量带给我们的改变。还有就是我们药物的治疗，其实我们现在这个药物的这个研发呀，包括其实我们知道很多中医的一些治疗手段是越来越，是吧？
0: 是的，
1: 可选择性越来越多，最后就是手术治疗。总之就是无论遇到任何问题，首先从生活作息上来调整，其次我们用我们的心态去接纳去包容，让我们的心情变好，然后积极应对，其实是可以通过各种手段让我们的这个生活质量不断得到提高的。
0: 我们为大家科普这些内容，就是为了让大家提早的知道，我们去积极的去应对，去预防。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在节目当中分享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次再聊。

0: 系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注意看，

0: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2: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4: 是啊，你是
1: 审判，
4: 你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赶快去抢！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